0: 就是当时整个大明帝国的灵魂呢。吃穿住行的豪华铺张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礼节上。张居正这一路回乡，包括返回北京，沿途各地的官府大小官员都要远出几十里来迎接，而且都要用跪拜迎接的礼仪。而对于这些，张居正都坦然受之，甚至路过藩王的封地的时候啊，什么是藩王？藩王就是朱元璋的朱元璋的那些子孙封了亲王的，他们的封地的时候，按照朝廷的礼仪，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国家重臣，哪怕是公侯，你见到这些王藩王的时候，都要执臣下之礼，那王仅次于皇上。可是并没有公侯封爵的张居正，见到这些藩王，只不过拱拱手而已。然后这些藩王宴请张居正的时候，张居正老是不客气的坐在上首座位。也就是说，不论这些藩王还是张居正自己，都认为在这个大明王朝的天下，张居正是仅次于皇帝的人。所以后来的这个明末的大学者啊，沈德福写《万历野获编》的时候，专门就写了一节，题目就叫亲王营业，亲王只能营业皇上，结果营业的是张居正。这就是说张居正僭越的礼仪啊，已经有点忘乎所以了，说他啊，连路上都是这样，就不用说张居正回到荆州之后给他安葬父啊，这个安葬父亲的这个排场啊，我估计整个明代除了皇帝的葬礼，也就是张居正他爹张文明的葬礼最为隆重啊。大家可以完全去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葬礼啊，场面大到什么地步啊，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啊。如果说回乡安葬父亲的这个排场体现了张居正在生活作风上的变化，那么能够体现他工作作风上变化的，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长定堡大捷的一案。
1: 所谓的长定堡大捷，其实就是一个谎言，是辽东副总兵陶成库为了邀功请赏而谎报的大捷。但是小万历听到捷报后喜出望外，当即决定封赏，并快马告知张居正，请张居正来最终定夺。小万历没有能力识破，难道张居正也看不出破绽吗？张居正会如何处理此事呢？
0: 张居正在归家途中读到了长定堡大捷的这个报告啊，一开始心里也非常高兴，但是只高兴了一下，张居正不由得就眉头皱起来了。为什么呢？张居正不像那些庸庸之辈，当时他就想，不对呀，不合常理啊，哪不合常理啊？这个长定堡大捷不合常理啊，因为长定堡大捷报告斩首478骑，而陶成库却无一伤亡，这个长定堡大捷怎么如此之完美呢？但是张居正虽然有疑心，也不好多说什么。为什么呢？朝廷上下从小万历开始到边关将士都满怀期望的等着封赏了，这多让人高兴的事儿！你虽然有疑问，你不能扫了大家所有人的兴啊。所以张居正还是签署了同意的意见，但同时张居正又写了一封密信给自己的学生辽东巡按安承凯，让他密查此事，给我查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张居正回荆州葬父的时候，安承凯的调查报告来了啊，真相张居正一看当时就火了，心的话，你这个陶成库还敢谎报长定堡大捷，心里这个火啊！但是你不管再怎么火，你远在千里之外葬父亲呢，是不是？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况且朝廷现在所有的封赏都尘埃落定了啊！我们按道理说啊，张居正面对这个长定堡大捷的疑案，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隐忍不发，对不对？首先 因为朝廷的封赏都尘埃落定了，包括张居正自己，因为他是百官之首啊，也因为这件长定宝大捷受到了封赏。这要揭出这个真相来，从上到下，从小万历和他张居正开始，大家都要弄个灰头土脸，对不对？其次，主要受封赏的是哪些人呢？都是张居正的亲近部下、心腹，倒霉的都是自己人。张居正虽然很火，但是想想朝廷的政局，尤其他到现在不在北京，他还是忍下来。同时他对这件事还不放心，又写了一封密信给自己的学生蓟辽总督梁孟龙，让他再查。返回北京的路上，梁孟龙的调查报告又来了，确认了安藤凯的调查是准确。
1: 他们曾情同父子，如今却心存隔阂。李太后的一句话更是让一直急于亲政的万历和张居正彻底决裂。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明脊梁张居正之爱与恨之间》。按照以往张居正的行事风格，他大概应该也会大事化小，因为继续追究起来势必要得罪很多的人。可是从张居正还是让人继续调查这件事情来看，他也不是想就此罢手。那么张居正究竟会怎么做呢？他的做法又显示了他怎样的行事风格呢？
0: 可是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已经不是夺秦事件之前的张居正了。要是在夺秦事件之前的张居正，我估计啊，他会忍下来，啊，顶多暗地里狠狠地责罚陶成库，但不至于把这件事挑明了，大兴波澜。但是，回到啊，经过夺秦事件之后的张居正，这时候性情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说他回到北京之后，小万历和朝廷大臣啊，隆重的接待。但是只回到北京之后的两天，第三天张居正就发作了。首先让自己的学生安藤凯弹劾上书，弹劾陶成库谎报长定宝大捷，然后严查此事，最后落定了这个长定宝大捷的是一场冤案。陶成库受到了重罚，朝廷从上到下所有受的封赏一律革除啊，从张居正自己到兵部长官，到蓟辽总督，到李成梁，都受到相应的处分。所以当时的舆论就认为张居正太超切了，超切就是说他太极端了，工作作风太极端，太过分了。可张居正怎么想的呢？张居正这时候是什么？我们前面讲，心中一句国家利益至上，看上去陶成库没有影响什么其他人的利益，但是他违背了国家利益啊。一个强大的国家工作作风、行政风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张居正虽然很多人指责他超切，他理直气壮地说，赏罚明当乃如公赏，为有无功信赏而可以鼓舞人心者。那意思就是说，我讲的是道理，不是情面，要治国兴邦啊，没有两分铁腕，没有两分严格的规矩怎么成呢？所以谁劝他都没用。这时候通过这个长定宝大捷的一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张居正的工作风格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张居正这时候的工作风格很超切、很极端，但是别人奈他不何。为什么呢？他大权在握啊，强权在握啊，谁反对他，他这时候就排除异己。但张居正的超切碰到另外一个人，问题就大了啊。面对整个士大夫都没问题，但只碰到一个人，问题就大了。这也成为他整个万历新政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隐忧。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和张居正之间，和超切的张居正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呢？我们且听下回分解。谢谢大家。
1: 他们曾情同父子，如

乌金却心存隔阂，李太后的一句话更是让一直急于亲政的万历和张居正彻底决裂。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明脊梁张居正之爱与恨之间》。

0: 作为小万丽的老师，张居正对小万丽的教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把全部的精力和爱心都倾注到了小万丽的身上，一定要把小万丽培养成一位最出色的明君。然而堪称是明朝最优秀帝师的张居正，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他死后被他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小万历居然性情大变，而且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万历新政也竟化作了一场云烟。根据记载，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63年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他6岁被立为太子，10岁登基，在位将近48年，是大明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刚刚即位的万历虽然年幼，却非常聪明，不但勤政下学，而且循规蹈矩。等到20岁亲政后，他更是励精图治，每天治理朝政10余个小时。可就是同样的一个人，却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骄不庙不朝者30年，与外廷隔绝，创下罢朝30年的记录，被后人称为明朝最懒的皇帝。甚至还有人评价说，论者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万历从一个励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诞的皇帝？身为帝师的张居正费尽心血培养教育小万历成为一代明君，为什么最终却出现截然相反的结局？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教授为您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之爱与恨之间。
1: 那么说到小万历和张居正之间的这个情感啊，其实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系列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过，张居正作为大明王朝最好的一个老师，教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学生，两个人开始的时候那关系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相得益彰，相得甚欢的啊。从小万历的角度上来看，能碰到张居正张老师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为什么这么说呢？小万历9岁的时候，他爹隆庆帝就死了，虽然说小万历继承了皇位，但同时他也成为了一个孤儿，对不对？他的母亲李彩凤虽然是一个很强势很聪明的女人，但毕竟此前没有什么政治经验，面对强大的这个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尤其当时冯保和这个高拱斗得火热的时候，面对这个局面，这孤儿寡母啊，那可谓是惊弓之鸟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出现在这对孤儿寡母的面前，给了他们安抚和呵护，所以一下子就让这对孤儿寡母感觉到张居正是一个巨大的温暖的依靠。张居正也知道这个小万历是李太后的重中之重，一切生活的重心，所以呢他也把所有的精力心血都倾注到小万历的身上。我们以前就说过，他作为小万历的老师可谓是大明王朝最称职最好的一个老师了，每次给小万历上课总是提早半个时辰到，半个时辰提前1个多小时就到这个课堂上准备了。对于张居正的这个在小万历教育上付出的心血和爱护，李太后能感动能感激能理解，我们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以理解的事。但那个10岁大的小万历也能表现出超出这个年龄阶段的这种感动来，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小万历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张老师对他的这种教导和爱护真挚无私，就像温暖的父爱一样，像《明神宗实录》很多典籍里头都有记载。小万历自然不用说。

0: 因为母亲特别依赖张居正，所以他也特别依赖张居正，他自然在心理上在情感上啊，把张居正就当成了父亲一样的人物，这种情感替代很正常。而张居正我们说过的，在北京为了事业为了改革努力打拼，几十年如一日，孤身一人在北京啊，他的妻儿老小都在湖北老家的啊，远离妻儿老小的日子里头，毫无疑问他把满腔心血倾注到小万历身上，自然对小万历也有一种亲情一样的感觉啊。我们用亲情这个词儿，那是有证据的哈，这个证据就是生活中的细节。所以有一次小万历出疹子啊，病了好长时间，张居正呢作为一个大臣，当然不能跑到宫里头去服侍，只能隔着几天啊，带着这个大臣们到这个宫门前问候一下，拜一拜，说是等到小万历完全康复了来上早朝的时候啊，一大清早上早朝，张居正很久没看到小万历，看到小万历呢就直不隆通的一直走到龙椅的面前，扑通一下跪下来，仰着脸就看这个小万历啊，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唯独小万历不感觉有什么奇怪，低下头对张老师说，先生看朕容色何如啊，就是你看我的脸色怎么样，康复了吧啊。张居正不说话，要跪着向前挪一挪啊，在这个晨光里头向前挪一挪，还是仰头看。这时候小万历俯下身来握着张居正的手说，说朕日进膳四次，每次两碗，但不用荤，就是汇报一下，说我现在不这个伙食也不错啊，感觉这个胃口也开了，饮食也可以了。听到小万历这个说话的声音很清亮，脸色也不错，张居正这时候啊，跪着的张居正这时候开心的笑啊，眼睛里渗出了满眼的泪花，这种真情表露哪有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啊，哪有把什么君臣的名分放在眼里啊，这不是一种亲情又是什么呢？所以后来很多史学家都评论说，张居正和小万历之间啊，感情如此真挚，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君臣之间那是极其少有。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年少时勤奋节俭，长大后荒淫奢侈的万历皇帝是怎样炼成的？目光如炬、老谋深算的张居正怎么会看走眼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明脊梁张居正之爱与恨之间》。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首辅大臣张居正对小万历无比欣赏，对小万历充满希望，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他死后不久，这位被他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小万历突然性情大变，不但荒淫奢侈，而且还身居宫禁，30年不上朝，让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万历新政竟化作了一场云烟，也为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种子。可以说，无论当年的张居正如何的呕心沥血，不争的事实却是，就在他最欣赏的学生万历皇帝死后24年，明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结局？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之爱与恨之间》。
0: 我觉得这和我们这几讲来一直所提到的张居正这个工作风格的变化有关系啊。我们说自夺秦伦理分报以后，张居正的工作风格变得怎么样，越来越超切，生活上越来越奢华，工作上越来越超切，越来越极端，越来越严格。你比如说，说有一次张居正左膀右臂啊，心腹大臣边关大将戚继光，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从蓟辽前线飞马奔回北京城，深夜直闯张府啊，把已经上床睡觉的张居正叫起来给他看样东西啊，不是什么神奇的珍宝啊，而是什么呢，一件棉衣。 这个戚继光啊，当着张居正的面撕开棉衣给张居正看，张居正看到这个棉衣里头啊，只有一些败絮和草絮，根本没棉花，啊，比那个黑心棉的质量还差。张居正知道戚继光为什么激动成这个样子了。戚继光呢是一个爱兵如子的人啊，对不对？打仗的时候身先士卒，平常生活都和这个士卒在一起。他看到士兵冬天穿的棉衣居然是这样的，啊，所以作为戚继光这样爱兵如子的人，他能不生气能不激动吗？所以能可从深夜从蓟辽前线跑回来啊，找张居正理论。所以张居正看了也很激动也很气愤，但是换了别人，激动归激动，气愤归气愤，这事儿还不好怎么办？为什么呢？因为管这个军需后勤物资的是谁呢？是李太后他爹啊，李伟。你张居正、戚继光再牛再厉害，你也是给人家打工的，对不对？你总不能去查太后的爹、皇帝他姥爷吧？是不是？啊，所以我说换了别人，肯定这事儿不了了之。但张居正这不，啊，他就有这个胆，他就把这事儿给彻查了一下，把这个李伟的证据，啊，贪污受贿的证据，啊，给查了出来，然后把这事儿交给李太后，你自己看着办。李太后也羞愧难当啊，啊，他又不能把他爹绳之以法，在那个孝道大于一切的那个社会里头，啊，他又不能这样做。怎么办呢？李太后把自己的爹叫到宫里头，啊，大冷天劈头盖脸呢一顿臭骂，然后让他站到外面的大雪天去罚站，啊，站完了之后，啊，让他剥夺一切公职，啊，别出来干活，在家给我好好待着。要说李太后啊，还真是不简单，对不对？但我们说她也并不是完全迫于张居正的压力，为什么呢？他是为他自己儿子的江山考虑啊，对不对？啊，但是虽然是为了江山考虑，但是这件事张居正做的，我们说没有给李太后留半点情面啊。后来小万历对张居正反攻清算的时候，有人就请这个李太后出面给张居正说两句话，李太后愣是一句话都没说，只说了一句：“当年我爹站在大雪天里头，谁又给他说情来的？”啊，所以呀，李太后对张居正也不是完全没有怨气的，也就是说，他也感受到了张居正的操切。对小万历的操切，我觉得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教育问题和小万历的成长问题。啊，中国的传统教育呀，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三个字：家长制，或者叫家长式教育。责任心膨胀过头了，义务变成了一种权利，就是我有教育你的权利，我怎么教育你那是我的权利，我教你什么也是我的权利。在这种教育心态下，你想想孩子所受的那种教育环境是什么样的，是一种重压。毫无疑问，张居正和李太后所实行的教育就是一种家长式的教育。说这个小万历啊，大多数时候都蛮好的，但也有小孩总有犯错的时候，对不对？啊，说小万历要犯错啊，这个冯保就警告他，怎么警告他呢？说你再这样我就告诉你妈啊，因为李太后教育很严格，说一般这样，说一般这样的时候小万历就老实多了，但是有些错毕竟掩不住啊，会到这个会最后被李太后知道。说李太后知道了之后怎么对小万历说呢？说你再这样我就告诉你张老师啊，也经过这两级恐吓，小万历就彻底老实了，啊，这说明，这个到李太后这儿，啊，顶多还，只能算是这个黄色警报，对不对？ 黄色预警，那最多就算橙色预警。

0: 到了张老师这儿，张先生这儿，那就算是红色警报。你说小万丽对张居正怕成什么样？当然，张居正作为一个大臣，他不可能是打骂这个小万丽，但是没有打骂，小万丽对他还吓成这样，害怕成这样，这就更可以看出来，在这种家长式教育环境下，啊，小万丽的这个心理有多扭曲了，对不对？但是张居正和李太后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是我都是为了孩子好，啊，给我们现在大多数家长一样，像我这都是为了孩子好，啊，他就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学，应该这样成长。可惜啊，我们大人们的应该啊，永远和孩子心灵中的应该不是一回事。心理学家研究认为啊，这个一个男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啊，11到13岁往往是这个逆反心理产生的一个阶段，而16到18岁往往是这种逆反心理表现的最明显的时候啊。从小万丽的发展经历来看，我们11到13岁看不出来啊，这说明这个被完全压制住了，但是压制的越紧，反弹的越凶，到16到18岁的时候，这种逆反心理一下子就表现得很明确。当然这和张居正的变化也有关系啊。16岁刚好是小万历16岁的时候，万历6年刚好是张居正经历了夺秦风暴之后，工作风格开始急剧变化啊，变得越来越操切，尤其是他把小万历当成自己唯一的接班人，期望越大啊，所以对小万历的要求也越加严厉。而小万历这时候16岁之后结完婚了啊，也长大成人了，开始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这个想法了，开始和敬爱的张老师不合拍了，怎么办呢？张居正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就要把两个人的不合拍强扭成合拍，哎，强扭的瓜就是这么产生的。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日渐成熟、急于亲政的万历小皇帝和日渐衰老的大明首辅张居正，两场君臣辩论赛暗藏着怎样的爱恨情仇？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明脊梁张居正之爱与恨之间》。随着小万历年龄的不断增长和张居正教育方法的不得当，原本融洽的师生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接下来，万历小皇帝和首辅大臣张居正之间有意无意地展开了两场辩论赛。那么，成长中的小万历在和老师的辩论中能有获胜的希望吗？
0: 说有一次，16岁的这个小万历啊，到17岁的时候啊，越来越喜欢花钱了，说他那个大内的钱不够花。有一次，他就让户部啊下了一道这个旨意给户部，说我缺钱啊，你们是不是赞助一下50万两？这户部说，那个开年年初的时候财政计划没这笔钱啊，每笔钱都算好了怎么用的啊，我到哪给你支这50万两呢？这个时候的小万历啊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哦，说那就不为难你们了啊，不要影响国家的这个财政计划，这样他转头去命这个工部啊，说你们不是可以铸钱吗？造钱啊，那个我们现在是印刷钞票，那时候铸钱，说你给我铸50万两，这不就行了吗？也不用为难户部。张居正一听到这事儿，户部一报告，相当恼火啊，赶快分部工部不要理他的命令。然后张居正气冲冲的来找小万历理论，结果张居正还没说话呢，小万历一看张居正，立马就质问，先生为什么不让我铸钱？我不用你户部的钱还不行吗？啊！张居正马上解释，说这个，哎呀，也不怪小万历啊，小万历他没学过经济学，所以张居正来给他解释，说天下有1两银钱，必有1两货物，这叫什么呢？物有所值。现在货物没有增加，这个银钱要增加了，这个样就物无所值了。 啊，乔丹你听不懂，所以这怎么物有所值了？只要有钱不就是物有所值吗？啊，那意思只要钱能买东西，钱也是值钱的，东西也是值钱的。啊，你别说，他这个静态逻辑是成立的啊，他只要能买东西，是不是？啊，这是张居正一听就头疼了，啊，就开始给他讲道理，啊，那个道理讲的是有如啊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啊，小万里不能接受的，啊，倒不是这五十万两能不能拿到，而是他自己拥有，他是皇帝啊，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天下都是他的，江山都是他的，为什么天下的钱不是我的？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什么他的皇权在现实中要受到这么多的束缚和约制？当然，讲理他肯定讲不过博学的张老师，所以最后，啊，小万历要铸钱的这个想法还是被张老师否掉了，啊，最后也没铸到这个钱，但是。小万历心中那种愤愤不平已经是张老师抚不平的，在这个铸钱辩论赛啊，我们当作一种辩论赛结束之后没多久，小万历接受了经验教训，又准备了第二场辩论赛啊。说到万历七年五月的时候，张居正拟旨封李成梁为宁远伯啊，李成梁那是张居正的左膀右臂啊，我们在这个前面曾经讲过，左继光右成梁啊，对不对？那是张居正最重要的两大心腹，而且支撑起大明江山的半壁江山啊，那功劳累积的没话说。所以再加上李成梁刚刚又建立了军功，所以张居正封李成梁为宁远伯，没人有什么意见，小万历也很高兴，当时就批示同意啊。结果啊，这个张居正封李成梁宁远伯，而且给世袭，就是这个爵位可以世袭下去。结果这道旨意就是封李成梁刚刚结束的第二天，旨意下了第二天，小万历让小太监啊拿了一道旨意口谕到内阁，让张居正拟啊另一道圣旨，什么呢？封自己的老岳父啊王伟为永年伯。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说我封张这个李成梁为伯，对吧？那是李成梁的军功所致，说你老丈人没有为国家贡献一点力量，你这时候跟着凑什么热闹呢？啊，你不是这个紧赶着凑热闹吗？也不放。结果小万历这次准备很充分啊，也不着急。第二天，小万历让这个太监又送了一些材料过来，啊，材料上写明了，啊，小万历做好准备工作了，查明了，武宗二年和嘉靖二年的时候，啊，武宗的正德二年和嘉靖二年的时候，都曾经这两个皇帝都曾经封自己的老岳父为伯，封爵。哎，你张老师不是最讲究祖宗定制的吗？这是老祖宗的规矩啊，为什么他们可以封，我不可以封？张居正一看也傻眼了，啊，没想到自己的这个学生变聪明了，啊，想着法子来对付自己了。想想，啊，也确实没话说，只好封了，封了王伟，这个永年伯，但不给世袭。这第一阵，小万历算是什么？他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啊，小万历还要移江是永追穷寇，见到张居正就问，说我岳父封伯，张先生你为什么不给世袭啊？他准备得很充分啊，所以第一阶段赢了，还要趁热打铁啊。啊，其实张居正也有准备，啊，张居正一听笑，说皇上您可能不知道，老臣查了一下典籍。嘉靖八年的时候有圣旨明确的规定，以后外妾封爵一律不给世袭。他说典章制度小万历肯定不如张老师熟悉啊，啊，但是他也不示弱，他说张老师啊，我也查了， 这个武宗正德二年和嘉靖二年的封爵，这两次封爵可都加了世袭了。那么他们可以加，我为什么不可以加？张老师一听这话又笑了，啊，又开始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了，把封爵这件事从太祖皇帝那儿开始说起。明太祖啊，为什么要封爵？封爵的意义是什么？啊，封爵有哪些历史？啊，可以做一篇论文了。小万你听着听着就糊涂了，啊，讲道理他肯定讲不过他张老师啊。但是他不服输，最后把杀手锏扔出来了。在这个张老师讲了一大通道理之后，啊，小万里愤愤不平说：“李成梁为什么可以加世袭啊？我皇帝的老丈人反而不能加世袭吗？”很挑衅了。张居正一听也火了，啊，这时候本来工作风格就很操心，说：“李成梁，你老丈人能比吗？我大明的半壁江山都靠李成梁这样的人撑着呢，对不对？”李成梁建了多少军功啊？你老丈人建过为国家，你说得出来？哪怕一条功劳，我都可以给他加世袭。所以你老丈人跟李成梁是不可比这个事情，啊，况且我已经给他加了永年伯了，啊，已经退步了，你说你还较什么劲儿呢？你在，啊。小万一听也火了，张老师不高兴，他也不高兴。甩头来了一句：“难道我皇帝的老丈人还不如一个总兵官啊？啊，我皇帝的老丈人还不如一个总兵官重要吗？”张居正一听这话不说话，死死地盯着小万历啊，啊，那就是用沉默表示肯定的回答：“不错，在我张居正眼里，你老丈人就是没有李成梁重要。”啊，张居正不说话，小万历也不说话。他们俩不说话，谁也不敢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啊，盯了半天，说这事儿到末了，张居正也没给小万历的这个老丈人加世袭。最后小万历还是像一只蔫了的小公鸡败下阵去了，他从来在张老师面前没赢过啊。我们说小万历要铸钱啊，这两场辩论赛性质不一样啊，要铸钱那还是为了自己的实际需要，但是后来这件要封爵的事儿，就明显可以看出来小万历是在蓄意找茬了。
1: 公元1580年，就在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取得一定的成果的时候，张居正希望已年满18岁的万历皇帝能够亲政，这样他也就可以告老还乡了。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直渴望亲政的万历却突然变卦。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万历小皇帝又不想亲政了呢？
0: 说到了万历八年，张居正刻意安排了18岁的小万历啊，进行了庚己礼和夜灵礼。什么叫庚己礼呢？就是作为一个成年男子啊，作为一个皇帝到田里去象征性的耕种一下啊，这是远古农业社会的时候一个男子成年的重要标志。后来的这个封建帝王啊，为了表示以农业为本，都继承了这种仪式。夜灵礼啊，就是小万历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到天寿山，也就是现在明十三陵的地方，去拜谒大明王朝的历代祖先。这两个这个仪式完成，就标志着小万历完全成年了。张居正认为这时候他就可以完全亲政，以前是张居正辅政，现在我就可以把所有事交给他了啊，我就可以退休了。所以在夜灵礼完成之后的第10天，张居正正式的上了一封啊归政起休书，正式的提交了退休报告，啊，辞职报告。这段奏疏很长啊，但里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惴惴之心，惴惴不安，无一日不临于渊。”那就是我这执政9年以来啊，每天都可谓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对不对？谁又曾想到， 权倾天下、世压朝野的张居正，

0: 居然是在这种心态里头完成了万历新政的改革事业的啊。所以这就是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公为诚实，国家利益至上啊，不怕舍身忘祖，但公以诚实，他也想明哲保身，功成身退。不料这个18岁的叫朱翊钧的万历皇帝啊，除了我们上次提到的具有强烈的逆反心理之外，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约纳情节。哎，什么叫约纳情节呢？约纳是圣经里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王子啊，身份和小万历还有点像啊。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做点事儿，为上帝做点事儿。可是终于等到了有一天，上帝给了他一件任务啊，让他去宣布赦免一座城市的时候，等于给他一件工作做的时候，这个约纳你猜怎么着？突然逃跑了啊，不仅不敢做，而且无法面对这么巨大的任务和重担啊，不作为也就罢了，逃跑了。也就是说，后来心理学家说啊，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的，面对理想，面对成功，当他真正要去做的时候，他反而产生了畏惧，反而要选择逃避，反而不作为，这就叫约纳情节。嗯，这个小万历就有着典型的约纳情节。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张居正刚刚去世，小万历就突然翻脸。为什么曾经许诺照顾恩师家人的小万历会让张居正家破人亡？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死后的噩梦。既然张居正对自己、对小皇帝都有这么清醒的认识，而且他的归正祈求书又写得那么诚恳，即便是小皇帝极力挽留，如果张居正自己坚持，也不是不能退。可是为什么最后张居正还是留任了呢？张居正的去留又显示了他怎样复杂的情感呢？在这次去留之间，又是什么导致了小万历和张居正的彻底决裂呢？
0: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啊。首先一个当然是跟以往一样，小万历和这个李太后的强烈挽留。那张居正一直以来都是拿着宽厚的胸膛，我让你靠啊，让你依赖，现在突然要抽身而退，他俩怎么受得了呢？所以小万历和李太后一再拟旨啊，让张居正啊绝不同意他退休。甚至这个李太后对小万历说啊，我跟你说啊，让张老师辅政到你30岁的时候你再亲政啊。啊，后来很多人都评论这李太后这句话大大刺激了小万历，导致了小万历的这个对张居正的仇恨和恐惧。当然这让这个小万历产生恐惧，我觉得这固然不假，但是啊，就史料来看，小万历当时对李太后这句话没有提出半分异议，说明他和他娘一样认为整个国家整个朝廷是离不开张居正的。第二个原因当然是张居正自己的原因，我觉得权力场待久了啊，名利场待久了，厌恶固然厌恶，但是啊，对权势的留恋，我估计在张居正的心头还是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尤其是这个时候，虽然张居正可以说是功成身退了，但是有一点啊，经济改革中的试点了多年的一条鞭法还没有完全施行。我觉得张居正啊，对这一点多少还有些心有不甘。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两个字：担忧，或者叫不放心。还不放心谁呢？当然是张居正那个心中期望的改革事业接班人小万历啊。万历8年的时候，因为张居正啊一切事都有张老师张首辅顶着，

这事不能干，让张老师知道不得了，啊！但是小万丽酒劲儿没下去啊，我不砍头可以，割发带走，把头发给割了，啊！学曹操，那曹操割发带走是割自己头发，是不是？他割人家头发。第二天酒醒了，小万丽知道大事不好了，啊！冯保已经把这事汇报给李太后了。李太后一听啊，大为恼火，想不到自己寄予了无限期望的这个儿子，居然是这么一个纨绔子弟，马上宣张首府进宫。张居正一听到这事儿，也火得不得了，啊！他想想这个小万里将来是个振兴之主、明君啊，要像贞观之治的李世民那样的，怎么能是这样一个纨绔子弟呢？所以张居正也心急火燎地往宫里赶，一到宫里看到这个小万丽，啊，跪在李太后的面前，不停地流泪磕头认错，啊，冯保得意洋洋站一边。李太后看到张居正来了，伸手从那个书橱里头掏出一本书来，啊，啪的一下扔在小万丽面前，让他翻到某一卷念。张居正一看李太后抽出的是《汉书》，就知道大事不好。这个小万丽跪在那儿，翻到《汉书》的《霍光传》，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在那念。当他念到汉代的昌邑王，因为纨绔腐化，被当时的执政大臣霍光禀明太后之后，废了他的地位之后，小万丽知道大事不好了，念不下去了。啊，这个意思就是李太后要让现在的执政大臣，相当于霍光的张居正，来废他的地位啊。张居正一看也吓坏了，啊，就再大的错，也不至于啊到这个份上，是不是啊？所以他也赶快跪下来，啊，冯保也跪下来向李太后求情，啊，事实上李太后怎么可能废了自己儿子的地位呢？是不是？他给张居正这也就是演说谎。就是教训一下小万丽，但这种教训的方式对小万丽来说实在太恐怖了一点，啊！事后呢，他为小万丽啊代替小万丽写了一篇罪己诏，就是向全国人民的检查书。在这里头，张居正其实是检讨了自己教育小万丽过程中的得失成败，这个动机是非常好的，但是结果，张居正检讨的结果并不是说认识到自己的家长式驾驭啊，这个教育压制了一个孩子的心灵的成长空间，而是自己反而认为自己的教育还不够严格，还不够细致啊。所以张居正痛定思痛，决定也不提什么退休的事儿啊，要留下来尽自己最后的努力，再把这个孩子，再把这个自己心目中的接班人教育得更好一些啊。张居正不知道啊，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那个寄予了全部期望的好学生，他的改革事业的接班人啊，那个小万丽在心理上已经完全和他决裂了啊，他越是要留下来，越是要看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给他决裂的程度就越坚决，啊，他越是想把小万丽扶上马再送一程，啊，小万丽还就是不愿意坐他的马走他的路，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大国工匠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新中国成立以后，交通一步一步就往前走，在国际的前头，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工匠，光图纸设计的好不行，最后要落实到焊工手里，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我们要把这些教育搞好，要树立工匠精神，他们的待遇条件要搞好。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在当天审议现场，全国人大代表孙锦南结合自身成长，向总书记谈了他对职业教育、培养工匠的思考。作为一名电焊工，从职高毕业到成为国家级大师工作室领头人，再到带领团队完成200多项技术攻关，30多年来，孙锦南在我国动车组和地铁车辆自主化、智能化进程中实现着自我价值。听完孙锦南的思考，总书记充分肯定大国工匠所做贡献，强调要把职业教育发展好，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新时代以来，我国先后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努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各地各级各类职业学校积极响应，主动顺应市场对职业技能人才需求，不断拓宽专业设置，开设1300余个专业和12余万个专业点。据统计，在我国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目前，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累计为各行各业培养输送超过6100万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雄伟壮观的港珠澳大桥，气势磅礴的白鹤滩水电站，自主研发的国产大飞机 C919， 这些创新突破无一不蕴藏着大国工匠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宝贵精神。匠心聚，百业兴。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重要关口期，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离不开高素质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的支撑。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动产教深度融合，确保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要进一步营造尊重技能、崇尚工匠精神的良好氛围，通过举办技能大赛、完善人才评选表彰和薪酬福利待遇制度等方式，让广大技能人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创新精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冯子佳，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台区大队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驾车人在夜间开车，开灯不仅是为了看清楚路况，也是为了让其他的驾驶人行人尽早的发现自己驾驶的车辆。滥用远光灯虽可能是一次有意或无意的瞬间之举，这个行车中的小细节却可能带来永久的伤害。那么滥用远光灯都有哪些危害呢？
2: 一、远光灯炫目，有瞬间致盲效果。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高于近光灯，会使对向车辆、驾驶人、骑行者、行人等因炫目而瞬间致盲。二、远光灯产生的光晕会占据人眼视觉中很大一部分面积，缩小对向车辆、驾驶人的可视范围。三、滥用远光灯易引发路怒症，脾气暴躁的驾驶人会在会车时，如果被对向车辆远光灯照射，可能会以牙还牙，用远光灯回照对方，导致不理智的危险驾驶行为。四、跟车时使用远光灯会影响前车驾驶人，近距离跟车时使用远光灯，前车内外后视镜中会出现大面积反光光晕，使前车驾驶人产生眩目，难以观察到周围的交通环境。
1: 由此可见，滥用远光灯十分危险。那么哪些情况不能使用远光灯呢？
2: 夜间行车，在照明条件良好的城市道路中禁止使用远光灯，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公路，当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汇时，应在距来车或行人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雾雨等低能见度的情况，近距离跟车行驶时，后车不能使用远光灯。遇有浓雾大雨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不能使用远光灯。此时若使用远光灯，易形成慢反射，严重影响驾驶人视线。
1: 那么怎样正确的使用远光灯呢？
2: 夜间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郊区公路行驶时，可以使用远光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交替使用远近光灯进行示意，如夜间超车时应提前开启左转向灯，交替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
1: 在日常行车过程中，如果遇到有车辆使用了远光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若对向来车使用远光灯，首先注意自己是否无意间打开了远光灯，同时可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方。若对方无视提醒，应将视线右移，减速靠右行驶，谨慎会车。若前方是路口或道路复杂路段，应靠边停车，待来车通过后再行驶。在此，九台交警呼吁广大驾驶人，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夜间行车请慎用远光灯，善用远光灯。
1: 非常感谢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分享了行车过程中正确使用远光灯的相关知识。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独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要我抱。之前和一个家长聊天，他的孩子已经在上小学了，他对于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还一直要抱抱这个现象表示很不解。就说有一次走在路上啊，他特意要把我手里的东西拿走放到他爸爸手上，原本还以为孩子是知道心疼妈妈了，结果居然是要我抱抱。那么大孩子需不需要抱抱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且不说孩子可能是累了走不动了，即便孩子精力十足，他们也有享受抱抱的权利和自由。人天生就有寻求亲密接触的心理需求，咱们大人之间也会有用拥抱，像是情侣之间的拥抱，对朋友关心的拥抱等等，更别说是孩子了。拥抱孩子可以给孩子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心理营养，因此在孩子哭着吵着要抱抱的时候，不要觉得孩子大了不能抱了，家长应该放心地给予孩子足够的温暖。一个温暖的怀抱不仅能够帮助孩子心情逐渐恢复平静，还可以填补孩子内心的安全感。这让我想到了心理学上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名字叫做恒河猴实验，也叫做代替母亲实验。这个实验是这样的，在同一个屋子里放了一只不能提供奶水的布偶猴妈妈和一只可以提供奶水的一个铁丝猴妈妈。实验人员观察小猴子是如何选择的，结果是小猴子大多数时候都紧紧地抱着布偶猴妈妈，只有在饥饿的时候才跑到铁丝猴妈妈那里去喝奶。这也恰恰说明了，其实相比起吃的，孩子更需要的是家人的怀抱。在实验后期，实验的房间里多放了一只会打鼓的小熊，受到惊吓的小猴子第一反应就是跑到布偶猴妈妈的怀里。在布偶猴妈妈温暖的怀里，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就平静了下来。其实小孩子也是一样的，你的怀抱很多时候可以是他们的安全感，甚至是勇气的来源。有的家长会担心自己抱孩子会不会过于宠孩子，但实际上给予孩子拥抱与溺爱孩子是不一样的。溺爱孩子是不讲原则的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而拥抱却是一个合理需求。孩子是会长大的，如果你现在就把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推开，那么不仅以后你可以拥抱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你拒绝的举动可能对孩子的未来产生不利影响。知乎上曾经有人问过，没得到过父母拥抱的人是什么感觉？我记得有一个点赞很高的回答是说，从我记事起，我的父母就从来没有抱过我，没有亲过我。虽然物质条件都有，但就是和他们不亲，有的时候就是想打个电话，也实在没有什么话聊。就是那种明明有父母有家，却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没有归宿感。周围都很热闹，我却从心里觉得寂寞，怎么填都填不满。心理学家指出，父母常常担心多抱孩子会使孩子形成依赖，但事实上不及时地回应孩子的需求才会给幼小的孩子带来创伤。从小得不到父母积极关注和回应的孩子，内心也很难建立安全感，没有勇气去应对新的环境。所以正在纠结要不要给你孩子一个拥抱的父母们，你甭想说你的怀抱就是他的港湾。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孩子会求抱抱呢？想看原因的家长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里面回复关键字抱抱，就可以看到相关内容了。孩子学习不好，一部分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 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三天即可了解。我的孩子一直不肯和我说话怎么办？家长在和孩子的沟通问题一直都是我们在强调的。很多家长跟孩子的交流并不是交流，而是单方面的说教，喜欢用比较强硬的说辞去要求孩子，或者根本不给孩子说话的机会。这些问题就会导致孩子在面对你时只能沉默以对，无话可说。面对这个情况，有的家长因为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所以放任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导致亲子关系出现巨大问题。也有的家长会因此责怪自己的孩子，说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了，连叫都不理，这孩子呀就是爱作怪，孤僻。甚至呢，有的家长在看到孩子沉默后会激起怒火，然后用一些激烈的言辞来打击孩子，而这样的做法只会加重孩子对你的疏远。你们亲子沟通的方式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如果在孩子小的时候，作为家长的你几乎从来不倾听孩子说的话，孩子先是会产生怎么爸爸妈妈都不听我说话这样的困惑，到后来孩子就会开始觉得反正你们也不听我说的话，那么我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当孩子慢慢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拒绝表达自己。当孩子拒绝沟通的时候，你的教育都是没有效果的。相信你也发现了，孩子闷不吭声地站在那里听你说，其实并不认可你的话，也并没有把你的话听到心里去。这个时候啊，家长真的应该做出改变。对此呢，柠檬给出几点建议。第一点，改变和孩子说话的方式。如果你平时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主要都是在教导孩子，希望给孩子说道理，我建议啊，你可以多用好奇和关心的态度去询问孩子的日常生活，了解他的内心想法，语气平和一些，让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尊重。第二点，在亲子沟通方面要多倾听孩子的想法。尽管你是他的父母，但孩子并不是你的附庸，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你不能一言堂地决定所有的事情，所以下次沟通多倾听孩子的想法，即使他说的事情你不了解，也要认真对待，适当地做出回应，给孩子足够的机会去尽情地表达，最好不要站在家长的高度去反驳，让孩子看到你对他的想法感兴趣，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表达会被你批评，这个时候孩子才会愿意和你进行沟通交流。第三点，和孩子说话呀，小心不要千篇一律。很多家长每天习惯性地问孩子同样的问题，今天学校表现得怎么样啊？和同学相处得怎么样啊？老师在课堂上都讲了什么呀？这样的问答式的聊天，刚开始孩子会很乐意回答，但是长此以往孩子也会厌烦，因为你的提问都太无趣了。家长们可以在交谈中多了解一些孩子其他的方面，避免日复一日的询问。第四点，尊重孩子的独立和隐私权。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会拥有自己的想法和秘密，孩子也不例外。而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他有时候会希望可以自己去处理和解决一些问题，同时也会有一些不愿意告诉父母的属于自己的小秘密。在这个时候，如果一味的追问，那么极有可能引起孩子的反感，所以呢，父母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尊重孩子， 保护孩子的隐私权。孩子不肯和家长交谈，其实并不可怕，就怕家长也毫无反应。那么你在面对孩子不肯和你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您可以留言评论告诉柠檬，和其他家长一起分享讨论。你是否在为培养孩子学习习惯而纠结？是否在为孩子不听话而烦恼？今天起，我们的免费8天教育训练营将给各位家长们免费提供在线学习机会，让宝爸宝妈们深刻理解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想要进群学习的家长，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一”就可以啦。机会有限，赶紧报名学习吧。我们该怎么爱孩子？柠檬之前在谈到教育孩子的时候说，需要去爱孩子，多向孩子表达爱意，这样一来孩子也会更知道父母对于他们的感受，他也会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在这样有爱的环境下成长，会更有安全感，对生活也会更加自信。但最近有家长来咨询我，他说对待孩子他也是这样做的，很努力地表达自己的爱，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理解与关怀。孩子确实感受到了，但是却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教。有一次甚至说出，你不是爱我吗？为什么不允许我这么做？类似的话来反驳自己。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很无措，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会导致孩子变得这么不听话。在柠檬和家长沟通之后才发现，他把对孩子的爱表现为了对孩子的溺爱，把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给孩子更多的爱理解成了一切以孩子为中心，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然后不求回报，只要孩子开心就行。显而易见的，就是这种错误的教育方式导致了孩子现在难以管束。我们对于孩子的爱应该是接纳他，无论是他的优点还是缺点。他跟溺爱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不是以希望孩子时刻快乐为养育的终极目标。这就好比孩子希望能够要一只新的娃娃，比较严厉的家长可能会直接反对，不给孩子说话的机会，任由他胡闹，头也不回的就走，就是不给孩子买。而溺爱孩子的家长更多的是会满足孩子的要求，特别是面对孩子哭闹的时候，会想尽办法去哄他，就会直接把孩子想要的娃娃给他，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而最后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正确爱孩子的家长，他会在了解了孩子的想法以后，和孩子进行理智的沟通商量。首先要告诉孩子，这样的娃娃家里已经有了，之前买那一只的时候也是说过下一次不买了。如果孩子听不进去，家长也会默默地陪在一旁，直到孩子情绪缓和下来，再慢慢地进行安慰和教育。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三位家长，严厉型的家长给予孩子的是有条件的爱，他们将爱作为教育孩子的交换条件，孩子只有乖听话。

0: 这种错误的想法。而最后一种家长给予孩子的爱，表现的则是无条件的爱。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例子，家长会接纳孩子的情绪，不管他是闹脾气还是不听话，都会选择陪伴孩子，但是也要有自己坚守的原则。有时我们用尽全力爱孩子，回过头才发现，这种爱反而让本意是爱孩子的父母逐渐地走向控制、溺爱或者放纵的极端当中。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0: 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二。

0: 十四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得交多少？
7: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消耗着家庭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爸爸，我想出去玩。
1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1: 想。
1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1: 那是为啥呀？
1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学们。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
0: 队，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我要参加高考。
5: 别哭，
6: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7: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10: 来了来了。

0: 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

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1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0: 代价。
1: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那么今天呢，就让这些歌帮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辛苦、忘不掉的名字，还有压在心底的委屈，轻轻地叹出来。第一首歌呢，就来自一位最懂男人心的老大哥李宗盛，他的这一首《爱》。

接下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张信哲的《过火》。当年有多少小伙子学着用磁带来反复倒带，就是为了学会这首《过火》，来打动喜欢的姑娘。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这歌词呢，现在看简直是个爱情里的老实人，在被分手的时候还在自己身上找理由，爱的卑微，连责怪都不忍心，这哪里是过火，这简直就是飞蛾扑火。

谁年轻的时候还没当过几次备胎呢？没有毫无保留的爱过火的爱过一个人呢？那么说到备胎神曲，我想呢，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绝对是祖师级别的。前奏一响，那股子酸心劲儿呢就上来了。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几乎是失恋后的最本能、最直接的呐喊。他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就是纯粹的疼。像冬天里淋了一场冷雨，从外到里透心凉。这是专属于上世纪的老实人的悲伤，直接、浓烈，不加掩饰。简单的旋律道尽了复杂的难过。

有人说男人的眼泪是往心里流的，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不敢提的名字，喝醉才敢哼的旋律。今天呢，就让我们关掉世界的喧嚣，来听听这些被烟酒浸泡过的

好了，从卑微到心酸，接下来这场面呢，是男人最怕遇到的终极考验吧。说到前任的结婚请柬，你去不去呢？陈奕迅在这首《婚礼的祝福》这首歌里给我们演了一遍，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开头就绝了。穿着西装革履坐在人群里，看着你穿婚纱，但牵手的人却并不是我，还要强颜欢笑来举杯说一句恭喜，这哪里是祝福，这简直就是凌迟。

听过了婚礼的祝福，有人说这也是一种酷刑吧。那么经历了酷刑之后，总得吼一嗓子吧。接下来这位老爹用撕心裂肺的嗓音唱出了所有后悔男人的心声，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年轻时觉得错过就错过，天下之大何处无芳草，等懂了人也散了。这首歌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在 KTV 里把所有的后悔和不甘借着嗓子全都吼出来，来听听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又接近尾声了，电脑里的歌单呢也要播完了，心里的愁有没有淡一点呢？眼泪不是软弱，是洗刷心灵的雨水，哭过之后明天推开门，我们依然是丈夫，是儿子，是父亲，是那个能够扛事儿的男人。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赤橙黄绿青蓝紫，盘丝洞的七个女妖精坐到一块开会，他们已经看出来了，这唐僧的徒弟肯定是特厉害特邪乎，如果说贸然的吃唐僧肉，那么后果啊不堪设想。为了安全起见，这大姐大出的主意，决定暂时啊放弃这盘丝岭盘丝洞，把这唐僧也扔这儿不管了，他们去投奔高人去。这高人是谁呀？

0: 是这七个女妖精的同堂学艺的大师兄。毕竟说这属于撤退，得有殿后的。这大姐大呀又想出主意来了，这样吧，把咱们那七个干儿子给叫来，让他们抵挡一阵。闹了半天呢，这七个女妖精各收了一个干儿子，他们一招呼，有的外头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啊进来了七个小男孩，个头都不高，也就是两尺左右，那体重啊也挺轻，最多超不过八九斤去，一个个长得还挺白净呢，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是散发披肩，大眼抱皮的。娘娘，我们来了，扑通扑通都跪倒在地，给七个女妖精磕头。这大姐大用手一指，孩儿们呐，都起来吧，哎，谢谢娘，谢谢娘。你们七个人呐，倒在盘丝洞外头那小桥的旁边，过一会儿有几个和尚要冲过来，你们呢就抵挡一阵，能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呢拖延一会儿时间你们就跑，我们姐妹七人呢赶奔你大舅家中前去躲避，你们呢也到舅舅家去找我们。娘，我们都听明白了，不就是几个臭和尚吗？哎，全给他消灭掉。这几个小崽子还挺能吹，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这几个孩子出去了，这七个女妖精由的后门也走了。话分两头啊，再说猪八戒由的卓够全跑回来，摔的是鼻青脸肿的，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呵呵，哎呦呵呵，
0: 一路跟头把式，见着孙猴和沙僧了，呆子你怎么成了这般模样了？
1: 哎呀，我刚才呀跟那几个丫头一块洗洗澡，哎，讲个人卫生嘛，有什么不好的，可他们呢还不依不饶，非得抠我眼睛，差点把我抠瞎了，所以我呢就不愿意跟他们斗，哎，跑回来了。
0: 呆子，就你这个臭流氓我还不了解吗？啊，肯定是跟人家瞎耍去了。
1: 哎呀，猴哥别说那么多了，我老猪耍流氓也是为了救师傅，哎，为了打妖精，属于正义的耍流氓啊！我看现在咱们得抓紧了，时间要是长了，师傅出了危险，那可就后悔来不及喽。
0: 孙猴一听啊，也有道理，这才带着沙僧和八戒，各晃军刃呢，奔着盘丝岭、盘丝洞的方向可就来了。到在了小桥头，这么一看，呀哈，还过不去了。有七个小崽子在这儿堵着呢，一个个拿刀动枪的，横眉立目啊，呆呆，几个臭和尚还敢欺负我们的母亲，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哎，今天小太爷爷就要你们的命。哟呵，猪八戒大耙子举得高高的，
1: 啊，兔崽子连句人话都不会说，哎，看我老猪一顿耙子全把你们搂死喽！
0: 说着话往前一纵身，晃动大钉耙呀就想下手，可这几个孩子也不是白给的，互相递了个眼色，刷刷刷一晃肩膀头啊，全都变了，现出了原形。什么玩意儿变的？哎，全都是小害虫，什么苍蝇啊、蚊子呀、小咬啊、牛虻啊，一句话全都是吸人血的小玩意儿，都飞到了半悬空中啊。而且这帮家伙还会分裂，一开始是七只小昆虫，可眨眼之间变成十四只了，再一眨眼变成二十八只了，哎，二的 N 次方，时间不大呀，漫天遍野全都是大蚊子大苍蝇了，铺天卷地奔着猪八戒、沙僧和孙猴子可就过来了。这猪八戒举着大钉耙还要搂呢，一看呀呵，钉耙搂蚊子那玩意儿搂不着啊，一打愣神的功夫可坏了，这猪脑袋上头啊嘣嘣嘣嘣嘣，让人家可就给钉上了，就这块猪头肉啊当时嗡嗡的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1, 2。
4: 中午
3: 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1: 肿起来了！哎呀，我的妈呀！快跑吧！往下一哈腰，钉耙都扔了。爹妈瞧叫唤，往回就窜。沙僧这脑袋呀也没得好，让人家也钉了好几个包。孙猴都差点吃亏呀。哎呀哈，跟我来这一套，嘿，老孙可不怕。郝大圣有办法啊，一伸手有打屁股后头啊绷拔下了一撮子毫毛，放到嘴里头嚼吧嚼吧，这么一喷啊，噗，可就变了。哎，变成了黄莺、麻雀还有小燕子，哎，全都是鸟啊。振翅摇铃，奔着这些小虫可就飞过来了。这鸟是小虫的天敌，就拿它们当点心吃呢。这回可过了瘾了啊，嘣嘣嘣，叭叭叭，嘣嘣嘣嘣嘣嘣，吃起来可就没完了。时间不算太大，把这些小猛虫全都吃光了。孙猴子用手这么一划了，唰，所有的鸟啊都消失了，哎，又变成一撮毫毛长到他屁股上头的。八戒、沙僧，咱们快去救师傅。
5: 哎，好嘞！
1: 这哥俩各晃军刃，跟着孙行者奔盘丝洞可就来了。等到这一看呢，那天罗地网早就消失了，因为七个女妖精逃走的时候已经收了神通。等进到石头房子里头一看，这唐僧啊五花大绑还在这房顶上啊吊着呢。八戒沙僧过去把师傅给解下来，这唐僧啊胳膊腿都麻了都。哎呀，悟空啊，多亏有你们呢，如若不然为师这性命可就完了。
0: 师傅，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呀，啊，妖精都已经逃走了啊，咱们呢赶紧上路吧。
1: 哎，好好好。这唐僧啊哆里哆嗦又到盘丝洞里头出来，骑上了白马，师徒一行四人呢又往西走。这猪八戒走了两步感觉不对劲，
5: 哎，等一等等一等，
1: 留着这盘丝洞这是祸害呀，明中有神暗中有鬼，将来再滋生出妖精来那不就不好了吗？哎，干脆去去根儿，给他放把火吧。老猪也是够狠的，一把火把这盘丝洞啊给烧了，然后一转身跟随着师傅是赶奔西天。往前走了也就是半天左右的时间，猛抬头，哎呦吼，猪八戒眼睛又亮了，师傅您快瞧瞧前边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0: 唐僧揉揉眼睛一看呢，面前是楼阁重重，宫殿巍巍。
1: 唐僧心里头有数，因为他对建筑学的知识啊还是了解一些的，看这架势这不是什么王宅府地，肯定是安观寺院，哎，出家人修行的清净之地。等到再近前了，果不其然，就在这大门口啊悬挂着一块大匾，上写三个大字是黄花观。
0: 哦，
1: 唐僧点了点头，明白了，这是道士之家呀。徒弟们呐，我僧家与道家衣冠虽别，修行却是一样，咱们就讨扰讨扰，化顿斋饭吧。
5: 哎，好嘞，师傅，
1: 我老猪就喜欢吃饭。
5: 哎，走，这回吃老道去。
1: 唐僧下了马，这马匹归八戒牵着，沙僧呢挑着行李，孙行者在前边开路，这可就进了黄花观的大门了。这一瞧，这也没人呢，只好穿过大门，又往二门走。一看这地方悬挂着一副对联呢，上联写“黄崖白雪神仙府”，下联配“瑶草七花与世家”。等进了二门，前边可就是正殿了，就在那房檐底下蹲着一老道，这道士啊正在那儿收拾中草药呢，有灵芝，哎，有柴胡，
0: 有何首乌，还有老人参。那老道干活啊非常的投入，所以师徒四人都进来了，他愣是没发现。唐僧赶紧上前呢，是深施一礼，阿弥陀佛，这位老神仙，贫僧问讯了。这下子才惊动了道士，这位猛一抬头，跟唐僧啊就打了个对脸，把唐僧吓一跳，心说这个道士是出家人，怎么这么凶恶呢？他是八卦道观，乌黑的道袍，足蹬云头履，腰系吕公绦，这张脸可太难点了，面如铁瓜呀，目若朗星，准头非常的高，大嘴唇往外翻翻着，一看就是满脸横丝肉，带着千层的杀气呢。相由心生，他既然长得这么难看，说明内心呢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唐僧就有点害怕啊，噔噔噔还倒退了两步。这老道呢看着挺凶，可说话挺和气，无量天尊，这几位师父来到我黄花观，不知有何事故啊？阿弥陀佛，老神仙呢，我们是来借宿求斋的。哦，那没有什么，常言说得好，红莲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哎，到这儿啊就跟到家了一样。哎，里面有请。这就把唐僧师徒啊让到鹤轩里头来了，这个鹤轩就等于是客厅了，分宾主落座。这老道吩咐一声，童儿啊快快的献上香茶。这小道童答应一声，奔里头可就去了。哎，找这个托盘，找这个水果和茶叶罐子，他在里边这一折腾，惊动了七个人，赤橙黄绿青蓝紫是七个女孩，闹了半天正是盘丝洞的七个女妖精。他们刚才不是撤退了吗？退到哪儿啊？哎，就退到这黄花观。黄花观的这个观主，就这老道，那是他们的大师兄，想当初啊曾经同堂学艺。七个女妖精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几个人这法力微浅，想斗什么猪八戒呀孙猴子呀肯定是不成啊，所以呢只能依靠着大师兄。说实在的，他们几个还挺害怕，现在正在这后院里头藏着呢，找来很多的布匹裁剪呢缝纫呢，在这做衣服呢。正这么个时候，发现小道童啊过来准备茶叶来了。
6: 哟，小童儿啊，你准备茶叶干什么呀？
0: 几位姑姑，咱们这黄花观里头啊来了客人了，是四个和尚。我师父呢让我准备茶水。
6: 哦，这几个女妖精把眼睛都瞪圆了。我来问你，那四个和尚是什么模样啊？
0: 其中有一个呀是白净面皮，长得还挺帅的，有一个呢是肥头大耳，有一个晦气脸的好像夜叉，还有一个尖嘴猴腮的像是雷公崽子。
6: 呀，
0: 七个女妖精互相看了一眼，可就知道了，这不是唐僧师徒吗？
6: 童儿啊，你赶紧到外边给你的师父使一个眼色，让他到里边来，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商量。
0: 好嘞。小道童啊挺机灵，端着茶水可就出来了，往桌子上头一摆，让唐僧师徒啊用茶，然后他呢冲着老道这么一使眼色，这老道可就明白了，这才站起身形，冲着唐僧师徒啊深搭一躬，四位圣僧啊，你们先稍坐片刻，贫道还有点事儿，暂时失陪一下。唐僧一笑，老神仙请便。这道士由打客厅就出来了，往后边绕，到后院见着七个女妖精。就这七个女孩啊，见着道士之后，二话没说，唰，全都跪到地上了。
6: 师哥，师哥，你救救我们吧，给我们报仇吧。
1: 几位师妹呀，何必如此呢？有话就说吧，
6: 师哥，外面是不是来了四个和

0: 尚啊。
1: 啊，一点都不错呀。
0: 那四个和尚就是西天取经的，就是唐僧、孙猴、猪八戒和沙僧啊。我们早就整明白了，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七个女妖精啊，字字写声声泪，就把盘丝洞的事儿讲了一遍。这老道一听，当时三角眼都瞪圆了，都好啊，这帮和尚原来是臭流氓，尤其那猪八戒啊，还变成一条鱼，还跟你们一块洗澡，还瞎钻，哎呀呀呀呀呀呀，简直连畜生都不如啊。七位师妹，你们别着急，到我这儿所有一切呀就都上了保险了，我一定把他们四个全都整死，哎，给你们出气。
2: 师哥，那咱们就拼了吧，打了吧。
1: 且慢，几位师妹呀，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又道是一打三分低呀，你们就看着，哎，就歇着，愚兄我是自有妙招。这老道说完了又奔后院去了，哎，后院的后院有那么三间房子，他钻进去了，钻到这天棚顶上，取下了一个小木头盒，打开了，七个女妖精跟着往里头一瞧啊，这里头装的全都是枣子，红彤彤的。这老道一伸手拿出来12颗枣子，几位师妹呀，看见这个了吗？这是为兄的毒枣，都说砒霜厉害，哎，八步断肠散厉害，嘿，就我这毒枣比那些个东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我把它下到茶里头，让这几个和尚喝下去，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他们就成全了。哎，他们不是想西天取经吗？吃完这枣，他们立马一起上西天。
0: 七个女妖精一听啊，可乐坏了，手之舞之是足之蹈之。这老道呢，又从旁处找来了三颗黑枣，这个是没毒的，他拿到外头重新沏茶呀，这回沏的是枣茶，一共是5杯茶，其中4杯呀放的都是红色的毒枣，哎，一杯里头是三个，3、4、1、12，剩下第5杯呢放的是黑枣，这是他自己喝的，端着可就出来了。那么唐僧师徒还在客厅这儿等着呢，一看老道乐呵呵进来了，而且又拖了一个大托盘，几位圣僧啊，让你们久等了，我到后面安排斋饭去了，哎，一会儿咱们就开餐，另外呢我又沏了这么几杯枣茶，哎，你们尝尝吧。啊，啪啪啪啪，把4杯茶呀递过去了，里边都有通红通红的大枣啊。孙猴子一瞧，这里头有毛病啊，为什么我们师徒四人都是红枣，就这老道自己碗里头是黑枣呢？他猴精猴精的，蹭一下就站起来了，啊，这位道长，我想跟你换一杯茶，尝尝这黑枣好吃不好吃。老道赶紧一摆手，哎呀，这位小师傅，您不知道，这红枣乃是上品呢，怎奈家里头存的不多了，所以呢，你们都吃这好的红枣，我只能吃这黑枣相陪了啊，咱们换不得呀。俺老孙是一定要换，哎呀，一定不能换，一定要换，一定不能换。这二位在这儿啊，正僵持着呢，啊，出了事儿了。这唐僧、八戒和沙僧，哎，嘴都够急的，因为大半天没吃饭了，所以肚子是咕咕直叫，看见大红枣了，焉有不馋之理呀，连吃带喝，踢了秃噜就把这3碗枣茶全灌到肚子里去了。您看灌的时候挺舒服，可进了肚子之后就受不了了，一个个嘴歪眼斜，脑袋上冒汗呢，哎呀哎呀。猪八戒脸上变色，沙僧满眼流泪，这唐僧口吐白沫，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趴到地上。孙猴子就知道不好啊，他上前一把把这老道脖子就给掐住了，端起了自己掌中这碗枣茶，知道这玩意儿有毒啊，就想给老道给灌下去。

0: 那老道能喝吗？手这么一抬，啪嚓，把这碗茶呀给打翻了。就听刺啦一声，地板上头冒出一溜火光来，可见这个毒它是厉害非常。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一碗枣茶泼在地上，是一溜火光啊。这孙猴子就知道了，这毒是太厉害。扭头再一瞧，唐僧、八戒、沙僧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人事不醒啊。孙猴真急坏了啊，噌楞楞亮出了如意金箍棒，高声断喝啊，呆，你个贼老道，为什么要害人？这老道一听啊，他乐了，他孙猴子冤有头债有主啊，你们在盘丝洞是不是欺负过人？还有个长嘴大耳的，哎，就这个，就这长得像猪这个，还耍过流氓啊，贫道略施小计，让你们一死，也算是罪有应得啊。俺老孙明白了，你跟那七个女妖精一定是有关系，哎，休走招吧。晃金箍棒就打，这老道啊，他苍啷啷亮出了三尺青钢宝剑，是接驾相还呢。这屋里头地方太窄了，哎，施展不开，所以两个人蹭蹭都窜到院里去了，就在天井当中是一场的恶斗。该咋说咋说，这老道啊，这剑法是不错，忽前就后，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剑山相仿。但是他分跟谁比，碰上孙悟空了，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打斗了七八十个回合，渐渐可就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被孙行者这铁棒给逼得身形滴溜溜倒转，眼看就趴下了去。正这么个时候，后边嗷一声出来七个大姑娘，哎，正是七个女妖啊。哟，师兄啊，这个毛脸和尚非是一人能敌，师兄您往旁边闪一闪，小妹我们助你一臂之力。这老道一听，心里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虚晃一剑跳出圈外。再看这七个丫头往这一戳一站，就开始脱衣服，哎，当然不是全脱呀，就是把这扣子给解开了，把那性感的小肚脐儿又露出来了，小肚子往前一舔，紧跟着呀，顺着肚脐眼儿往外

0: 蹿绳子，白花花黏糊糊的，奔着孙悟空可就来了。孙行者没料到这手啊，所以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被人家天罗地网就给罩住了。
1: 哎呀哈！
0: 孙行者就感觉眼前发花，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啊？一阵阵窒息感。猴子心说，这地方不能久待，哎，干脆我一个跟头我翻出去吧。他这才玩命往上这么一窜啊，噌噔楞一下就把这天罗地网给他撞透了，腰眼里又一使劲啊，本儿他是踪迹不见。这也就是孙猴子，要换旁人肯定跑不了。这孙猴啊，呼哧呼哧喘了半天，一看离开黄花观已经很远了。哎呀，谢底怕老乡，我还得找人再打听打听。他仔细一瞧呢，自己呀已经又回到了盘丝岭盘丝洞，掐诀一念咒，那。那土地爷又受不了了，在家里又喝粥呢。哎呦，嚯！咸菜疙瘩头还不能啃了啊！孙大圣又拘我，放下饭碗，一转身，嘚儿崩，他又出来了。大圣，你不是奔西天去了吗？怎么又返回来了？
1: 哎，你这老头，上回跟我说的不清楚，那七个女妖精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为什么肚脐眼往外喷绳子，不成天罗地网？
0: 这土地爷真不愿意说。哎，大圣，这他们是什么玩意儿变的？我哪清楚啊？
1: 啊，你为什么不清楚？
0: 大圣别发火啊。其实我清楚，因为我经常偷看他们洗澡，有时候他们呢就变化原形。实不相瞒呢，他们是七个大蜘蛛精啊，哎，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从肚脐眼喷出那绳子来，那是蜘蛛丝蜘蛛网。孙猴一听，哎呀哈，那蜘蛛丝可是够粗的。
2: 那当然了，申请吉尼斯，哎，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嗨，这土地爷一着急呀，蹦出这么一句来。
1: 啊，那我就明白了，你回去吧，回去吧。
2: 好嘞，我又回去接茬喝粥去喽。
0: 这土地爷滋溜钻到地里头不见了。孙猴眼珠转了转，这蜘蛛网就得给他挑喽啊。这才一纵云光又回到了黄花观，往这院里头一瞧，好家伙，白花花黏糊糊的，大蜘蛛网在这儿罩着呢。好大圣一伸手在这尾巴尖上啊，本儿拔下来一撮毛，放到嘴里头嚼吧嚼吧，这一吐啊，噗刷一声可就变了，变成了几十只小猴子，而且这猴子手里头都拿着家伙呢，全都是两股的，哎，大叉子。这帮猴子滋滋乱叫，奔儿吧直蹦，奔着蜘蛛网可就过去了，就拿手里头这叉子呀就搅这个网，哎，把它全给卷起来掀到一边去。
1: 哎，
0: 这小猴多呀，干活当然是效率高了，不大一会儿把所有的蜘蛛网啊都给它卷没了。往里头再一瞧，趴着七只大蜘蛛呢，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孙行者嗷一声蹦过来了，一晃掌中金箍棒，就想给他们来顿狠的，全都砸得稀烂稀烂的。可是举起棒子要打还没打呢，就听院里头有人断喝一声啊，啊呆，孙猴子休伤我的师妹。闹了半天呢，那贼老道又出来了，晃动清风宝剑是大战孙行者。
1: 哎呀，你是我手下的败将啊，还敢逞强？
0: 晃金箍棒跟他斗到一块儿了。这老道知道自己这剑法不行啊，怎么办呢？就得使用绝招了，唰啦一下把宝剑给扔了，然后就开始解扣。孙猴子心说，他们这师兄师妹还真是一个师傅教的，一到关键时候怎么就脱衣服啊？

0: 感情这老道脱衣服比那些蜘蛛精那力度大多了，整个上衣全都脱掉，来个大光膀子。孙猴瞪眼睛一瞧，哎呀我的天哪，一看这老道可挺特殊，别人都是两只眼睛，可这老道呢不知道有多少只眼睛，除了脑袋上这两只以外呀，这肋下也就是俗称的这排骨上头，左一只右一只右一只左一只啊，那眼睛多的呀都泛滥成灾了。这老道嗷一声怪吼，嘎巴嘎巴嘎巴嘎巴，所有的眼睛都睁开了，由得里头唰唰唰唰就射出来无数道金光。孙猴子就感觉眼前这么一花，哎呀可了不得，就有万丈金光把它笼罩在其中啊。往上看金乎乎的啥也瞧不着，往左右前后瞧仍然也是金光闪耀，这孙大圣完完全全被困在金光当中了。哎呀我得赶紧逃走，有刚才的经验呢，往上头蹦吧，脚尖点地啊，蹭就听见啊，咣，哎呀把这孙猴子呀有点半悬空中给撞下来了，用手一摸脑袋，好家伙，差点把脑瓜皮给撞碎了。哎呀这脑袋是铜头铁脑啊，今天怎么也不结实了，哎呀非得撞出脑震荡来不可。他又往左边冲也冲不出去，往右边闯也闯不出去，好一座金光大阵呢，就把这孙大圣给难住了。还得说这猴啊有战斗经验，一琢磨我上下左右全出不去，但是这地上它没有金光，哎，干脆从下边走吧，摇身这么一变，刺楞变成一只穿山甲，就往地里头钻呢，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您别说这招啊还真管用，钻到地里头，哎，又往那边走，一直钻出有20里去，这才探头往外头瞧。哎哎，孙猴乐了，终于啊钻出了金光。哎呀扭头一瞧，黄花观的方向啊还是金光缭绕，哎，啥都看不见呢。哎，这可怎么办呢？一琢磨，师父师弟白马行李全都在观里头呢，全被金光笼罩着呢。哎呀九死一生啊，嗯，急死人也，急死人也！这孙猴子团团乱转，不知所措了。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呢有娇滴滴女子的哭声。哎呦，哭的这个惨劲啊，您就别提了。孙猴子顺着哭声这么一看，闹了半天呢，就在旁边这山脚下有一座新坟，有一个小寡妇正在这儿上坟呢。哭他的夫主啊，头戴着白，身穿着孝，三尺麻绳系在他的腰，左手拿着千层纸，右手拿着江水瓢，男人烧纸画十字，女人烧纸画圆包，画了一个圆圈倒有冰盘那么大，留着一个口儿把西南冲着，怀中取出三件宝，火绒火石火镰刀，噌噔楞的打着火，回手就把纸点着，火烧白纸把青烟冒，这小寡妇嘤嘤嗡嗡就哭起来了。见景生情啊，这孙行者眼泪也出来了。哎呀，这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遇断肠人呐、啊、这小寡妇哭她的丈夫，俺老孙要哭我的师父和师弟了。他感觉呀，唐僧八戒沙僧恐怕早就见了阎王爷了。他凑上前抓起来两张烧纸，往这火堆里头一放啊，嘴里念念叨叨是哭哭啼啼，跟着这小寡妇就凑热闹了。这小寡妇呢一开始哭得挺欢的，一看耶呵，怎么来了一个毛脸的和尚跟我一块儿哭啊，他呀停住了。哟，这位小师傅，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 我是呼我的师傅啊，啊，借你的烧纸一用，哎，祭奠祭奠呢。小师傅，你把话说明白了，你师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呀，一言难尽呐。这孙猴子才把西天取经，遇着盘丝洞，遇着黄花观，师傅师弟怎么中的毒，讲说了一遍。这小寡妇一听啊，他站起来了，哟，这个事儿啊，我还真知道。这黄花观里头的老道，他是个妖精啊，是白眼的魔君，名字叫做多目怪啊，多目怪。嗯，小师傅，说实话吧，我跟他也有仇啊。我丈夫是怎么死的呢？就是让那多目怪下毒给毒死的。因为我丈夫是打柴的，经常给黄花观里头送柴火，送了半年他也不给钱，后来找他要钱的时候啊，他就下了毒了。这个可恶的东西真是可恨至极。小女子我早就想报仇，只可惜我没有那个能耐呀。哎呀，慢说你没有那个能耐，就是俺老孙恐怕也斗不了他的金光阵呐。小师傅，说实话吧，破他的金光阵并不难，只要请到一个得力的高人也就行了。啊，那你说说，哎，请什么人呢？哎，就是由打这儿啊往南走，大概有1000里左右，有一座山叫做紫云山，山里头有一个洞叫做千花洞，在那个地方住着一位圣贤叫做毗蓝婆。降服这多目怪，毗蓝婆是专家呀，手到病除。只可惜我是女流之辈，鞋工袜小，我走不了1000里呀，没法请人家。啊，女菩萨，你走不了1000里，俺老孙走1000里可不费劲儿。我就赶奔那紫云山千花洞去请毗蓝婆。可是我想问一问啊，你到底是谁呀？为什么知道的这么多？孙猴子问完这句，抬头一看，呀呀呵，这小寡妇啊没了。再一抬头，半悬空中祥云飘渺，在云头上头啊站立一位老神仙，正是骊山圣母。孙行者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呢是圣母点化。他冲着空中啊一抱拳，啊，老圣母啊，多谢多谢。哎呦，大圣啊，赶快赶奔紫云山千花洞吧，你去的及时呢，你的师父师弟还能抢救回来，如果去得晚喽啊，他们可就要完犊子喽。说完了，骊山老母一转身啊，唰，驾云头人家走了。事不宜迟啊，这孙猴子架起筋斗云奔正南方向可就来了，不大一会儿就到在了紫云山。降落云头这么一看，这地方这环境还真不错，青松遮胜境，翠柏绕仙居，绿柳迎山道，奇花满涧渠。这大圣进了山，哎，左一头右一头啊，可就找开了。得有小半天的时间，这才发现前边啊有一片庄园。这庄园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边写着6个大字：紫云山千花洞。哦，孙猴明白了，虽然说这地方叫做洞，而实际上啊已经升级豪华版了，哎，变成房子了。哎，到院里头瞧瞧吧。一看这里头40不谢之花、8节长青之草，还真就够漂亮的。但有一样，它根本就没人呢，静悄悄的。孙猴进来之后啊，扯脖子就喊，哎，家里头有人吗？啊，来人了。可怎么喊呢也没有人回答。那孙猴没办法啊，只能就往院子里头走，哎，一层一层的仔细寻找。最后走到后院了，一看在茂林修竹之下有一个女道姑在那儿啊盘膝打坐呢。 手里头拿着绣花针，正在刺绣。孙猴一琢磨，大概其这位呀，就是传说当中的皮兰婆。他赶紧上前呢，啊，这位老妈妈，哎，我这厢有礼了。这老道姑把脸抬起来了，上一眼下一眼就打量孙行者。哦哦，莫非说你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吗？哎呀，老妈妈，你怎么认识俺老孙呢？哎呦，这就叫好事啊，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捅那么大一篓子，干了那么多的坏事，那天上天下呀，就没有人不认识你喽。女菩萨，以前的偷鸡摸狗那个事儿啊，哎，都是500年前犯的毛病。哎，现在我已经当了和尚了，哎，专门的干好事儿啊。哎，女菩萨，我还想问一声，您是不是就是大名鼎鼎的毗蓝婆菩萨呀？这女道姑啊，微微一笑，嗯，不错不错，正是毗蓝婆。哦，那可太好了。我说老菩萨呀，您给帮个忙吧，跟着我到黄花观走上一遭，把那个多目怪给他降服了，好救我的师父师弟呀。这皮兰婆一听啊，连连的摆手，使不得呀，使不得。老身我自从赴了盂兰会，到如今已经是300多年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我有出门恐惧症，所以说黄花观我是去不了的。哎呀，皮兰婆菩萨，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呀，要不然我师父就嗝屁朝凉了，西天取经的大业也就泡汤了。再者说了，是骊山老母让我来的，我估计着你们老姐俩这交情不错，哎，既然他推荐您呢，就有推荐您的道理。皮兰婆一听啊，微微一笑，哎呦，这个骊山老母啊，是我的老姐姐，她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不知这皮兰婆是否出头露面，咱们下回再说。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 其实啊，我吃的正香了。

0: 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电费
5: 加六百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每月
7: 电
8: 费
7: 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9: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来，
1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9: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8: 哇，好浪漫！
2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9: 好主意，
21: 好主意，好主意，
23: 干干干！
1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0: 告。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5: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装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3: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呢，今天早上的8点10分也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是降雨减弱，但前期呢降雨量比较大，沿土体饱和、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有滞后性。
12: 吉林地区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地区东丰县、延边地区安土县敦化市、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长春地区、南关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双阳区、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延边地区、珲春市、图门市、汪清县、延吉市、通化地区、东昌区、二道江区、辉南县、吉安市、柳河县、通化县，
13: 还有辽源地区的东辽县、龙山区、吉林地区的丰满区、舒兰市、永吉县，还有白山地区的抚松县、浑江区、江源区、靖宇县、临江市，四平地区的梨树县、铁东区、伊通满族自治县有一定的风险，预计呢是蓝色的预警，请各单位啊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工作。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9: 乡村发现。
12: 昨天，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各地区各部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抓好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3: 7月14到15号，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会议提出8大重点工作，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强调15、17交通运输系统做到更加突出精准有序建设，更加突出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建管养运全面协调发展。
12: 7月14号，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91名选手参加决赛。据了解，今年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首次纳入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赛项，聚焦农产品应急促销现实问题，形成了一批创新务实的解决方案，实现了赛事内容与产业需求同频， 技能考核与岗位要求同步，人才培育与行业发展同向。
13: 7月14号，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中俄双方已成功开展18次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累计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放流鲟科鱼类苗种超过2000万尾，对维护边境水域生物多样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12: 近日，吉林省桦甸市举办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交流会，各地专家、经销商、养殖户齐聚一堂，共探本土黄牛产业提质升级路径，依托长白山优质饲草资源、百年黄牛养殖底蕴，当地构建起全链条发展体系。桦甸黄牛肉区域共用品牌价值达77.05亿元，成为吉林肉牛绿色循环发展样板，稳稳托起群众增收致富梦。
1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浙江夏粮生产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亩产再创历史新高。全省夏粮面积328.5万亩，总产量94.2万吨，亩产286.9公斤，分别比上年增长0.6万亩、3.2万吨和9.4公斤。
12: 为推动湖北省省快递进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运营，进一步打通消费品下乡进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双向流通渠道，近日，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力争2026年年底前实现全省50%以上县级分拨中心提档升级，2027年底前实现所有县级分拨中心提档升级，加快农村寄递物流县级分拨中心提档升级，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
13: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举办“粮饲兼用，燕麦种植资源创新与新品种选育”现场观摩及新品种展示会，强化与高校的协同联动，完善饲用燕麦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体系，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好的，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咱们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先来迎进，这是东风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
14: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啥？我是种的玉米、大豆套种，就是咱们我东风县这块，就是有国家有什么政策，对咱们有什么补啊？
13: 嗯，咱们问徐丽老师，
12: 玉米、大豆套种有没有补贴？
14: 对对，
15: 咱们玉米、大豆套种呢，有的县有补贴，有的县没补贴。但是呢，就是单独就玉米或者是单独就大豆可以统计面积。至于说的你们东风县它有没有补贴，你可以问你们乡镇的财政所。
14: 啊，
15: 问乡镇财政所，你这块的补贴它是按什么计算的？就是你现在这么种肯定有补贴，但是按什么给你计算，这个很重要。
14: 啊，我看这个主持人郭亮说呀，他发那个段子我看到了，他说有个什么负荷带状什么补贴了。
12: 是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刚才徐老师不是给您解答了吗？不是普惠性的，具体要问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
14: 啊，我知道了，那好。
12: 好嘞，任先生啊，
14: 好
12: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8815-799、8815-700。来看看88线上双聊的王先生。
13: 嗯，你好，王先生。
16: 哎，徐丽老师。
13: 嗯，有啥问题？
16: 我想问一下吧，我这个少田地属于那个集中地吗？
13: 嗯，咱们徐丽老师。
15: 你这什么田地呀？
12: 孝田地。
15: 啊，孝田地啊。
12: 嗯。
15: 嗯，孝田地你是属于非平均承包包的，是不是啊？
16: 啊。
15: 你是属于非平均承包的，就是说不是家家户户人人有一份的那种，你是单独承包的，对不
16: 对？
15: 对，
16: 这村里头就是这块地房，我今年54了，好像在我14岁那年，就是第一轮承包，也就83年吧，这块地就有，一直持有到现在。
15: 啊，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孝田地，它是属于非贫瘠承包的，就是不是机动地，你这个对你这个承包费用啊和你这个享受补贴这个没有影响，知道吧？啊、
14: 哦，
15: 对，你要说纳入机动地的话，那么就是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村里面如果说的有些农户需要补地的话，可以把你的地拿出来去当机动地管理，知道吗？
14: 哦，
15: 嗯，对，嗯，
14: 那徐丽老师，您说就这块地，我就是得等这次2027年土地延包这块地，你能不能就是用于补充这个新生儿的那个补地来用呢？
15: 你现在说你承包多少年呢？
14: 我到2027他们就结束了，
15: 结束了。那至于纳不纳入，就看你这个小队儿。假如说这个孝田地归你们哪个村，你那儿的小队儿说有，就你们的社说有，你们社里讨论，你们同意呢，就是补充那个新生儿；要不同意呢，那么还是像你这种对外发包，就看你们自己的意愿。
13: 嗯，
14: 哦，你说徐丽老师，我就是啥呢？我这块地我也打听我们那个会计，我们会计说就头些年是钓鱼拿70%，完了那30%归我村，完了那个上了天我又问我们该的会，我们会说现在这个块地已经属，就是完全属于我们村委会了，跟那个钓鱼没有关系了，他这么打我的。
15: 那你和不是，他既然是说你只要你们村里面占30%，就是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化，知道吗？就是所有权还归里面你一个村或者社所有，嗯。
14: 啊，对，那对，那对，
15: 嗯，对。所以这样呢，就是说他那个使用权或者是你们，怎么分配权或者是承包权，那就你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讨论通过啊。
14: 哦。
13: 嗯，
15: 对。
13: 还有其他问题吗？
14: 啊，那没有了。
13: 哎，
14: 嗯，
13: 好嘞，
17: 好了，
14: 哎，好了，
17: 咱们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空线。来看看，这是黑龙江的曹先生。
13: 你好，曹先生。
18: 哎，你好，
17: 请讲。
18: 我问一下子，我是黑龙江的，就是我们二级延包，我这个有这个确权证，确权就是那土地确权多了多，就是那时候租垄地确权，就确权已经确权，我家有三口人确权本已经确权完了，就确权多一点，就是二十，就是那个村里，这个能不能给说，他说的，吓唬我是咋的，能不能收回去？确权完呢，就多点地儿。
13: 现在村上是咋的？要把你确权多的地要收回呀，还是怎么的？
18: 对，他吓我。
17: 您别说人家吓不吓唬你的，
13: 对，是不是村上现在是这么说的？
17: 是人村上的说法。
18: 没有说法，他那天我们大地该付点钱，完他拿就是那个，我有这个就是我们的地那个支补，完朝要钱嘛，他乡里，完他说的你家那个确权那个地多，我说地多，原来是这个原来那个前我们这不是说二轮子又到了吗？前30年俺们说。那银垄地不三个人说的那个就是原来是那交那
13: 许多福。曹先生，就是现在你们跟村上有这个经济纠纷了，然后村上就说二轮延包，就要把多余的地要收回去，是这意思不？
18: 对，
13: 嗯，
18: 我说我已经国家已经给我发确权证了。
13: 嗯，但是已经确权了。好，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15: 就首先我问一下，就是你多出的原因是啥？是丈量之后多出来的面积，还是当时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分给你那么多？
18: 对，就是二轮，因为我妈那分家确权，就是我们那时候多人就劝你了，当时是租拱地，就是那屯子跟前儿的多呢，都给租拱地租袍那个就多给的，就已经都劝完了。
15: 啊，他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像你说这个那什么，就是林间道路了，或者是你那拱地头子了，或者是磨牛地了，完了确权的时候一丈量，大多数老百姓，可以说95%以上的老百姓，他实际耕作面积大于他这个二轮土地承包面积，就你说这种，啊，只要收的话，也不能说单就你张三李四你多出来的收，知道吗？那要收就都收， 那边收呢，他也不可能就你家地头的这块就多出了半垄或多出个三角地，你收了之后你分给谁谁也不能干，那么顶多是说的你多出了的面积收取费用。
13: 嗯，
15: 所以这个吧是村里面基于他没形成文字的东西，基于你要那个补偿要补贴，所以他那个就说出这种话来，就说是说，但是得落到纸面上，落到书面上，要收也不能收你自己家一个人的。嗯
13: 嗯，
15: 行不行？
18: 就是在屯子跟前那个
13: 曹先生，您听没听咱徐丽老师说呀？就是这种情况要收也不可能收您一个人的，也是就是咱们都是按照这样的去执行，听明白没？
18: 对对对，
13: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哈，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呢，咱们专家老师给大家解答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耐心的这个，去聆听哈，要不然的话您听不着答案了，是不是？
17: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啊，双聊的李女士，
13: 你好，李女士，
19: 各位老师好，
13: 嗯，李女士，
19: 啊，行，各位老师好，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是一个独生子女，就是我现在结婚外嫁了。就是户口也迁出了，组织成员也在婆家了，但是呢，我在娘家吃的，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现在这三。

0: 人今年是归了我种的，我就是想如果就到27年以后，就这个地我还能不能种了，在延包30年的时候。
1: 嗯，再问徐丽老师，
2: 你说我这个迁入你婆家那块你有没有承包地啊？
0: 我没有承包地
2: 啊，
0: 正好也没有过地呢。
2: 去延包，去延包
0: 啊，进去延包啊。
2: 对对对，嗯
0: 嗯，跟我的成员身份有没有关系？我把成员身份起归到娘家。
2: 他那个我看了，认真看一下吉林省那个他那个二轮土地延包的实施方案，他是说的土地承包权是由本集体经济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承建资格身份的人，嗯，那么承包土地，是说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像你这种情况的，就是你的外嫁的外嫁女儿这种情况特别多。我认为吧，你为了把握，因为你现在你父母不在了嘛，嗯，你最好是把户口起回去，起回去跟村里面说一下，就是因为你的承包权在这个还在原来这个户口，原来这个娘家，就是发给你个人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你这边确定完了，你再起户口，完了那边再撤销，行不行？你别在那婆家把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撤销了，这边还不给你落户，还不给你确定成员身份，你这不两头空了吗？对不对？像你这种情况，就最后解决也得是说的，你不能可能你作为一个农民，你集体经济成员身份没人给你确，或者是两头不着调，不落体
0: 啊。
1: 嗯。
0: 嗯，那好，我明白了。
1: 哎，好嘞，李女士，
0: 谢谢
1: 啊，好，
3: 好嘞。
1: 嗯，
3: 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
1: 嗯，
3: 来看看，这是延边的卜先生。
1: 你好。
4: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专家，这向日葵打虫子药什么时候打最佳？
1: 向日葵打虫子药什么时候打最好？咱们问王学国老师了不了解这个向日葵的事儿哈，因为咱王老师蔬菜专家。
4: 向日葵打药主要防止一下子它的一个菌合病，这个菌合病吧就是属于烂虫的这种现象。你可以打点甲基托普菌或者叫甲基硫吡啶，实在没有你再买点那个多吡啶，就是头出来了，出来之后然后还没有开花，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喷施，效果能比较好。
5: 我就把虫子药打一防虫的
4: 啊，出来不是那个，不是他出苗，而是那个头出来的时候。
1: 老师他说想要防虫子的药也是那个时候打吗？
4: 防虫你看他是属于生的是什么虫啊，
1: 你要防啥虫啊？
5: 就是那个葵花疼的时候一刻那里头全虫子，防那个虫子。
4: 快要成熟的那个呢，就是说钻进那个壳子里边那虫子，是不是？
1: 是不是？
4: 对，
1: 嗯，
4: 哎，那你那个时候你可以打点那个，比方桃小玲了，就防止一下食心虫吧。花一落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喷丝了。
5: 什么时间打？
4: 花之前喷丝一次，花之前喷丝一次，用二碗一松微啊，或者是高效绿菌滴纸啊，然后进行那个喷丝，或者桃小玲了都可以。
1: 嗯，花之前喷丝一次，然后花落下再喷丝一次呀，老师
4: 啊。
1: 啊，
4: 对，
1: 嗯，
5: 嗯，好，
1: 到药店，然后去看一下这个药，它上面一般都有说明书，然后看看这个具体，看看这个什么时间打效果比较好，因为各个药可能还有所不同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农安的王先生。现在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你好，王先生。
6: 哎，你好。
7: 嗯
1: 嗯，请讲，王先生。
6: 前些日子我咨询过，就是那个老师让我，徐老师让我写个申请，就是农村土地的问题。当年，我爸是老师，然后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没就分得一标亩土地，然后这不是没分得整个人土地吗？然后我前些日子写个申请，那个给村上，完了村上呢意思呢，现在村上说他做不了主，完了跟问镇里边有没有那个。政策完了，到镇里头之后，镇里头说现在农安县都这样，也没有过具体的措施，那我现在得怎么办呢？
1: 嗯，不知道徐丽老师对这问题还没有印象了，老师。
2: 我有印象。
1: 嗯嗯。
2: 就是当时那个，就是他父亲是老师，完了他们子女这块分的半分地，那个咱们当时界定的是属于工农混

0: 合户，就是因为他那个父亲他有工作嘛，有经济来源，但是呢他母亲和他们孩子又没有其他别的收入，所以给他半份地，相当于口粮田。这样的这事儿吧，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得等着万县关于你这种情况，他出不出台统一的政策。如果出台统一的政策，说你们这个当年得半份地的，同类情况的，那么都给补半份地，那么就可以。
1: 嗯，
0: 如果说你没有的话，那么你就得就顺验嘛，因为这次承包咱们二轮延包，就是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包多少，那么接着还给你多少地。
2: 啊，
1: 嗯，
3: 那个徐老师，当时我那个他那个当时我们就是像我这种情况下，年满十八周岁就分得整个人土地了，但是在我们年满十八周岁也没有这个事儿啊，那我现在我就得等，还是说他就应该
0: 给我？你是说当时文件规定是当时年满十八周岁就给整份的地，要是完了文件没说等你到十八周岁再给你补那个半份吧？
3: 那没说，好像是。
0: 那没说，那就是一时的政策。
1: 嗯，
0: 因为当时是年满十八周岁，视为你是劳动力了，知道吗？
1: 嗯，
0: 是这样，从那个角度。嗯、
1: 所以说，现在就只能先等一等，王先生。
3: 那再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0: 那你就催，你就说乡镇这么答复你，你们就得跟县里呢，把你写的东西跟县里反映，看县里正式答复你，说我们县里考不得考虑这些问题，这种情况。如果考虑的他就统一考虑，不考虑那我们这块，因为咱们包括国家省里的文件也是允许各县市区制定二轮土地延包的实施细则。
3: 关键是当年松原呢是别的地方。
1: 是王先生，我们都了解，而且上次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咱老师也告诉您现在没有啥更好的办法呀。
3: 松原县制定的政策，然后我们就得跟着吃亏呗，就一直吃亏到一吃吃亏到死呗。
1: 你看，
4: 您这不就想的太偏激了吗？
1: 嗯，
4: 您在农安，那农安当地的政策您就得执行啊。而且他不是针对您农安的，就针对农安你这个王先生
1: 对
4: 呀、啊、别的王先生一样，咱也是在同批次，都是这样的政策，不能这么去想问题啊。
1: 嗯，
4: 好了，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来看看松原的刘女士。
1: 你好，刘女士。
5: 哎，你好，
1: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吧，就是98年，就是二轮征地时候原始开张，我就跟我们就是我们家这个四口人是同一个一户开张。后来就是特权了之后，完就给这个车间就跟我们登出来了车间的。但是我就想咨询一下子，他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情况下能不能合户啊？
1: 你们确权不在一个确权证上？
5: 对，给他们登出来了。
1: 然后二轮分地的时候是在一个这个承包合同上？
5: 对，在一个台上。
1: 嗯，咱问问徐丽老师这种情况。
0: 嗯，他这种情况产生的就是说，之所以产生一个台账，他是抓阄，你抓阄他不是分地块嘛？就是上中下土地。完了之后你家的上等地抓五根龙，完了中等地抓五根龙，完了下等地抓五根龙，这种我是说举例子啊。那么呢有可能签合同的时候虽然抓了那个一个阄，账上明细账是你们假如说一家五口抓到一起了，但有可能签合同的时候就是父母单签的，那三个人是又单签的这种，这种情况，不是我说的台账在一起，并不一定保证你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是在一起，这一种情况。如果说的台账有在一起，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在一起，那么你产生的确权的时候产生分户这种情况，那也是你自己要求的。村里面不可能就是说任意的把一家你那个地块都在一起呢，因为你这个台账在一起，就地块就应该是一起抓的，那么给你们分开，我觉得是你们自身的意愿把确权分的，因为确权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整户消亡这个说法呢，对不对？所以说的你造成这个分户这个原因有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如果不是自己申请分户的，村里面硬性给分户的，那么你可以要求村里面拿出

0: 就是给你在2020年报的时候给你合到一起，行不行？
1: 嗯
2: 嗯。哦，那我想问一下，那我的就是他的就是父母都没了，我就像个小孩子了，小孩子想他那个有病了，有病了他给父母跟前，他给就是他父母就是一个财产本上，完了他现在他那个他有病有病了，我们丢了呢，这个你到时候怎么办？
0: 那就你这是你们自己家定的，自己家咋确定咋整就咋整，我们就是政治上不干预这个。
3: 嗯，
0: 因为假如说你小时候有病了，你他和父母在一个承包合同上，那么他主要人他主要是这个人在，你父母这个土地承包权就没问题，知道吗？
3: 嗯。属于您家庭内部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你们内部协商去解决。
1: 至于您是否照顾您小叔子、
3: 啊
1: 嗯、还是说怎么样的，这都不是说必须您照顾了你们就得合户，跟这没有关系啊。
3: 嗯，
1: 刘女士，来看看农安的田先生。
3: 你好田先生。
4: 哎你好，
3: 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属于那种就是98年本地，97、95年出去念书的，读书这个农安县有个试点就叫那个读书学生，当时没给分地，完了给分出了一个边外地，就是给集中地那块给你一份地，在我们农安县叫学生地。像我们这种就是这茬也没有工作也没啥的，就是这茬那个再确权的咋整呢？
3: 就是您一直也没有地是不是、啊、
4: 对对，因为当时读书的就是我们农安县、
3: 嗯、好，咱问一下许丽老师。嗯，
0: 那你那个学生地也没给你分呢？
4: 我们花钱买了种的，
0: 那不是说你们花钱买的种，因为农安县吧，它咱们长春地区，农安县和德惠，它是弄怎么弄的？就当时学生地就考虑你家出个大学生哈，或者是中专生，本身那个就是经济负担加重了，如果再不给他分配土地，他们家的负担更重了，所以给这部分上学的学生分了一部分地，就按人口分了地。但是农安和德惠的他那个在做那个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就把学生这块地就写到机动地管理那块了。如果学生毕业之后呢，户口没有迁回来，或者是安排工作了，当时就是安排工作了，也那个什么，也那个就把这个地收回，或者是收回，或者是按机动地管理，就是你花钱种这种。所以现在这啥情况呢？就只要是你不是公务员身份，你就可以要求跟那个村里申请把户口落回去，就是你继续承包这块地。那么你
4: 我户口回来了，户口回来，但是村上不给咱们这块地。
0: 嗯，村你是啥时候那个户口迁回去的？
4: 毕业就迁回来了。
0: 你啥时候毕业的？我是问起年限。
4: 九九年毕业呗。
0: 嗯嗯，那这样的，因为涉及到的学生，当时比如说你安县考出的大中专学生也挺多，
3: 嗯，
0: 就这块就得全县制定统一的政策，倒不能说的你们这块什么吃亏了，或者是有些人占便宜了这种，因为他就会这块政策当时就那么规定的，给学生这块地是临时的，嗯。就是相当于生活补贴那种性质的。
3: 嗯，如果当时
0: 后来就这块地收不收回或怎么管理，当时就是只要是安排工作了，这块地就应该是收回的。咱们现在的政策呢，因为咱们去年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了之后呢，就是公务员不可能是集体经济组织人员身份，所以公务员的土地要收回，那么其他身份的土地可以不收回。
3: 嗯，
0: 这样。
3: 那
0: 你自己从你这个角度上，你找那个跟那个相关的部门沟通一下，就是你户口就落回去了，那么你又有没有那个其他那个经济来源，看怎么能考虑你继续耕种这块土地，
3: 嗯，
0: 这样，
3: 嗯，再去沟通一下田先生啊。
1: 嗯，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3: 这是松原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5: 啊，我想咨询一下徐丽老师，我是小孙子5毛岁的，村上一直没给确认组织成员呢。
3: 他啥原因没给确认呢？
5: 就是他老以他村上忙为由，完了没给确认。 再一个我再还有一个事儿啊，那个我这小孙子现在就是到27年分地的时候还能不能捞着土地了？
3: 你小孙子户口在哪儿啊？
5: 都在我农村呢。
3: 咱们徐丽老师。
0: 你看那样，就他那个从前后脚那个年龄的那些人缺不缺？那他有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呢，他是成心的缺，嗯。
3: 嗯，
0: 你是说的哎，生一个孩子就马上确认成员身份。嗯，第二个问题就你说的，这新出生人口是否在二轮土地延报的时候能否分得土地？那么就看你这个社是否有多出来的土地，或者是新收回来的地，这是第一个主要条件。第二个就是你们集体军组织讨论是否同意给这新出生人口分地，如果同意。我们制定相应的支持方案，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地啊。
3: 嗯，听清麦于先生。
5: 好了，
3: 哎，
1: 好
3: 嘞，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我们现在线路比较忙，8581-5799先空线。
3: 嗯，咱们来迎进，这是德惠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6: 你好。
3: 哎，请讲。
6: 我问一下子，就这个经济组织成员确认，就是姑娘在娘家分到地了，应当确认到哪时候啊？
3: 他现在确没确认呢？
6: 现在我就替我妻侄女问你，
3: 对呀，
6: 我也不清楚他们确不确认。
3: 那他户口在娘家，在婆家呀？
6: 户口在婆家呀，记在我娘家。
3: 那你得知道他确没确认呢？
1: 你得知道确没确上啊。
6: 那我就想问问你，正确的应当
1: 没啥正确的，就是正常，咱有婆家确认的，也有娘家确认的，没啥错误。这没时候说确在哪儿就错了，没这说法。
6: 娘家呢？如果要是确认到婆家的地，是不是就得收回
1: 吗？嗯，有这样的顾虑，再问一下徐老师。
0: 嗯，至于你说这个，就是像这种外嫁女，她那个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在哪儿确定好？什么是正确选择？因为在咱们那个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里面，确定成员身份的时候，它有一条，就允许这种外嫁女，当时分地的时候，她这个土地承包权，因为她没结婚嘛，所以土地承包权在娘家，但是她现在户口已经迁到婆家了，让她选择，你可以在婆家确认成员身份，也可以在娘家确认是成员身份。但是当时政策也没涉及到说的二轮土地延报这个事儿，所以大多数外嫁女儿选择的都是户口所在地确定的成员身份，那么就是婆家。
3: 嗯，
0: 但是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新出台的吉林省二轮土地延报的政策里面，他说就是，二轮土地延报是针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完善二轮土地延报。自己有这种像那个我成员身份和我土地承包权不在一个地方怎么办？现在我的对政策的理解和对这么多年对政策的研究，我认为就无论你的成员身份是在婆家是在娘家，只要有土地承包权就应该给延报，这是第一个。因为你当时咱们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确认就是允许你选择，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观点。那么第二个观点呢，就假如说就必须成员身份和土地承包权在一起，那么就要给出时间让这些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在婆家的外嫁女或者是男的，那么把户口取回土地承包权所在地，那么成员身份在土地承包权这个所在地来确定，重新确定成员身份，因为必须得确认。为啥？他有土地承包权，你说他还不是集体经济组成员，那不就是不符合了吗？就事实和那个现状不符合了吗？是不是？
3: 嗯，
0: 如果现在说到你侄女这样，你是一问三不知，就是不知道他成员身份应该在哪儿确认，那么你就先看他土地承包权在哪儿？如果他土地承包权他是嫁出去的，土地承包权在娘家，那么他成员身份现在没确认呢，就回到娘家确认，户口取回娘家，行不行？ 啊。
3: 嗯，听清了吧，李先生啊。先去确认一下，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通鱼的魏先生。
3: 你好，魏先生。魏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让导播重新连线一下魏先生哈，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吉林的勾女士。你好，勾女士。哎，请讲。
7: 喂，你好。
3: 有什么问题？
7: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的孩子就是1993年生的。我孩子生那年，他是，我先闭一下手机就。那什么，赶上生那年分地吧。完，我们村上就是这么说的，说那个，就在这年开掐，不给就是新生儿，就是我们出生这个孩子，就在这年掐，没给分地。完，二轮98年，完就是以照那个93年直播，就是直接延包的。延包以后，这不就一直没有地吗？我说27年以后，就像我们这样，能不能给分点地？我们还有机动地。
3: 嗯，咱们徐老师，
0: 你说你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没重新分配呀、啊？没重新打算重分呢？
7: 啊，没重分。
0: 你是哪一个县呢？
7: 就是吉林永吉伊拉区的。
0: 嗯，啊，那你这种情况你就得问你们县里了。
3: 嗯，
7: 问县里啊，能不能给分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27年以后能不能给填？
3: 对，问一下县里，勾女士。嗯，因为你们比较特殊，你们二轮是没有这个重新分地，所以说您得问一下你们县里啊。
7: 啊，是县里打哪个电话呀？
3: 您打一下114查一下，问农业农村局吗，徐老师？
0: 对对。
3: 嗯，查一下114，查一下农业农村局的电话，问一下啊。
7: 哎，好
3: 嘞，给您说到这儿啊。
1: 来看看通鱼的魏先生，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3: 咱们来迎进通鱼的魏先生，你好，魏先生。
8: 那个我是这回事儿，
3: 嗯，
8: 30年前分的地，我那地里有电线杆子，有拉线，然后说分点有一根，这拉线一里有一根给一根。然后这一年过去，第二年不整个车外地，然后给我算车外地了，这合理吗？
3: 哪年给你算的车外地呀？
8: 也就有3-4年了吧。
3: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的电线杆子还在不在呀？
8: 现在不在了，我分着在，在20多年呢。
0: 嗯，正常情况下，你这个就相当于咱们说的手指地一样。嗯，就是说你这块地赶上涝娃塘了，像今年水大的都淹了，是吧？那么已经3亩顶2亩的这种纸地，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应该列为机动地管理。
3: 嗯，正常是不应该的啊。
8: 那回事儿，没分地之前开个大会。
3: 魏先生，没分地之前开的大会，
8: 啊、
3: 然后啥意思呀？
8: 开大会说了，谁要是抓到那家子。就是在
0: 这
8: 拉线以内有一根给一根。
0: 不是，我就说呢，那当时咱们这是分地小组和那个村民都认可的这种情况嘛。
3: 嗯，
0: 就是
3: 不应该算了啊。
0: 对，
3: 嗯，
0: 就是一开始就3-4年前刚跟你收钱的时候，你就不应该交他。那你就是咱们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些成员，还有咱们村委会，那不是说话不算数吗？用农民话，你唾沫是个钉，是不是、啊？
3: 嗯。
0: 你当时说谁摊上电线杆子，谁就那个多得一垄地。那么现在就不认了，是不是、啊
3: 嗯？
0: 你不认了，也得说大家再到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再不认，是不是、啊？
3: 嗯。好嘞，魏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了，也提示大家别着急，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添加微信群的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我们来继续迎进大安的韩先生。
1: 你好，韩先生。
9: 啊，你好，徐老师。
3: 有什么问题，韩先生？
9: 我是这个情况啊，我是98年二轮土地承包之前吧，我就到城里上班了，但是我户口还在农村，跟父母在一个户口。我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呢，父母就上班了，就我的一口人的地吧，就没要，只要了我父母的两口人的地。现在这不父母都去世了嘛，去世以后吧， 现在土地确认证已经确到我名上了，我觉得。

0: 现在这不是什么摸底调查吗？像我这种情况就是能延包吗？
1: 嗯，您二轮没分到土地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上班了嘛。
1: 但是确权确到你的名下了。
0: 对，现在确权是确权证是我的名。
1: 嗯，好，咱问一下许丽老师。
2: 我想问一下你上的是什么班？
0: 就是找的通过关系找的班，你现在也下岗了呢。
2: 是不是正式工作呀？
0: 不是不是。
2: 是啊。
0: 啊。
2: 你就是在那个确权证上写的你是户主，完了之后那个承包人上都写的是谁？
0: 承包人，原先的承包人应该是我父母，他俩承包人没有我。
1: 老，
2: 现在你确权证是咋写的？
0: 确权证是我们呀。
1: 对，确权证
2: 是确权证，户主是你，就是你承包人下面不有一二三吗？
0: 那
2: 咋写的？
0: 啊，那我还真没注意。
2: 嗯，你看看吧，看看那个你这种情况，实际上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家是属于你这个土地承包权，你是自动放弃了，知道吗？
0: 啊啊啊啊啊！
2: 要严格按照那个延包这种情况，你这个土地承包权是没有的，是不是啊？嗯，你自己说不要的，是不是啊？嗯，你这个看村里面咋看了？
1: 嗯，
2: 行，你这下面这个你。农村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具体处理的时候，有的时候人为因素也很多，这没有啥政策规定说你这种情况怎么样。那要政策规定是对你不利的啊。
1: 再去看看村上什么意见，去沟通一下，问一问啊。
3: 好了，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双阳的李女士。
1: 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中午好。我是那个双阳七家的三姓五弟的。
1: 嗯，
4: 我吧就是从小就在这个村长大，结婚前吧是94年结婚吧，也就是那个南方上这边了来了。完了那个村上当时分地的时候，就以为我就以我为说结婚为由就不给地。那我这回是现在怎么能要着这地呢？我
1: 那你当时二轮分地没给您分地，你那时候没要啊？
3: 你不就在村上吗？
4: 那是我要的，我在村上啊。
1: 那您要
4: 就不给呀，就不给呀，啊！后来我不能找那姨们要，姨们咋了？后来
1: 嗯，行，咱问一下许丽老师，那时候他就没要，然后现在
4: 你要了，
2: 你要了
4: 没给？
1: 户口起没起走，李女士？
4: 一直没起走，一直没动还。
1: 嗯，
2: 那你就是你们村像你这种情况，就嫁出的女的，户在人不在的，那个也没给地吗？
4: 就是当时都是户在的，就分地，就都我那个分地之后一直都在。
1: 你分地的时候，你人也在，你户口也在，然后人家村上就以你说你那个出嫁了，不给你地。
4: 哎，出嫁就不给地。
3: 嗯，
1: 是这种情况，老师。
2: 那这个情况你还真不咋好弄。
1: 嗯。
2: 那你现在你怎么刚想起来的年包的才刚想起要地呢？
4: 那我一直那个上一年要了的，刚分钱就要了的，我说的完了那就不给呀。完了这不就等着，其实再分地的时候看还不能土地变动吗？咱也不能从我家一直跑这事儿，还得吃饭。你说
3: 后来您就不在村上了是吗，李女士？
4: 我现在是出来打工了，因为这个没有地，不出来打工。
1: 行，咱不说那多了，李女士啊。嗯，
2: 你找乡里面协商一下吧。
1: 嗯，你这
2: 婆家有没有分地呀？
4: 我根本就跟婆家一点联系都没有，就没往那边去过。
1: 嗯，她丈夫也是结婚之后，她丈夫也随她在他们本村了，是不是？
4: 我你那丈夫没过来，他们他一直他也在外边打工，他是在他那边了。
1: 嗯，
4: 这么回事。
1: 他也没去婆家。嗯
4: 啊，他们
2: 就是跟那个村里和乡里面那个协调一下，看你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1: 嗯，比较特殊。
2: 正常的，当时咱们二轮土地承包，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应该是按照那个户籍在哪儿，是给哪儿承包地。
1: 嗯，
2: 像你这种情况，有的女的还撂两份地呢，在娘家得了，完了之后说嫁过去了，婆家还给一份呢。
1: 嗯，
3: 也有。
2: 撂两份地呢。
1: 对，您这还比较特殊，完不给您地，完您也没一直要。
3: 对，然后你可能当时咱说可能提出来了，完，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咱说也没那么使劲。
1: 对，
3: 然后咱说那不给我就拉倒吧，那我就上城里打工去吧，也肯定存在这样的背景。
1: 嗯，
3: 您只不过现在跟我们来说的是我要了他不给。
1: 所以说咱们就只能去再去协商看看咋办，
3: 到乡里头再反馈这个问题，看看咋整啊。
1: 嗯。

0: 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一通的邹先生，现在是0431-858-1578-858-1570后线。你好，邹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当地村上，就是说，车外地不管不老百姓要钱了，完了就说那意思，他报上去，报上了大地得支补，说这事儿就作为村上属于啥子的。
0: 嗯，就是车外地你不用交承包费了，
2: 但
0: 只补跟村上，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咱们喜丽老师，
3: 这种操作是不允许的，知道吗？这种操作变相的是把那个集体的收入给那个村里面所有了。为啥呢？就是你车外地，假如说你有五商店，嗯，咱们承包的话，现在假如说按一万算的话，这5万块钱呢。那补贴的话也没有多少啊，补贴一场地也就2000-3000嘛，是吧？嗯，所以说的这样操作，它是简单了，完了村里面又有零花钱了，对不对？但是应该是谁种地，谁享受，尤其是应该享受生产者补贴，知道吗？那你种的地你没享受到生产者补贴。是不是？他就是不管我们要钱了，就是说，
2: 对，所以说了，这么操作是不合规的。邹先生，您听着，啊，听明白了，这么操作是不合规的，理应就是您该交钱得交钱，只补该你得的你得，
0: 对，
2: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嗯，好
2: 嘞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8581-5799空线，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
0: 嗯，想问大白菜的事儿哈。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
0: 哎，
4: 我问那个蔬菜专家，那个秋大白菜，那是黄心菜，生长期75天的，那个啥时候种？
0: 黄大白菜，然后生长期75天，啥时候种？哈，再问问王老师。
5: 这个时候就可以种，
4: 这
5: 个时候可以种了，可以种，
2: 现在就可以了。
4: 那最晚是
5: 15号到24号都可以。
0: 嗯，
4: 我要
0: 15号到24号都行。
4: 好
0: 嗯，
4: 好，
0: 哎，好嘞啊，
2: 好，
0: 正好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留言，想问一下王秀国老师，说茄子的黄尾病得用点啥药呢？王老师，
5: 茄子黄尾病啊，它是一个祖传病害，祖传病害就是在根系人当中，一个根源性病菌之后开始进行侵染，特别是根系啊，这个受伤之后，那么侵染几率会更大。那么茄子黄尾病啊，你这个其实最根治的一个方式就是采用嫁接。嫁接茄子这样能够有效的规避茄子黄尾病。第二个是属于栽苗的时候，你可以用一点甲防热霉啊，或者是底特木金酯啊、多曲宁啊，直接配好药之后，定制水直接浇上去。第三个呢是属于那个茄子苗那个这个已经不茄子已经得黄尾病了，你在根系那个都根系的两边12公分远的地方扎2个眼，配好的药液之后灌3到4打就能维持住。一般情况下，现在的陆地的茄子的黄尾病，你再想给它治过来是很难的。关键是你定植之后，25天你就开始进行防治，或者是定植水直接用药开始进行预防，这样才能保证茄子少得黄尾病，或者是能不得黄尾病。
0: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大家问题呢，抓紧来拨打0431-858-1579和858-1570。临近这是福裕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喂，你好。
0: 哎，
2: 你讲。
6: 我咨询我的那个植补啊，那那差大亩地的植补啊，这技术那个合同本上第一期的、第二期的合同本上少亩地啊。
2: 啥叫第一期合同本、第二期合同本啊？你是指确权证上少面积了？
6: 对呀，少按亩地呀。
2: 那您确权证少面积也不是现在才少的呀，当时少的时候、拿着本的时候咋回事？
6: 那合同本是少的。
0: 你得问一下你们村上啊，这植补是按啥发？是按确权面积发的呀，还是说按这个
2: 老的计税面积发的？
0: 对呀，按哪个发的呀？
6: 按那个早那个就去按亩地的。
0: 你看按啥发的？
2: 按啥发的，王先生？
6: 啊？
2: 按什么发的？
6: 按地发的。
2: 是按地发的，王先生。问您的是，您应该问一下村上。但你们村上今年，咱说了，您服于当地，今年发这个植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按照当时你们的计税面积发的，还是按照确权面积发的？这是您要确认的第一件事儿。

0: 什么面积发的？先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啊。
1: 先去村上问一下，问明白了之后再给咱打电话，看看到底是少没少啊。
0: 好了，提示大家呀，大家有问题的这个一定把问题描述清楚，仔细听我们给您这个问您的问题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18004400976。
1: 继续连线九台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啊，你好，那个主播。
1: 有什么问题张女士？
2: 我儿媳妇是2021年把户口迁过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是组织验证，那个没验证上。完，但是现在这个政策现在还有没有了？能不能验证上呢？
1: 咱们问雪莉老师。
3: 他是2021年把户口迁到你家的，但是
2: 对，
3: 2019年或者18年，他应该在娘家确认成员身份。你要查一下他在娘家确没确认上成员身份。如果确认上了，这个，
0: 在娘家确没确认上？
2: 在哪个？在他户口起过来之前的时候，他是咋的呢？他是就他弟吧，是在他原生那个出生地那块儿，但是后期他妈那他父亲没了嘛，和他妈那户口就转到他妈现在这个地方来了。我们户口是在给他现在这块转过来的，他那个现在那个地方，他那时候已经认证上了。
3: 那认证上了，在你这就没法认证了。就你作为一个人农民来讲，你应在一个地方确定成员身份。你现在如果说2021年，你因为你又不是大学生。咱们说的就大学生或者转业退伍军人，因为那个因为咱们这个就事业上发展的需要，他户口迁出去了，让他那个户口落回来，你重新给确认。像你这种在，你别说他在原的哈，他在他原的户籍所在地，就是他跟他妈这个户籍落这个地方，他已经确认成员身份了。那么即使把户口起到你这儿，他也在你这儿也确定不了。或者是说你得在那边放弃。这面才能确认啊。
1: 好嘞，张女士，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是的啊，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很多人最近都在反映说眼睛干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其实啊，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严重流失了。现在不补足叶黄素，白内障、老花眼、眼底病就会发生加重。
1: 那养眼护眼啊，就吃百宝油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大品牌出口100多个国家，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买1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这个同仁堂的三伏贴，电话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多项实验权威证实啊，百宝优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呢，含量是同类产品当中顶尖的。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维护作用是直达眼底，被誉为眼黄金。
1: 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重新有一双好眼睛。百宝优品大品牌采用超低温冻提取这个小分子叶黄素哈，吸收利用率是普通叶黄素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那现在啊，咱们吉林地区也是专属的大福利哈。
0: 是的，百宝优品大品牌高含量叶黄素，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多买呢，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内外结合，夏天养眼就选它。打进电话呢，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那这个咱们这个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呀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朋友，可以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的，那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住添加，然后呢明天中午12点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今天节目就这样，再次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王学国老师和高光老师。
1: 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

0: 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今天是世界蛇日，国际冰壶日。世界蛇日呼吁大家客观地认识蛇类，重视野生动物保护，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人与生灵和谐共生。那么国际冰壶日推广被誉为冰上象棋的冰壶运动，这项运动兼顾脑力与团。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

0: 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3: 对呀，
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又在民族音乐好时光当中喜悦的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桂枝摇，大山挺起你的脊梁，大海洗净你的面庞，洪水河滋润了红土地，这里就是桂地天堂。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桂枝摇》。所谓桂，就是广西，广西的歌谣。还有一种呢，就是由多声部的民谣发展而成的现代风格的民谣重唱，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专题《桂枝谣》，我们听到这一曲《吉东诺》，这是一曲瑶族的民谣，瑶族支系当中的一支花篮瑶，他们全部呢都居住在广西金秀的大瑶山里面，也是瑶族的诸多支系当中最具生俗特色的一个族群。他们呢脚踏木枝，肩背着长砍刀，他们的服饰和语音也和大和民族比较相近，因而受到了世界民族和社会学家的极大关注。这支花篮谣，他们久居大山深谷，与世隔绝，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歌中的这个吉东诺，吉东诺啊，其实呢是一种报春的鸟，也叫爱情鸟。它唱的是花篮谣自古流传的一段爱情故事。久而久之，这吉东诺这个语，这一语呢，就成为了花篮谣族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它的语义也是渐渐的宽泛起来了。比如说啊，花篮谣人互致问候，表达美好的祝福，甚至是老婆婆哄儿孙睡觉，都会唱着吉东诺的歌谣。我们刚刚听过的这曲呢，也是融汇了吉东诺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和样式，以便让我们的听友从这曲当中窥得瑶族的一支花篮谣山歌艺术和民风特色之一般。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桂枝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说到了这个花篮谣，在民间老婆婆哄儿孙睡觉的时候也会唱这个吉东诺的曲调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支童谣。那这首歌呢，说是关于唱童谣的歌，但是直白的歌词，如素的旋律，清新的曲风，会为你我揭示一种单纯而博大的含义，简约而深沉的境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邀请你一起和我去到八桂大地，聆听桂枝谣。广西瑶族当中的一支茶山瑶啊，里面有一个歌种叫做喊香梨，梨是梨语的梨，有人说啊叫做喊山，这是山地民族情歌对唱的一种特定的方式。想想啊，隔山对歌，隔山对唱，只听歌声见不到人，这歌中诉尽了心中事，可是相会呢却要好多天。然而这种对歌啊，有着网吧一般的那种向往想象力，直到如今在茶山瑶的老人们，他们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自己喊香梨的这个经历啊，仍然是恋恋不忘，兴奋不已。喊香梨呢，一般是用真声的高腔唱来的，风格粗犷，旋律高亢，节奏悠长，情感毕露。我想从接下来的这曲女声民谣三重唱《喊香梨》当中，你或许也会闻到、嗅到那种特殊的山野香气吧。

贵大地的桂枝谣，于流畅悦耳当中显新意，于清新淳朴当中见奇葩，于色彩斑斓当中直真，这也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桂枝谣当中的音乐风格的几大特征。它不仅仅强化了广西民间音乐的品格，同时兼有着突出的个性和强悍的时代风景，一气呵成又百转千回，让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也敬请继续的锁定今天的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音乐主题桂枝谣，广西的民间歌谣，古老的音韵和时尚的编曲全新的结合。桂枝谣挽歌，这也是广西的毛南族仅仅有着7万多人口的一个小民族的多声部童谣所改编的。毛南族呢是居住在广西河池地区的环江等县，然而他们是一个极爱唱歌的民族，不论有事儿无事儿，不论快乐还是忧伤，不论室内还是室外，无论一人还是多人，只要开怀一唱啊，一人唱众声和。毛南族也是我国为数极少的以二声部民谣为主要歌唱形式的民族，而且呢，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多声部演唱的习惯在孩童时代就已经开始养成了。所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曲玩游玩的玩玩歌，就是一首原汁原味的毛南族多声部的童谣编撰的，我们也可以从中领略到毛南族多声民谣的奇美的色彩，一曲一曲为我们翻开那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画页。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

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真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知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一个枪法奇准、作战经验丰富、战机把握能力超群的中校军官，马上就要投奔共产党了。对于一名军统局精英来说，肯定不是什么闲事。在接到恩师的教训的那一瞬间，彭学文就知道自己不能再带张松林回中原了，即便对方已经改变主意，也坚决不能。恩师那句所谓少管闲事，实际上已经告诉了他很多东西。某个或者某几个连恩师都惹不起的大人物，不希望张松林再出现于他们的视野。如果张松林还不知好歹，继续往跟前凑的话，对方下一步动作很有可能就是让张松林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接下来那几个第211旅联络人员的出现，更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张松林卷入了某个巨大的漩涡，足以让他自己粉身碎骨的漩涡。那几名联络员中间至少有一个到两个不是真正的军人，从对方跟自己打招呼时眼睛里表露出来的轻蔑和敌意上，彭学文甚至能猜到某个人来自哪个部门。毕竟军统局和中统局刚刚分开没几天，两个部门的精英们都像熟悉自己一样熟悉对方。中统局的人肯定不是为了周黑炭而来，虽然他们通过自身对211旅的影响，给周黑炭和他的黑狼帮开出更好的招安条件，那么他们来黑石寨的目的就只剩下了一个，要么是小张胖子本人，要么是小张胖子手里的某样东西。国难当头，就不能少给自己人下点绊子吗？回头看了一眼灯火最明亮的那栋小楼，彭学文的脸上充满了不屑。无论上峰有没有指示，他都不会让那几个中统精英的图谋得逞。于公，这是为了中统局的颜面；于私，小张胖子是他的妹夫。可是小胖子到底招惹了哪路神仙呢？他不过是个小小的中校而已，并且还是死后追赠的军衔。苦苦思索着漩涡背后隐藏的面孔，却始终找不到端倪。这一夜彭学文睡得非常不踏实。第二天早晨起来，在镜子里便看到了两只巨大的黑眼圈，正准备返回床上睡个回笼觉，耳畔 突然传来了一阵嚣张的喧哗声。喂，张兄弟，能不能给我们露一手啊？那传说中的百步穿杨啊，这辈子我还真没见过。张兄弟，能不能让我开开眼界啊？露一手，露一手，张爷，露一手。紧跟着就是马贼们善意的起哄，声音里隐隐还带着几分对熟人才有的自豪。奶奶的，一个晚上都等不了，对付日本人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么积极过？彭学文腾的一下跳起来，三步两步冲到门外。那几个打着第211旅的家伙已经跟张小胖子对上了，以有心算无心，小胖子肯定是要吃亏的。还没等他跑到现场，耳畔突然又传来了两记清脆的枪响，紧跟着一对南归的大雁就从半空中掉了下来，砸得所有人目瞪口呆。蠢货！看到猎物从空中打旋落下，彭学文立刻就不着急了，从口袋中摸出一根香烟塞进了嘴里，点着了火，一边吐着烟圈，一边慢条斯理地往现场夺。好啊！当他夺出了七八步之后，喝彩声终于响了起来。起初是发自最先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的少数几个人口中，随后是所有亲眼目睹了猎物落地的马贼，山崩海啸，如痴如醉。玩枪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打静不如打动，打地不如打天。能在百米内枪枪命中靶子的优秀射手，未必能击中50米位置上的移动目标，能打中地面上移动目标的人，未必能打得中天上的飞鸟，特别啊是大雁、野鹤和天鹅这三种警惕性强而且飞行速度极快的鸟类，要么就飞得高出步枪有效的射程之外，要么呢就从人头顶上一掠而过。枪法没练到家的人呢，连瞄准都来不及，更甭提一枪一支弹无虚发了。在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中，张松林笑呵呵的四下拱手、啊、献丑了献丑了，这群大雁往南飞得太晚，个个又冷又饿的，飞得实在太低了些，所以才被我侥幸蒙中了两只，若是换上一群正常的，十有七八要放空枪的。
12: 哎、张爷这话就不实在了，您的枪法我们以前又不是没见过。
17: 马贼们都是粗豪汉子，心里头没太多弯弯绕，听张松林说的客气，七嘴八舌的反驳。
12: 对呀，您老这算是瞎蒙啊，那我们开枪的算什么呀，放炮着吓唬人玩呢吧。
14: 是啊，这过分迁移可就埋汰人了啊，大伙儿都是一起在沙场上打过滚的，您跟我们还谦虚个什么劲儿啊。
17: 马贼们是只顾自己说的痛快啊，却没考虑到新来的那几位第211旅联络官的感受。先前要求张松林表演枪法的话头就是这几位联络官挑起来的，本以为可以当着众马贼的面杀一杀小黑胖子的威风，以便进行下一步的动作，谁料非但图谋没有得逞，反而令小黑胖子的声望更上了一个台阶。小黑胖子在马贼中的影响力越高，隐藏在联络官中的某两位所担负的任务越难完成。如果仅仅是为了收拢百十号马贼为自己所用，根本就没有必要劳动他们两个这种级别的大人物出手，中统局也就没有必要为此欠下孙兰芳那么大的一个人情。然而这心里头再不舒服，该说的场面话还得说到位，否则啊，非但会引起小胖子的反感，有可能还会被众马贼们鄙夷。想到这一层， 先前带头挤兑张松龄表演枪法的一名中尉军官拱了拱手，大声说道：
12: 弟兄们说的对，张兄弟的确太谦虚了，穆某这辈子见过的神枪手中，您即便不排在第一位，那也肯定在前五名之内呀、啊、真是令穆某佩服佩服。
17: 是啊是啊，先前打着要跟张松龄较量一番的其他几名真正的联络官也纷纷开口称赞：
12: 哎呀，今天我们几个可算是睁开了眼了，我们旅也有不少神枪手，但是像您这样抬手就打并且弹无虚发的还真是凤毛麟角啊。
17: 昨晚从彭学文的口中，张松龄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大致来历，既不想跟他们直接起冲突，也不想跟他们交往太深，笑了笑非常客气的回应：
12: 雕虫小技入不了方家法眼，倒是几位刚才指点大伙枪法时说的那几句话啊，让张某听了之后可有耳目一新之感。
14: 那都是我们在战场上总结出来的，
17: 真正的军人都比较坦率，听张松龄夸赞自己练兵得法，立刻带着几分炫耀补充：快不得如此简单实用呢。张松龄笑着点了点头，顺口又夸赞了一句：有道是花花轿子人抬人，见张松龄对自己赞赏有加，几个真正的军人对他的好感也立刻大增，走上前来带着几分请求的口吻说道：
12: 哎，这说的再好

0: 也不如亲手做个示范来的实在。我们几个打固定的死靶子还凑合，真的打活靶子可是照你这差远了。哎，有什么秘诀没有？如果有的话，不妨指点弟兄们一二，以后跟小鬼子交上手，弟兄们也能多打死几个。
1: 哪有什么秘诀啊，我的枪法啊，先是在26路特务团跟老兵们学的，随后又跟在山里的老猎户身后练了小半年，所有要领啊都跟你们说的差不多，有些地方甚至还没你们说的明白呢。
0: 哎呀，可我们打不了你这么准啊。
1: 几个军人对张松林很有好感，真心实意地向他求教。
0: 是啊，张爷，你就教我们几招吧，我们晚上请你喝酒便是。
1: 周围的马贼们也纷纷开口请求张松林指点一二。大家伙先头用的枪支又老又破，所以啊打得不太准，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反正队伍里有几个枪法一流的炮手，在关键时刻能压住阵脚就行了，其他人手中的枪只做一个壮声势用而已。真正解决问题的通常呢还是靠手中的大刀。但是现在啊，黑狼帮的弟兄几乎人手一杆三八大盖，再把打不准目标的过错推到枪支质量上，那就有些太不要脸皮了。所以啊，必须好好跟行家讨教一二，以免被江湖同行们看了笑话。张松林被大伙缠得没办法，只好是实话实说。有什么招基本道理都一样，其他呀全靠个人领悟和子弹堆的。我从第一次摸枪那天开始算起啊，至少已经打光了上万发子弹了。你们大伙儿如果有同样的条件，估计一个个啊都早成了神枪手了，哪儿用得着我来这儿指手画脚的
0: 啊。
1: 这一回啊，马贼们都不说话了。上万发子弹，那得多少现大洋来买呀。甭说大当家周黑炭不肯由着大伙儿的性子糟蹋钱，即便他肯糟蹋，这四下里全是鬼子的地盘，大伙儿又从哪儿能找到足够的货源呢？不然呢，即便是有足够的子弹，也得有足够的耐性才行。几个真正的军人心里则是完全另外一种想法。北路军的物资补给也非常拮据，但是如果真的花上万发子弹就能培养出一名神枪手的话，副作义长官想必也不会吝啬。然而射击这种事情对于刚刚摸到枪的新手才算一种乐趣，对于天天对着靶子瞄来瞄去的老兵而言几乎就是一种折磨。除了少数意志坚定者外，大多数人在枪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便不愿意再继续坚持枯燥的练习，哪怕是敞开了给他供应子弹，他也提不起太多的兴趣。见张松林与211旅军官们越聊越投机，姓穆的中尉鼓了几下掌大声插嘴：
0: 精彩精彩，听明白人说几句话胜读一车书啊。我原来还觉得这句话说得夸张，今天听了几位兄弟关于枪法的探讨，才知道前人诚不我欺啊。
1: 说着拿着一双桃花眼直勾勾地盯着张松林，只待他接了自己的茬便进一步攀交情。谁料还没等张松林开口呢，身后突然传来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0: 那是跟蠢货说几句话得折三个月的寿，我还原来觉得这句话说得夸张，今天看起来却是一点都不差呀。
1: 你顿时啊，诚信中尉的脸就憋成了茄子色，双眼恶狠狠地瞪着彭学文，目光凌厉如刀。彭学文却半点都不在乎，迈着四方步挤到张松林面前，

将手紧了一下，大声的嘲笑：你是有福不会享的土鳖，那是榻榻米，上面铺着的是美国进口的席梦思床垫，光里面的弹簧就有半尺多厚，换你们山东人铺的蒲草垫子，一个能换一百个，反正我睡不习惯就是了。张松龄笑了笑，讪讪地补充：我们山东的蒲草垫子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冬暖夏凉的，还隔潮吸汗，给我的感觉啊，比什么席梦思实在多了。要不说你怎么土呢？好在啊，我早就知道你是财主家的阔少爷，否则啊，真会把你当成走西口过来的流浪汉。行了，咱们不说这些，吃过早饭没呢？如果没吃的话，就跟我一道出去吃，城北有一家许记饼店，做出来的烧饼夹肉啊，堪称一绝，再配上一碗刚出锅的羊杂汤，保管你全身上下都不觉得酸了。那是对夹，赤峰那边的特产。这回轮到张松龄开口教训他了，配羊杂汤吃就太腻了，不如啊配碗清汤，少许调上一点虾皮儿。哎呀，管他什么汤呢，你去了随便点，吃完了我付账就是了。彭学文是大声的打断，强拉着张松龄大步朝着军营门口方向走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齐了，
4: 这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

0: 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本期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米蜜的文章，中年以后请过低温的生活。美国作家梭罗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满足于基本生活所需，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追求更多的物质、更强的人脉、更牛的圈子，我们天真的以为这样的生活才会更接近幸福。殊不知，任何事物背后都有它的价码。人到中年，切不可攀附自己能力以外的事儿。适当的降温，心灵才会越来越丰盈，生活才会越过越舒适。我记得我有个邻居丽姐，在私营企业做财务工作，收入尚可，丈夫呢自己做小生意，儿子乖巧懂事，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然而随着儿子上小学，她的心态逐渐开始转变，她托了不少关系把儿子送进了市里的一所知名小学，而这所学校的学生家长非富即贵，她也不甘人后，越来越虚荣。为了衬得起名牌小学家长的身份，他开始买名牌包包、衣服，刷爆信用卡。后来他尝试各种高级消费，跟风给孩子报价格不菲的兴趣班。普通家庭出身的他，为了追求高消费，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先垫付工程款这种方式来获取公司额外的利息。可是没有过多久，公司就因为业务不佳濒临破产，公司不仅给不了他利息，甚至连本金也很难偿还。他悔不当初，但无奈他的信用卡账单是已经越滚越大，他只能以卡还卡，过上月月透支的日子。为了还债，他还逼老公努力地跑业务，多拿订单。她的老公因为债务压力大，拼命地喝酒应酬，四处拉业务，拖垮了身体，累到住院。经历了噩梦般的生活，她终于悔悟，是我太过虚荣，假装自己有钱，跟风消费，过我们过不起的生活。其实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生活。丽姐认清现实之后，也不再盲目的攀比，她退掉了孩子的高价兴趣班，也不再追求名牌。几年之后，丽姐一家人终于把欠下的债还清，过上了简单朴素的日子。有句俗话说得好，有多大的脚就穿多大的鞋。当你的能力配不上你的物欲的时候，不要为了所谓的虚荣心把自己绑在金钱的绳索上。想要浓墨重彩的生活，就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去匹配你的欲望。如果求而不得，就调节好心态，以平常心去过与自己相匹配的生活。人到中年，最大的清醒莫过于知足常乐，守住属于自己生活里的小确幸，不必踮起脚尖去仰望别人的幸福。

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说跟不同层次的人能成为朋友吗？其中有个非常高赞的回答是，没必要跟不同层次的人混在一起。世界之大，总有与我们相契合的圈子，也有我们望而不及的圈层。强行融入不适合我们的圈子，如猫舔狗鼻子般自讨没趣。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是去惦记别人的海市蜃楼。在电视剧《亲爱的自己》里，张芝芝是个普通的小白领，她在上海艰难的生存，跟丈夫一起供一套房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她身边有很多富太太，她羡慕这个圈子，非常的想要融入他们，以便争取更好的资源。张芝芝先是通过聚餐来加入他们。有一次她和富太太们去喝下午茶，但是她的消费能力和人家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太太们点了糕点和饮品，而张芝芝只给自己点了一杯苏打水。但是结账的时候，太太们毫不客气地把账平摊到她身上，只点了一杯苏打水的她还要负担380元。还有一次，张芝芝要去参加富太太们的派对，她没有上档次的衣服，只能找闺蜜借一套，而她那娇小的身材因为衬不起那身华丽的衣服而略显得滑稽。很多富太太虽然当面不说，但是私下里都在嘲笑她。后来她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一位老人，这些富太太们不仅没有帮她，还直接把她踢出了微信群。因为这位老人就是隔壁名校校长的妈妈，没有人想要因此而得罪她。张芝芝的这一系列讨好行为并没有换来她想要的人脉和资源，反而被这个圈子的人所嫌弃。社会交换理论一书当中说，任何人际关系其本质上就是交换关系，若一厢情愿地挤进不适合的圈子，往往捞不到半点好处，还有可能榨干自己。人生有度，不切实际的奢望就是对自己身心的一种折磨。人到中年，精简社交，和相处舒适的人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控得住的情绪不必爆发。作家胡弗兰德说，世上一切不利的影响当中，最能使人功败垂成的往往就是过度的情绪。一个人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失控的情绪。演员李梦就曾经因为情绪问题影响了自己的大好星途。在综艺演员请就位当中，导演张纪中曾毫不留情地评价他，这样的演员我绝不会用。在综艺的舞台上，这个评价似乎非常的不近人情。然而嘉宾李成儒一语道破真相，要不是你跟剧组闹翻了，谁会轻易换演员？李梦曾是电视剧《白鹿原》的女主角，可在进入剧组之后，她总是很情绪化，频频和导演制作人吵架，一言不合她就发飙，剧组不得不暂时停工，等她情绪舒缓之后再继续拍摄。如此反复多次，不仅耽误了拍摄进程，还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最终为了拍摄顺利进行，即便李梦已经开白，导演也坚决要换人。还有一次电视剧《老枪》拍了一半，李梦要求临时改戏，未能如愿之后，他当场情绪失控。自此关于他情绪化、脾气暴的评论不胫而走，导演都不敢再用他。原本坦荡的星途就这样让自己的情绪给折腾没了。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过，如果情绪总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而丧失自由。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难免产生不良的情绪，然而糟糕的情绪不但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还容易伤人伤己。把控好情绪，清醒地去应对，才能更好地抽身于困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人活一辈子，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的一地鸡毛，才是最高级的自由。

梁秋实曾说，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儿，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生命当中最美的景致，不在于外表的浮华，而是内心的素简。清简欲望不因追求物质而迷失自己，精简社交不因硬挤圈子而自讨没趣，控制情绪不因爆发脾气而毁人伤己。人生不过百，滚烫的高温不如舒适的低温。愿你我都能做个低温的人，简简单单是福，从从容容才是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建议。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可以怎样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呢？新学期到来，孩子们陆陆续续返回学校，随着孩子年纪的提高，要学习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对于一些记忆力比较差的孩子来说，学习也变得愈加吃力了。近期也时常有父母来找我咨询，问我为什么孩子的记忆力这么差。还有一些家长跟我抱怨说，不要说背单词记公式了，孩子连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都记不明白。对此我想说的是，记忆和遗忘本就是难舍难分的。国外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在一次研究中发现，遗忘一般是建立在学习之后，而且遗忘的进度并不是均匀的，最初遗忘的速度很快，以后才会逐渐减慢。也就是说，孩子们在学习了新的知识之后，要不断的复习与回顾，才会记得更加牢固。所以说孩子们会容易记不住，并不是说他的记忆力差，而是跟他的复习程度有关。有些家长可能会有疑问，那我们该怎么帮助孩子复习来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呢？下面不妨看看我的几点建议。第一，不给孩子贴标签。一旦父母给孩子贴上没记性、记忆力不好等负面的标签，那么孩子自己可能就会带入进去，潜意识地认为自己的记性真的很差，记不住事情，觉得自己就是记不住东西，然后孩子的记忆力很有可能就真的变得更差了。对此，父母一定要给孩子正面积极的暗示，不断地给孩子自信心，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帮助孩子摆脱记性差的烦恼。第二，思维导图法。对于让孩子学习背诵这件事，如果父母一味地要求

远比枯燥乏味的文字来得有意思，记起来也容易得多。所以父母可以用图像记忆法来帮助孩子记忆。图像记忆法顾名思义，就是把知识点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生动具体的图像，再将这些词语编织在一个场景中。比如古诗词一枝黄鹂鸣翠柳，就可以让孩子联想黄鹂鸟和柳树的图案，并将这两个图案结合到一个场景中，这样就很容易记忆了。第四，提高孩子的记忆力，营养补给很重要。学习是一件极度用脑的事情，无论是背书还是备考，孩子如果没有一副好身体，是很难扛下来学的。所以父母也要记得让孩子的身体营养补给跟上来，保证孩子能够均衡的摄入。我们还可以让孩子每天摄取富含胆碱的食物，比如动物的肝脏、鸡蛋、西兰花、菌菇类以及一些绿叶蔬菜，都能够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最后，父母们要知道，孩子的记忆力是多元化的，想要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父母一定要从多角度、多方位出发，而不是单纯的逼迫孩子死记硬背。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记忆力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记忆力”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哭穷会教育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前段时间微博上有这样一个热门话题，孩子会因为父母的抠门变得敏感吗？其中有一个评论让我印象深刻，会让孩子的自卑敏感到骨子里。这让我想到我的一位朋友说过的一段经历。小的时候，他和妈妈逛商场的时候看中了一套衣服，想让妈妈给自己买。妈妈不仅没有同意，还大吼道：你知道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工作，累死累活才赚多少钱吗？这个衣服这么贵，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也不知道体谅爸爸妈妈。他被吓得不知所措，甚至在之后的生活中，他觉得向爸爸妈妈提出需求是一件罪恶的事情。现在我的这位朋友已经工作了，早已经有能力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可是他对于自己却十分的抠门，赚了钱不舍得花，每次买只买用得上的，超出了预算都要犹豫好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从小被父母拒绝哭穷惯了，慢慢的他会开始习惯性的去压抑自己的欲望，就算自己心里真的想要什么，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他也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不少的父母经常会在孩子面前哭穷，以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为理由拒绝孩子的各种请求。这些父母可能是为了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的习惯，也可能是家里真的不够富裕。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不论是贫穷还是勤俭节约，都不等同于哭穷和抠门。一个经常向孩子哭穷的家庭，毁掉孩子是轻而易举的。父母越是强调贫穷这件事情，或者说父母越是以贫穷为借口对孩子实施抠门吝啬的消费观念，孩子就越容易受到贫穷的影响。它就像是一剂慢性的毒药，渗入到孩子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都在给孩子洗脑，最终让孩子无处可逃。作家爱德加·布莱索曾经说过，如果孩子从小就被灌输成一个穷人，那他一辈子都会是个穷人。这里的穷指的不仅是孩子在物质上的匮乏，它还包括生活当中的无助和压迫感。

0: 这是因为父母从小给孩子灌输贫穷的观念，会让孩子长期的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当自己看到有人比自己富裕时，内心就会莫名的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又会延伸出各种的负面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正是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对他哭穷时所赋予的，它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一个家庭有多么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无法挣脱贫穷的思维，这样造成的后果很有可能是孩子也会带着贫穷的思想一直生活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真诚地对待孩子的需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孩子创造富裕的生活追求，让孩子能够尽情地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探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消费及金钱观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金钱观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父母离婚，孩子就一定会不幸福吗？经常能够听到别人说，父母离婚了，最惨的一定是孩子，所以为了孩子，通常大家都会劝和不劝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很多离婚家庭中，真正伤害到孩子的并不是父母离婚这件事情，而是父母在婚姻中的相互诋毁、猜疑，以及一些负面的情绪。香港曾经做过一项关于家庭与婚姻的数据调查，研究人员调查了7000个家庭，结果表明父母离婚并不会对孩子造成学习性格以及行为习惯上的负面影响。孩子幸福的关键点在于父母离婚后是否还会持续地给予孩子爱。所以父母要明白，如果到最后你们的婚姻真的无法继续下去了，离婚也没有关系，只要给予孩子正确的爱与引导，离异家庭的孩子也可以过得很幸福。那么离异家庭的父母该如何正确的来引导孩子呢？第一，向孩子坦白。在电视剧《加油妈妈》里有这样一段令人感到心酸的情节，律师苏青发现丈夫出轨了，为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她选择了隐忍。然而敏感的孩子早已察觉到了父母感情的破裂，看着忧郁不安的母亲，孩子哭着说道，妈妈，我能看出你不是真的快乐，不要再为了我们而委屈自己了，你还要当我们一辈子的榜样，你要继续闪闪发光。由此可见，孩子是很敏锐的，父母之间关系的好坏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就早已经透露了真相，孩子很容易就能够捕捉到。父母与其隐瞒，不如好好的思考如何和孩子沟通，坦然地告诉孩子父母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并对离婚之后对孩子的陪伴生活做好计划。要知道，孩子永远是最爱父母的人，没有哪个孩子想看到自己的父母相互折磨。第二，不要在孩子面前恶意地诋毁攻击对方。有很多父母在分开之后习惯性地在孩子面前诋毁攻击另一方，而这些负面的话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伤害。要知道，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都是同样重要的存在，分开之后的相互诋毁会让孩子格外的伤心难受，更 更委屈的是，他们还要成为父母战争的矛盾点，承担着双份的负面认知。所有离婚的父母应该做的是，不要让孩子因为父母婚姻的失败而对其中一方心怀怨恨。要告诉孩子，父母只是没有办法一起生活了，父母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父母对你的爱不会变，你永远是父母最好的孩子。第三，和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心理学上有一个原生家庭理论，指的是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关系对他整个一生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父亲母亲的关系。一个人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身上都会长期带着所受的父亲母亲影响。一个人与父母的关系不好，对其今后的婚姻、家庭以及事业常常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因此我希望父母们都能够记住，你们的婚姻关系无论是继续还是结束，都要在孩子面前放下对彼此的不满，双方好好的沟通协商，给孩子一份体面的婚姻答卷。同时都要和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要因为某一方搬出去了就减少了和孩子的沟通。在婚姻上你们不是夫妻了，但在孩子眼里你们永远都是他的父母。最后，不管父母是否离异，我希望你们都能让孩子感受到你们的关爱。仔细观察我们身边那些家庭不完整但是又健康快乐的孩子，都有着同样的规律，那就是父母的爱不会消。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 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1: 是太棒了。
1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3: 弯路是什么呀？
1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3: 那读书还能干嘛？
1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5: 读书破万卷，
16: 人学
15: 下
16: 之
15: 道，有神
16: 不学。
1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8: 你喜欢读书吗？
1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4: 那得多少钱呢？
2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02-4002-4000。
1: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高祖刘邦。这个汉族和这汉字的得名啊，这个都与大汉帝国有密切相关联呢、啊。那么谁创建的大汉帝国呢？此人姓刘，单字名邦。这个刘邦是生于公元前256年，他出生在沛县的丰邑，这个沛县丰邑就是今天的江苏丰县。在这个丰邑有一个小地方叫中央里，哎，这个刘邦就生在中央里。刘邦排行老四，他的父亲呢叫刘之家，母亲叫王寒氏。他上班有大哥叫刘伯，二哥叫刘仲，老三叫刘叔，他是老四刘邦。这个刘邦小时候没上过几天学，没读过几天书，不过此人很聪明，长大了以后就当了当地的一个泗水亭的亭长。什么叫亭长呢？就是一个小村长吧。这村里有打仗斗殴的，谁家闹离婚呢、啊、结婚他主持啊，反总而言之就是维护地方这么一个小官吏。人缘还不错，十里八村的都知道刘邦，为人比较仗义。最主要这个刘邦长得很俊，长得很高大漂亮，方额头，大眼睛，高鼻梁，四方海口，海下一缕胡须，堪称为美髯公啊。30岁那年，刘邦到单父去办事儿。这个单父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山东单县。遇到这么一老头，此人姓吕。这个老头啊，好相面，没什么事儿，看看手相、蚂蚁神像，给谁相相面舞的。哎，就碰上刘邦了。哟，一看刘邦，啊，长得这样，眼睛那样，鼻子那样，嘴那样。穿的那样，扎的那样，戴的那样，蹬的那样，一看那样那样，哎呀，这个人将来一定能那样，绝对将来能像样。这个人将来有出息呀、啊，生了一副富贵之相。我呀，把我女儿给他吧，就当面提亲。我有一小女叫吕雉，今年年方15啊，就许配给您。哎呀，把刘邦乐坏了，这天上掉馅饼吗？这不是吗？啊，我到这儿来办事儿，遇着一老头要把姑娘给我看看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看这个女子漂亮，长得俊，那是不擦烟粉自来色儿啊。这吕雉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就是吕后。这个吕后是大名鼎鼎著名的女大腕，中国历史上这三位女的，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谁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刘邦在单父遇到了吕雉，娶家为妻，两口子回家欢欢喜喜过日子。偏巧啊，在秦始皇37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这个朝廷就下了一道令，命各州各府各县各村召集壮丽男青年，前去骊山，就咸阳的骊山，去给这秦始皇

修陵、修坟墓，必须在百天之内到达，否则斩。这刘邦接到这道令，赶紧呢，就把这村里村外的青年召集在一起，修陵去。谁愿意去啊？谁也不愿意去啊！知道那能好吗？还回得来吗？刘邦好顿劝说呀，把大伙哄上路了。临走的时候，跟着吕雉是洒泪而别。刘邦看了一眼吕雉，说：“君妻一别，不知何日相见。”吕雉当时都哭了。君呐，上路吧，你放心，我盼你平安归来。我在家绝不能搞出越轨行动。嗨，总而言之吧，两个人呢说了好多悄悄话，刘邦上路了。可走到了莽砀山，坏了，天下大雨，瓢泼的大雨一连下了七天，这伙人就困在了莽砀山，就耽误了时间。刘邦一算计日子，完了，去也是死，回去也是死，怎么办？这百十来号人，有的就说了，干脆咱们造反吧，因为现在各地有不少造反的，秦朝时期暴政啊，百姓苦不堪言呢，黎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造反焉有其活路？刘邦一琢磨，可以，也对，因为这个时节有两伙比较大的起义军呢，就是陈胜吴广的起义队伍，已经成其大事，杀的朝廷是心惊胆战。刘邦一琢磨，既然这样，那咱们就造反。大伙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刘邦就在莽砀山拉起大旗，扯旗造反了。这扯旗造反呢，是杀气腾腾的杀回了沛县。这刘邦到的县大堂上，手起剑落，扑哧一声就把这县太爷给宰了。紧接着，刘邦当着这沛县父老乡亲的面，述说了朝廷的几大罪状。老百姓听是那么事儿，干脆咱没县太爷了，我们大伙就拥戴你为我们的县太爷吧。哎，刘邦来个自立县太爷，我这儿划特区独立县，我来个自封为县太。没当上半个月，刘邦一琢磨，这么不行啊，朝廷派兵来一打来，我这是孤城一座呀，怎么办？经人联系，后来联系上了张楚王陈胜，那么他这伙起义军就归这张楚王陈胜领导，正式的参加了起义队伍。不过刘邦这人呢，为人宽宏大量，仗义疏财呀，善于结交朋友，他这支队伍是越干越大，越干越壮，到最后别的起义队伍啊都得服从他的，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支强劲的有力的武装队伍。也就在秦22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8年的秋天，刘邦从安徽地带转战到山东金乡，然后又转入了河南，攻下南阳后，这时候朝廷派人来了，干什么呢？要跟这刘邦讲和，咱别打了，打也我打不过你。可是这刘邦断然拒绝，绝不跟你讲和，然后带领大军是攻入了武关。这朝廷一看讲和不行，就派兵镇压。那么刘邦按照张良的计策，以区区20000人马是大败秦军呢。这时节啊，这个朝廷的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向农民军正式提出来投降。那么由此呢，刘邦亲自推翻了秦王朝。在各家诸侯的抗秦的过程中，刘邦是先行入关灭秦，打败了秦国。他这一打败秦国之后，刘邦就准备称王，称为关中王。说这刘邦怎么干的这么猛啊？啊，关中猛男呢？这个刘邦能够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并先行入秦，消灭掉秦王朝，这个与刘邦的自身因素

也与刘邦善于包装自己有联系，又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这刘邦啊，是极其善于包装。如果按照十二生肖说法，刘邦属蛇的，那么俗称为小龙。在这个《史记》和《汉书》上是这样记载刘邦怎么出生的，说刘母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说刘邦他妈在一个池塘的边上，天头炎热，跑那儿睡午觉去。我这么琢磨，你屋里都不好好睡觉，你跑那儿睡麻觉去？你说在那儿睡觉，正睡着呢，来了一个天神。当时是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呢、咔打的雷，这天神砰就把刘邦他妈给抱住了。恰巧在此时啊，这个刘邦的父亲来找刘邦他妈来，离老远一看，我的妈，见自己妻子身上盘了一条大龙，长着一个神脑袋，人不人，龙不龙，龙不龙人不人，龙人不分，这什么东西、一咳嗽就看这条人龙啊，嚓，是惊天而起，转眼影无踪。赶紧把媳妇儿扶回去吧，这就扶回去了。到家之后十个月，咔，各位听众，你就听这动静不用问什么意思，生出个刘邦来。这个在《史记》上和《汉书》上都这样记载的。那么最主要的，在刘邦身上还蒙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层神秘的色彩是刘邦自己包装的。没什么事儿，刘邦就自己宣传，自己做广告。刘邦怎么说呢？说他在莽砀山起义的时候啊，拿着宝剑斩了一条白蛇，斩完了白蛇之后，他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路旁就哭。刘邦就过去问这老太太，你为什么哭啊？老太太说，我的儿子呀是白弟子，他变成了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弟子给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好惨呐、哭完了，噌，老太太没了。那么刘邦就跟所有的人说呀，这个白帝呀、就白帝子是代表秦王朝。那么大伙一听就明白了，你刘邦斩杀了那条白蛇，你把那白帝子杀了，那不用问，你就是赤帝子。这就传出去，哗，嘿，赤帝子杀了白帝子，不跟他干跟谁干呢？啊，跟他干，跟他干有老保，将来能提干。你看这农民军，哗，能不壮大吗？他蒙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的呀。秦朝灭亡后，谁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在当时啊，最有资格的是两个人，一个就是刘邦，还有一个人。这人是谁？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是恨天无霸，恨地无环，横推八匹马，是倒夜九牛回啊，大名鼎鼎。此人姓项，叫项羽，楚霸王。谁不知道楚霸王啊？那俩眼一瞪冒的光啊，那要一哼哼，那鼻孔当中唰冒出两股白气儿来，都跟那喷气式飞机似的。好家伙，打来打去就剩下两个人了，二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啊。他们都是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拥兵自重的诸侯王，就剩下刘邦和项羽了。那么这两个集团就围绕着争夺政权的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这个楚汉战争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刘邦呢先入主关中，准备称王，可刚要称王就受到了项羽的极力打压，所以就发生了鸿门宴的事件。那么刘邦逃出了
项羽的控制，也接受了项羽的安排，做了汉王。那么两个人又定了个约章，什么约章呢？就是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宝在朝纲。那么刘邦经过准备后，他出兵攻楚啊，是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以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的势力。这持续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是以刘邦的全胜宣告结束。这楚汉战争，强者的项羽败了，弱者的刘邦却得胜了，这是为什么呢？历来史学家们对此是各有见解。其实啊，项羽强，刘邦弱，那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主席说过，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刘邦能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生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们的心理。另外，刘邦是一个极其善于用人的人。刘邦手下的韩信、陈平、英布这些人呢，原来都是项羽的人，后来这些人都投奔了刘邦。刘邦很有自知之明，他曾公开的承认，要论运筹帷幄之中，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员军需、确保前线的粮饷供给，我不如萧何；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所能得天下的缘故。那么这三个人呢，都是刘邦的架海紫金梁啊。就说这用兵上的韩信，之所以打败了项羽，要没韩信不行。这韩信打项羽，那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吊灯球，斩龙举，害下一战，决定了楚汉争锋的胜负啊。这打霸王那么好打呢？霸王有8000铁骑军呢，号称为8000子弟兵，那都是跟霸王由江东过来的，那都有亲属关系，那是姐夫小舅的关系，连襟关系，连桥关系，那是血脉相连呢。这8000子弟兵就被这刘邦的队伍给围在了垓下，怎么打也打不进去。这霸王在里边，外边是汉军。最后韩信出了个主意，大伙都知那风筝吧，就现在放的风筝。哎，韩信发明了一个大风筝，大大的风筝，在那上边坐一个人，哗，把这个风筝放起来了。各位听众，我跟您说吧，现在咱们国家不放那个神舟6号飞船吗？你知不知道咱们这神舟特号飞船是哪个吗？哎，就是韩信发明的。这风筝蹭起来了，上面坐个人呢，在空中品箫，吹小曲小调，就吹那江东，就是霸王8000子弟兵他们家乡那个小曲小调。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啦哒滴滴哒，哎，就这小曲小调，吹散了霸王8000子弟兵啊！这些当兵的听到家乡的乡音乡曲，一个个全落泪。这还打什么呢？这该死的战争，干脆回家去见父母妻子吧。全跑了，哗，空中品箫吹散了霸王的8000子弟兵，上边吹，那么底下这个霸王啊，跟他的爱妾虞姬两个人也在那儿吻别呀。有一首歌曲就是屠洪刚演唱的《霸王别姬》，我站在烈烈的风中，恨不能，哎，就那首歌，那就是当初霸王唱的。唱完之后，霸王上了乌骓马，虞姬是拔剑自杀，霸王是闯出重围，

0: 准备回江东，他要回江东重新的组建队伍啊。可来到了乌江岸边，往这一站一看，滔滔的江水是波浪翻滚，霸王苍然泪下，八千子弟兵啊，我回江东怎见江东父老。就在这时啊，来了一个小船，上面有老头说，霸王赶紧上船吧，回江东吧，不管怎么地那是你家呀。霸王思前想后，觉得大势已去，让老者把乌骓马送到船上，你给我带回去，让我马回去吧。然后霸王拔出宝剑，他心里在想啊，八千子弟兵跟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结果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江东老者扶着门框望儿而归，老母扶着门框盼儿而归，妻子带着孩子望丈夫而归，我今日回江东以何脸面见其父老，哎，就以我人头相见。说着话，这个霸王用手刀住了自己的发髻啊，噗，把自己脖子拉断了。他一晃臂膀啊，唰，把自己脑袋扔回江东了。那尸体就站在江岸上，是三天没倒下。说这是历史吗？这个我跟听众说说，这纯属传说啊，就是通过这个老百姓来宣传这项羽，说明项羽有英雄气概。反总而言之，霸王是自刎乌江岸，这江山就落在了刘邦的手中。那么刘邦是如何从汉王到皇帝，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 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高祖刘邦，第二讲。这刘邦打败了项羽，那么楚汉战争也就结束了，中国广泛的国土又重新得到了统一。刘邦呢，理所当然的就当了皇帝，他定都在长安，这个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什么起名叫长安呢？就长治久安之意啊。从此啊，这个长安就成为了全国政治中心，在我国的六大古都中，这个长安也就是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个。可是刘邦当了皇上之后，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第一个，就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这是很主要的。你把人权力夺过来了，怎么来统治这国家呀？那么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跟你砍过枪、过过江、跟你打过仗那些功臣们，这些人怎么处理？第三是如何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第四是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这个匈奴啊，北方这伙人不好，总来侵犯来，那边境老打仗，它不是个事儿。第五就是如何保证刘姓皇朝万世永固。摆在刘邦面前就这五大问题。那么而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那是每一位开国皇帝必须面对的急务，尤其是对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更显得很深。那么刘邦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下面呢，我就把这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就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这个刘邦这个文化素质不高，没念过几天书，但是他总结前人经验、前朝的教训，他制定了一套方针，就是对人民采取了少加干扰、放松、宽宏的态度，采取了这么一个政策，就宽宏大量，少收税，多富裕百姓。因为刚打完仗，战火纷飞，人心惶惶，为了取得民心，他采取了这种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如何处理那些功臣们。在这个问题上，刘邦是煞费苦心呢。在推翻秦王朝统治后，刘邦被受封为汉王，与其他诸侯那是平起平坐的。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力量，汉王与反楚诸侯的联系逐渐变为盟主与盟友的关系。那么刘邦呢，为了打败项羽，拉拢了一批人，拉拢了各个诸侯，建立了盟友，渐渐呢，他当了盟主。那么项羽灭亡了，刘邦当了皇帝了，那么这些功臣们就开始封官进爵，加上这些人，那么在汉朝的初年呢，刘邦分封异姓王共有七个，这七个人都是跟他浴血奋战、马上部下、摸爬滚打过来的。这七个王不是都姓刘啊，异姓王嘛。封完了之后，这些王爷们就各回到自己的领地，那王爷有土地啊，手下也有兵啊，那就是小皇帝一样。可是这个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渐渐恢复了，渐渐走向正轨了，渐渐的好起来了。刘邦也感觉到这七大王有威胁性，所以这个刘邦就开始剪除异姓王，

就开始要杀这些人，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魔陈王嘛。这句话一点不假，这危险呢、啊、这哪是王啊，这七颗地雷呀、啊、这七颗原子弹呢 啊真要是这七个王哪天不高兴了，一瞪眼珠子造反了，联系那六个，这七个人合伙揍我一个，那说把我整下去就把我整下去啊，怎么办呢？趁我还有口活气儿，为了我刘氏万统江山万年永固，干脆我就给你叽叽咔嚓叽叽咔嚓叽叽咔嚓嚓，我都给你插着了。所以啊，他前后用了8年时间，他把这七个王全都给 pass 了。那么最后一个燕王卢绾逃到匈奴去了，没抓着这个人。这个卢绾呢、啊、跟这个刘邦啊那可有手足之情啊，两个人一个村儿，住的还是对门，还是同学，小时候在一起放过牛，最主要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手足之情啊，两家处的不错。这个卢绾跟着刘邦打天下，替刘邦死了多少回，替刘邦遭了多少罪，最后刘邦封为他燕王。可是在剪出这七大王的时候，刘邦对这个燕王卢绾，对这个好哥们手下绝没留情，一定要杀掉他。可这卢绾命大，噌跑到匈奴那头去了，跑了。这个刘邦是咬牙切齿啊，说什么早晚我得把你整住。那么刘邦铲除这些异姓王，是轻者杀全家，重者灭九族，得遭灭族之灾。他杀这七个王爷，他第一个杀的是谁呢？第一个杀的是三齐王韩信。这韩信可了不得，可以这么讲，没这韩信就没有这大汉江山。有一出京剧叫《月下追韩信》，说的就这故事。韩信长得丑啊，门重用他，投靠刘邦，刘邦也没瞧得起他。后来萧何知道韩信来了，月下追韩信，这出戏麒麟童老先生唱的吗？啊，将军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你我一见日故十三那声。哎，那棋派好听，说我唱的不咋样啊，您呢耳朵受到刺激了，我说一声对不起。那韩信是一个军事家呀，指挥千军万马，是能杀惯战，所以刘邦觉得这人危险，他第一个杀的就是三齐王韩信。说为什么他动了这个心机？据民间传说，是在一次谈话之中，就是刘邦当了皇上了，也封了大伙官了，有一天呢大伙坐在一起喝酒，这个刘邦就问这萧何说，现在啊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啊？萧何说，那我得50万。他又问这英布，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这英布就说了，我得10万人马。他问来问去啊，就问的这韩信都喝点酒，大伙乐呀、啊。你，我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韩信就说，你给我10个人就行，老少我不惧，老的可以上不去马，小的可以挽不住弓，他有张嘴就行。刘邦就愣住了，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呐、啊，陛下呀，人言可畏呀、啊，我呀派这10个人去宣传去，去鼓动去，只要这10个人走街串巷到处宣传，煽动老百姓呼啦朝揭竿而起，这江山就绝不能稳。这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结果这个刘邦心里头啪啪蹦蹦啪啪蹦蹦啪啪蹦蹦蹦，哎，这个跳啊，

兵书制作，说这是怎么事儿？这也不是史啊，这是民间的传说，说韩信被这个压在牢中，有一个狱卒就跟韩信说，韩先生啊，您要是死了，您打了这么多年仗，听说您有好多兵书，把这个留给我吧，我要传下后世啊，那是无穷的宝藏啊。可韩信呢乐了，你放心吧，我要临死前我肯定给你一部兵书。结果在死的头天晚上，韩信就拿出一副象棋来，就送给这狱卒了，你回去研究去，这就是我的兵书。这狱卒回去一看是一个玩的棋，没在意，可渐渐的发现这部象棋里头是暗藏的很多玄妙的战术啊，所以这个象棋传至今天，人们依然在研究韩信的兵法，所以在那副象棋上的楚河汉界上是暗含着韩信的智慧，暗含着我国古代军事家的智谋。没什么事儿，各位听众研究研究象棋吧，那是韩信的兵法，当然了，这是民间之传说，绝非正史。所以说这个刘邦第一个就向韩信下了屠刀，杀死韩信之后，紧接着就把七大王全宰了。他为了刘氏万古江山，杀死了异姓之王。随后呢，他又在刘氏族中找了那么几个功臣，九个，就把这九个刘氏封为了王。可那稳当吗？也不稳当。他封了这九个刘姓的王，却埋下了日后的七国之乱的祸根呢。他们是窝里斗了。那么刘邦继位不久，马上就制定了治国安邦之策。他采取了以下的几个措施。首先呢，就是劳力归农，凡是在军队里当兵够年龄的，你可以退役，按军功的大小回到家中，我给你钱，分你土地。第二个呢，就是鼓励生育。他下了一道圣旨，只要妇女多生孩子，免税两年。他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人口昌盛，因为连年打仗，青壮年死在战场上，那寡妇成堆呀。所以他鼓励生育，他这一鼓励生育，使大汉帝国的人口渐盛，那么中国的人口数量呢，第一次就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他又采取了节约财用，就节省啊。刘邦是平民出身，所以生活上绝不奢侈，在他的带动下，大臣们也勤俭节约，这是个好现象。那么刘邦呢，在这个治国上一些策略上采取了一些先进的办法，那么这些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也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这是他对内采取的一些办法。那么对外他采取什么办法呢？首先是合战匈奴。说起这匈奴啊，他是生活在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在秦汉之际，这个匈奴趁中原大乱之机啊，又不断南下河套地区，尤其有一个叫冒顿单于，是匈奴的一个头领啊。这个人杀父自立，把他父亲杀了，自立为王。他一自立为王之后，这个匈奴的势力是空前的强大，也构成了对汉王朝的严重威胁。那么刘邦对这伙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就是和和战。咱们先说这战，这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也就是高祖七年的10月，这个刘邦亲率大军去攻打这冒顿单于。结果啊，这个冒顿单于于是善于用兵啊，

0: 就把刘邦困在了一座孤城，就是平城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的西北，就把这刘邦困到这儿了。刘邦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场战争打的是异常的激烈，刘邦是满嘴是炮，怎么的脱身不了，跑不出去了。最后他手下个谋士叫陈平出了一个奇计，奇怪的计策，这个陈平就画了这么一个美女的图像，画得非常漂亮，就派人呢送给了这冒顿单于的老婆，把这幅像送过去了，就告诉这冒顿单于说，一旦你们冒顿单于的军队打败了我们的汉军，攻占了我们的城池，像这样的美女我们有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千上万呢、啊。这一句话，这冒顿单于他老婆啊，砰，把醋坛子绷起来了。啊，该死的！我说你打汉朝咋这么起劲儿呢？原来这汉朝是美女如云呐！你把汉朝打败了，像这样的美女成千上万，你都整家了，还有我的份儿吗？他老婆一瞪眼珠子，连劝带哄带吓的，把这冒顿单于整没心了。最后一劝，撤兵了，刘邦才得以逃脱。虽说在打的时候受过几次挫折，但是刘邦依然坚持打下去。在打的同时又采取了和，他首先采取的是和亲，就是把宫中那些宫女儿有的打扮成公主，哎，许配给你匈奴的一些王子贵族。第二个，大臣家中的小子男孩娶你匈奴女子为妻，这叫和亲。开办通商贸易港口，在两国的交界边境进行商贸往来，就采取了和。通过刘邦的不懈努力，总而言之呢，这汉匈之间倒是稳定了下来，不过依然是战火不断。那么就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汉朝的历代皇帝。那么这些啊，对刘邦来说都不算闹心，最闹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玉立太子的问题上。早在高祖刘邦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的六月，这个刘邦已经立了自己的老婆吕后，给他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这时候的刘盈呢，10岁。然而刘邦到了晚年却想把刘盈换下来，他想废嫡立少，想把自己的奇姬之子赵王如意立为太子。有人讲其原因归结为他对奇姬的宠爱啊。那么这个看法我感觉到很肤浅，在看似妻妾争锋的表象下，实际上他含着刘邦对刘氏江山能否永固的深远忧虑。刘邦担心自己立这个太子刘盈有点人柔，做不起大事来，反而呢，自己那小儿子赵王如意虽小，但在长相上啊、性格上啊，都像自己，完全可以称为帝业。同时啊，这个刘邦发现这个吕后，就自己这个正宫娘娘，非常专权呢、啊。这个人瞪着眼珠子，说了就算。我死之后，这人能消停吗？别看他是我大老婆结发之妻，可有一点，这人太危险了。而自

0: 己的奇迹，就是他偏妃不问朝政，就是一个家中的贤惠妇女啊。所以刘邦就想把大太子废掉，立自己的小儿子为皇太子。可这个事儿涉及的面可太广了。首先这个吕后站起来是坚决的反对啊，你把我儿子废了，立你那小老婆儿子当太子啊，呸，哎，就这一顿呸就把这事儿给呸黄了。所以刘邦死的时候心里都不安呢，他知道啊，这个女人吕后是糟蹋我大汉国朝的女人呢。高祖14年4月25日甲辰，也就是公元前159年的6月1日，刘邦病逝于长安长乐宫，享年62岁，厚葬于长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秦都区姚店乡附近。同年的5月，太子刘盈继位，也就是汉惠帝。我们通过两讲的评书快餐，把刘邦的一生简略的说了一下。您要问刘邦属什么的，我告诉您，他属蛇，死那年62岁，他的庙号叫高祖，他的父亲叫刘知家，母亲叫王寒史，他出婚那年是30岁。他有多少子女呢？是8个儿子1个女儿。他最得意的事情是垓下之战大获了全胜，打败了项羽。他感觉到最不幸的事情是母亲死于战乱，不知葬在何处。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人。他最失意的是被困在平城，他最痛心的就是没有更易太子。你要问他有多少老婆，他共计5个老婆，掌印的夫人就是那位皇后吕雉。我们下一章就是讲惠帝刘盈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

0: 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每年
5: 多少？6万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每月
6: 家
7: 里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0: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9: 哇，浪漫！
2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3: 臭美。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0: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2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惠帝刘盈。刘邦一共前后有八个儿子，这个刘盈呢是刘邦的次子。刘盈生于秦始皇36年，也就是公元前211年，此人属虎啊。他的母亲是吕雉，这个吕雉也就是刘邦的原配夫人。在汉高祖刘邦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的4月，刘邦病死，死了。5月份的时候，17岁的刘盈继位，也就是惠帝。为什么他称为惠呢？叫惠帝呢？这个惠有仁慈、柔顺的意思。那么这个谥号，也可以说概括了刘盈的一生。从惠帝开始，汉王朝皇帝的谥号都加上了一个孝字，像什么孝文帝、孝武帝，这是因为汉朝统治者推崇孝道，以孝治天下的缘故。惠帝是前前后后做了7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在24岁的时候就过早的死去了。惠帝刘盈死后，这个吕后也就是他的母亲又执政了8年，这前后15年是汉王朝从建国到文景之治的过渡时期、奠定时期，那在历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个刘邦汉高祖没死前的1个月，也说不上怎么的了，成天闹心。他就告诉这警卫官，我要跟吕后在一起，因为这个皇上和正宫娘娘他们是分工而寝，不是在一起睡觉。你想皇上的后院3宫6院72嫔妃400宫娥才女啊，美女如云呐、啊，他找哪个那不很随便吗？所以正宫娘娘有住处，朝阳正院。可刘邦不知道怎么的了，非要跟吕后在一起。吕后乐坏了，自己这老爷们儿这一晃多长时间没到自己这儿来睡觉来了，两个人没亲近了，老夫老妻的了，想当年在一起打仗的时候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没工夫在一起安乐。可做了天下了，自己老爷们美女如云一大堆，吕后虽说专权，可他有点怕刘邦，那必定是皇上九五之尊，说领不丁的皇上把行李卷搬到他的寝宫来了，看这意思要常住啊，到这来扎根儿，你说吕后能不高兴吗？一蹦多老高啊。刘邦除了处理国政，晚上准时回宫入寝，就跟咱们平常老百姓上下班举家过日子差不多。哎，这个规律挺好。吕后啊，嘿，别看脸上有点皮儿肉褶啊，但是还紧了打扮，抹的是花枝招展呐、啊。那烟粉擦多了后，刘邦就乐了：“你我夫妻多年呢，你何必呢？啊，呵呵，我呀是没什么事想啊。”只打你嫁给我就没相的福，起义以来跟我东奔西跑，担惊受怕，所以呀、啊，朕想晚年了咱们在一起谈谈心，咱们在一起交流交流啊。刘邦有刘邦的想法啊，刘邦就感觉到自己这命不长了，好像似乎活不了多久了。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的就是这吕后，真要是我一死，这个刘家江山备不住就糟蹋到这个女人的手中，我要跟她多交流一下，增加一下感情，将来我能闭上眼睛，这是刘邦的想法。另外也通过谈话来了解一下吕后，也就是吕雉的内心世界。两个人在一起1个多月，刘邦既放心又不放心。放心在哪儿呢？这个女人有主见，有想法，
不放心在哪儿呢？这个女人的心眼儿太多，心计太多。就在这矛盾之中，刘邦有一天早晨，吕后用手一摸刘邦那被窝，冰凉。吕后还琢磨我老爷们怎么的冻着了，嗯，跑冰箱里去了，这怎么凉了呢？用手再往上一摸鼻子，没气儿了，一喊，死了，不声不响的死了。头天晚上啊，刘邦睡觉之前打了个嗨声。哎，吕后还问陛下有什么仇事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嗨声谁也不知道，史学家都不了解，就说书的本人我了解。据我分析调查，他这一生，唉，一声叹息呀。他叹什么呢？自己呀，要完了，没过上几天相符的日子。太子刘盈太过仁慈啊，能执掌起这个江山大厦吗？刘盈的母亲，也就是我这老婆，还太厉害。江山能稳定吗？唉，就打着这么一嗨，就这一声叹息，后来就被冯小刚给拍成电影《一声叹息》啊。那满不弄事儿，这个与那个没关系。反总而言之吧，刘邦死的时候是一声叹息，死了。吕后用手一摸汉高祖刘邦，没气儿了。都坐下了，坐下之后刚要喊，他一眨巴眼睛啊，啪，又躺下了，继续用手抚摸着自己冰凉的老爷们身体。干嘛呢？他在想啊，汉高祖死了，现在大汉朝没皇上了，我儿子是太子啊，17岁，此人没有主见，真要是我把高祖死去的消息一宣布出去，别再引起什么乱子来，别再我儿子刘盈当不上皇上。刘邦活的时候就想废掉刘盈，立他那个偏房齐夫人的儿子刘如意，想立刘如意为太子。这事儿有过呀，要不是我鼓的几个人极力的反对，高祖刘邦早把我儿子换下去了，把刘盈换下去，把那个刘如意换上来。如果现在我说刘邦死了，原来齐夫人一党还有朝中几个向着刘如意那伙人要从中捣乱，恐怕我儿子刘盈坐不稳江山，怎么办？他起床了，穿戴好了，把自己的新夫人找来了，全他铁哥们儿、铁姐们儿，就在这屋中啊，开始商量怎么办。这些人听完吕后说完了高祖刘邦死了，一开始吓一跳，后来吕后又说了，现在我是密不发丧，在没宣布高祖死信之前，我要把那些绊脚石，当初反对我的、反对我儿子刘盈的那些人，包括齐夫人还有他儿子刘如意，这个齐夫人是谁呀？是刘邦的爱妃。这个齐夫人给刘邦生了个儿子，刘邦封为他赵王，此人叫刘如意。刘邦喜欢这刘如意，聪明，沾点就犯，过目十行，走马观碑，学问极大。你别看是个孩子，有学问，所以刘邦喜欢刘如意，在当初就想把刘盈废掉，立这个刘如意
为太子，结果吕后带领些人就反对，汉高祖刘邦没把这事儿实施得了。那么刘邦临死前的一声叹息与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吕后就跟他这几个密臣说，在没宣布这个死信之前，要把这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干掉，要把有的那些跟我俩不对付那个，见我弯鼻瞪眼的，跟我内心里头有勾勾那个，我都给他咔嚓了。四天密不发丧，就准备下手。可你记住，中国有句俗语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结果他们密商量这件事儿，合计这件事儿，被个丫鬟宫中的宫女儿给听到了。这个宫女儿她跟这戚夫人的关系非常好，哎呀，心里一惊啊，高祖死了，吕后密不发丧啊，要下毒手杀害戚夫人呢、啊、戚夫人对我不薄啊，对我非常好啊，就把这事儿秘密的转告给戚夫人。戚夫人当时一听，如临深渊，如履

0: 病啊！哎呀，站那儿足足拿现在时间计算有5分钟没言语，悲痛交加，悲他悲什么呢？自己丈夫死了，痛痛这个吕后啊，要对我们娘俩下毒手了，所以戚夫人站这是呆若木鸡。怎么办？立刻找两个朋友商量这事儿。汉高祖刘邦死了，现在吕后密不发丧，他们暗中合计要对我们娘俩下毒手。他这几个密友一商量，眼珠一转，有了，赶紧呢，大街小巷去传递去，传递消息，就把汉高祖刘邦死这事儿传出去，让天下人皆知，让京都人皆知，让满朝文武大臣皆知。这是第一条。第二，再传出去说吕后要斩杀大臣，看他怎么办，看他还隐瞒不。戚夫人点点头，就这么派人就在长安城内酒饭茶楼就开始传递信息，高祖死了，皇上驾崩了啊。听谁说的？我听那卖豆腐脑的老王头，问问老王头。老王头说，我听那掌鞋的老李头说的，问问老李头。谁说的？老李头说，我听那个开饭馆那张三说的，问张三。张三说，我到茶馆去听书去，是那说书的演员说的，问问说书的。说书的说，我听那宫里头一个宫女说的。反正总而言之吧，这长安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弯刘侄这么说吧，哗就传出来两条消息啊。一是高祖死了，吕后密不发丧；二是吕后要斩杀大臣，这就京城乱套了。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上殿，有的大臣那功劳太大了，你像那郦桑，这郦桑当时在京都是最高的老将军，老臣刘邦对他的尊重十分。郦桑就问吕后，这郦桑就当了满朝文武官员的面就问这吕后，皇后啊，臣听人言说高祖皇帝驾崩，可是真？臣听闻言说你要斩杀大臣，可是真？请给臣以答复。吕后当时那心蹦蹦蹦蹦蹦嘚嘚，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我刚要实施这事儿，怎么就知道了呢？他故作镇静，那心蹦蹦直跳，脑袋叉叉叉叉叉在想招，看起来是瞒不住了，看起来这张窗户纸是破了。有的听众说，什么动静？什么动静？哭呗。书中暗笔交代，要说这吕后的表演绝对是中央戏曲学院高级研究生班毕业，那演技不照那章子怡巩俐差，马上的眼泪唰就下来了，立刻就变了。老将军呐、啊，老将军，你即便不问，我也想今天告诉众位大臣，告诉他驾崩了。
1: 哎，这家哭的。哗！
0: 文武百官跪倒一地呀、啊，全都跪下了，哭声连篇。哭完了之后，吕后就大声喊冤，冤枉！谁说我要斩杀大臣？
1: 是谁造的谣啊？谁这么口是心非？他舌头长到脑瓜门子上去了。嗯，我干嘛要斩杀大臣？你们这些大臣为我大汉朝那是立了功的，那是表现极佳的，个个都是先进生产者的，我干什么要杀你？我还得恳求各位大臣帮助刘盈来扶持大汉朝一统万古江山。皇后万岁！哗，一片喊声。合计好几天的事儿，四天密不发丧的事儿，就准备要动手的事儿，结果让立丧老臣当场执政给叫破了。吕后这计谋破产了，可他琢磨不行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戚夫人和他的儿子刘如意杀掉。这个刘邦的这个葬礼顺顺当当的举行了，他死了一个月以后，这年的五月，17岁的刘盈继位，号为惠帝。惠帝刘盈啊，刘盈这个人特别仁慈，这孩子也聪明，但有一点，由于过于的仁慈，这心就太软，所以刘盈的心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当了皇帝似乎简单，办起国事实在太难。说怎么事儿？这刘盈啊，太仁慈了。这个人呢，太仁慈了也不好，太刚气了也不好。说我这人就刚，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谁说我跟谁来，两眼一瞪，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那你总会吃亏的。你要太软弱了也不行，必须得失忠。这个刘盈就比较仁慈。那么这个吕后呢，就找到刘盈，就跟这刘盈说，别看你现在当了皇上了，但你很危险，因为戚夫人他那儿子刘如意随时都有夺取你江山的可能。刘盈就笑了，说娘啊，这可能吗？我那个小弟弟才10岁呀。说怎么事儿？他俩一个爹的，刘邦原配夫人吕后，就这吕雉，也就是刘盈的母亲，皇上他妈，刘邦的小老婆爱妃，就是戚夫人给刘邦生了个孩子，男孩刘如意嘛，那么他俩就是同父异母的关系，那我们是亲哥们儿，他能夺取我江山吗？娘，您太多虑了。我告诉你啊，趁早把他们轰出去，或者说处理掉，要否则啊，你早晚得出事儿。不能，娘，绝对不能。刘盈回到自己的住处，思前想后，哎呀，我娘要对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下手啊，这可不行。所以他就把刘如意就接到了宫中，就接到了未央宫，他住的地方叫未央宫。哥两个是同吃同住，干什么呢？刘盈就看了刘如意，就怕吕后下手，就照顾了自己的兄弟。吕后也确实想下手，不过一看这刘如意在皇上跟前呢，不离身前左右的，这小孩下不去手，派几次人到那儿都没得逞。而且呢，刘盈也告诉了刘如意的母亲，也就是戚夫人，你要多加小心。戚夫人呢也万般加小心了，可没有想到啊，你防得再严，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有一天早晨，皇上惠帝刘盈要行为打猎去，由于起得早啊，他就召唤这刘如意。刘如意太小，才10岁，说我不去了，哥哥你自己去吧。刘盈一想，就这么个功夫还能出什么事儿？
0: 就带领几个人打猎，打完

0: 回来，他一进未央宫，不禁魂子罢了。这一进，吓得刘盈是捏呆呆的发愣。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3下5除2，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惠帝刘盈。早晨起来，惠帝刘盈要打猎去。刘如意10岁的小孩，他起不来那么早。惠帝刘盈玩了2个多时辰，回来了，进未央宫，来到后寝宫，他就发现这个宫女啊，这个脸色不对。他大踏步的来到了寝室，往床上一看，呀，刘如意死了，小孩是七窍流血，怎么事儿？把一个宫女叫了过来。惠帝刘盈瞪着眼珠子，你给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杀了你。这个宫女啊，说了实话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吕后就在这个惠帝刘盈的身旁安了个奸细，他告诉这奸细，一旦惠帝刘盈离开这个刘如意，你马上通知我。哎，正好今天早晨惠帝刘盈去打猎去，这个奸细立刻把这信传到了吕后那儿，吕后就派着2个人，就宫中的禁卫拿着毒酒，这就进了未央宫了。那有首令啊，那皇太后派来的人受得了？

因为惠帝当了皇上之后，就封吕后为皇太后。这就来到未央宫，来到了刘盈的寝室，一看刘如意还在床上睡觉呢。这两个侍卫掐住了刘如意的脖子，就把这杯毒酒给灌进去了。可怜十岁的孩子，睡梦中还不明白怎么事儿呢，就被吕后派人给毒死了。这是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呐、啊。刘盈看到了弟弟刘如意被自己的亲娘所害，皇上一跺脚就来到了长乐宫，吕后住这个地方叫长乐宫，来找他娘来，想跟他娘论论为什么你要杀这刘如意。他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兄弟，我们都姓刘啊。就见到了吕后，吕后往上边一坐，刘盈进来先行其大礼，含了眼泪：母后啊，为什么你要派人杀死刘如意？吕后哼了一下：嗯，盈儿啊，你知不知道啊，这是娘为了你好啊，你软弱无能，优柔寡断，你在朝中有对手啊，真要娘不行那天儿，他们戚夫人还有刘如意能饶了你吗？真要娘闭上眼睛，你这些对手能饶了你吗？所以为了娘死了能闭上眼睛，在我活的时候就要把你的一切绊脚石给你踢开。还别说个刘如意，来人呐，带皇上到后院看一看。就拿手这么一指，你带着你看看吧。这就来了两个侍卫，带了惠帝刘盈一直来到后院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就跟咱们这个农民家那茅厕差不多，前边是厕所，后边是粪池子。两个侍卫到切近就捂鼻子：皇上您看吧。惠帝不明白怎么事儿，这个惠帝刘盈来到粪池子这儿，往这儿一站，他往下看，呀，见这粪池子里边有一物在里边动呢，啊啊啊！没胳膊没腿，露个脑袋，满身大粪呢。这是什么？这个侍卫就过来了：皇上，这是戚夫人。啊？谁？戚夫人？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呀、啊，这边吕后派人害死了刘如意，马上命人就把戚夫人给找到了长乐宫。戚夫人，你想，姐姐找我，不管怎么地，我们两个同手一夫，虽说老爷们死了，还得是姐妹相称。他就万没想到吕后能下手，来到了长乐宫，见到了吕后。吕后冷笑一声：先帝活的时候对你不错呀，妹妹，别怪姐姐心狠了，对不起了。来啊，绑上！哗，绑上了。戚夫人破口大骂呀：我也是国母啊，你是国母，说你是国母你是国母，不说你国母你是母猪。就把戚夫人剁去了双臂，锯断了双腿，拉去了双耳，抠掉了眼珠，熏聋了耳朵，灌了哑药，把他当成一个叫人质。古代的时候管那猪叫彘，这就是人猪，扔进了厕所的茅坑啊，多残忍啊，惨不目睹啊。刘盈站这儿听完了侍卫讲完了，哎呀，大惊失色，是发

阳公就病了，下病的惊病了，一病就是一年多，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他就给吕后写了封信，信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一切由娘来说了算吧。娘啊，你把人都害成这个样子，简直不是人能所做出来的。我作为您的儿子，实在不配治理天下呀。由这天开始，这个惠帝刘盈就是一蹶不振，以酒消愁，门都不出，朝政管都不管。那刘盈一开始登基的时候心怀好多大志，我一定好好干，把我爹留下的江山我好好处理处理，整吧整吧，揉吧揉吧，搓吧搓吧，好好规整规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那个大志，可有一点，母后专权，只打他登基就每隔个三天两日就得到吕后住那个长乐宫去见他娘汇报工作，要遇着大事儿，都得请吕后定夺，后来连小事儿也得吕后说了算。那么皇上住的地方叫未央宫，那么吕后住的地方叫长乐宫，后来大臣呢就给这长乐宫起了个名叫东朝主政，说这地方是真正的朝廷，东朝这地方主政。那么作为儿子，作为一个皇帝，那吕后是自己的妈呀，惠帝是无法反抗，他也不敢反抗，所以他服从东朝，也就是吕后的所有指示，他只能每天喝的美酒，借酒消愁的来打发时光。从此以后，各位听众啊，您可听明白了，是从此以后，这个西汉历代皇后，除了汉昭帝的生母高义夫人被其父汉武帝赐死外，像文帝的母亲薄皇后、景帝的母亲窦皇后、武帝的母亲王皇后、成帝的母亲王征君等，均以太后的身份居住在长乐宫，是垂帘听政，全都是由这些妇女同志们说了算。那么这个东朝主政，也就是这娘娘主政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外戚专权、王莽篡汉事件的发生，追根到底就是惠帝的仁弱，难辞其咎。有的听众不仅要问呢，说这妇女谁给的权利啊？那作为老爷们上去噼里啪的噼里啪的一顿大嘴巴，我让你说了算，我整死你，我是老爷们，你怎么的？另外有的听众问，那不是还有男尊女卑吗？说我国这个老老年的思想，人们这个男尊女卑这个思想很深，其实在汉朝时啊，还不像后来那样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这个汉代是非常重视女权的，说现在男女半打天，要如果在汉朝的时候，这个女的得占80%的天，男人占20%，这个汉代非常重视女权，这个妇女在社会中那是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个汉代女性当中啊，有很多有爵位的人都当了爵了，公侯伯爵，哎，都到了那位置了，甚至同男人一样也可以加封侯，而且拥有城池，拥有兵马。你像汉高祖刘邦，他就封自己的哥哥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嫂子，为燕安侯。吕后当政的时候，

0: 就封这萧何夫人为赞侯，封自己的妹妹为灵光侯。这些妇女们全当了侯，不但当了侯啊，不是，不但当了侯，而且还有的到了宫，到了爵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就那个时代对女权有极高的尊重，因为在秦汉时期啊，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宽容大度、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说有个私生子，一点都不磕碜，一点也不丑，说这个孩子是私生子，没事儿，大伙儿不笑话。说这男女跟人私通，说这家老娘们跟那家老爷们俩人有不正当关系，没事儿，挺好。说离婚再嫁，这离婚再嫁那是个奇耻大辱，没事儿，没关系，你嫁八家还给你个奖状呢，背不住。所以那个时代有好多的妇女，即便有了私生子，跟人私通离婚都不感到为耻。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这个听众们都知道吧，在汉武帝时代有个大将卫青，还有一个叫霍去病的，这霍去病那更是名将，他们都是私生子啊，而且还是奴隶出身，同样可以拜将封侯。那么在《史记·汉书》上啊，就有这样记载，说汉朝使男侍女，夫屈于妇。什么意思呢？就干杂活的、跑腿学舌的、干些零碎事的，那是男的，打杂的；侍女做事的全是女的。夫屈于妇，就是丈夫得屈服于自己的老婆，哎，就这样记载。那么夫人尊贵在汉朝是普遍存在的地方风习啊。那么唐朝与汉代重女轻男，那是有类似之处，即所说的汉唐遗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这个女主专权人们也就不以为怪了。这个惠帝刘盈啊，无所事事，每天饮酒作乐，他理不了朝政啊，忧郁成疾呀、啊。这忧郁就伤到肝，这肝就伤到肺，肺就伤到肾，肾就伤到膀胱，膀胱就伤到大肠。最后刘盈一赌气，一瞪眼珠子，我活的什么劲儿，干脆我死了吧。一瞪眼睛干嘛，惠帝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88年8月，惠帝刘盈病死。好了，享年24岁。年轻的皇上驾崩了。那么惠帝刘盈一死，先是大丧，然后谁来继承刘盈的皇位呢？那得吕后说了算。可刘盈的原配夫人就朝阳正院正宫娘娘没给他生育。不过要往后宫一看，呵，你别看正宫娘娘没给他生，那偏妃、宫女儿，噼里啪着、噼里啪着的给这个刘盈生了不少，生了好几个，都是刘盈的儿子。那么为什么这个刘盈的正宫娘娘没给他生孩子呢？这里头有原因，原因就是吕后让刘盈做了一件乱伦的事情。吕后没啥事儿，喝点酒，就给自己的儿子刘盈，也就是皇帝，找了个正宫娘娘。这个女子叫张氏，这个张氏啊是张敖的女儿。那么张敖是谁呢？张敖的妻子就是惠帝的姐姐鲁元公主。那说白了，这个张敖是惠帝的姐夫。那么这个张氏，他父亲张敖，母亲鲁元公主，你说他们是什么关系？那就是舅舅和外甥女儿

0: 这个吕后为了加强这个刘氏江山的统治，就生拉硬变的让这张氏这外甥女儿嫁给舅舅。你这是乱伦之婚姻呢、啊、惠帝能干吗？不跟这张氏合房，那能有孩子吗？他不跟张氏合房，他喝点酒没啥事跑后宫去，一看这个什么花花咪咪啊、猫猫啊、啊蓉蓉啊、爱爱呀、闲闲呐、笨笨呐、乖乖呀，好多宫女儿都漂亮啊，就噼里啪的种了不少种子，也就噼里啪的生了不少孩子。这里头有什么刘强、刘不疑、刘毅、刘朝、刘武、刘泰，好多都是皇太子。虽说不是正宫娘娘生的，但是那是刘盈的儿子。那么吕后呢，就在这一堆里边找了一个，这人叫刘公。一看这孩子不错，行了，就让这刘公继承刘盈的大业吧。刘公还小呢，就把这孩子就抱到了张氏妾近，就是刘盈老婆这儿，结果就把这刘公的亲生母亲给杀了。吕后就告诉把他宰了，就杀掉刘公的亲生母亲。渐渐这个刘公长大了，也当了小皇上了，他就了解了真相。哦，原来我的亲生母亲不是这皇后啊，不是这张氏啊，我亲生母亲是个宫女啊，结果被杀了。这小孩口内无遮拦呢，他懂点事儿了，有一天呢就口出狂言，我要是真正长大了，我一定要报仇。结果这个话就传到吕后那儿去了。吕后一听，怎么的？你要报仇？我整死你！噗，派人就把刘公给杀了。杀掉刘公之后，他又在那刘盈那堆孩子里边找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刘毅，就封这刘毅当了皇上了，而且给刘毅还找了一个皇后，找这媳妇儿没脱离他们老吕家，是他侄儿吕禄的女儿，哎，嫁给了这刘毅，封为皇后。那么这皇帝都可以随便的废立生杀，刘氏诸王和功臣集团没有不提心吊胆的，人家老刘家有不少王爷呀、啊，一看这是怎么的了？这娘们儿，好家伙，一会儿把皇上立起来，一会儿把皇上杀了，受得了吗？所以，这些人就秘密的记忆在一起，一定要把吕氏集团彻底的铲掉。在公元前180年的七月。这个吕后吕雉死了，哎呀，大快人心呐、啊！这个吕后一死，马上老将军陈平和周勃就定计，联合了刘襄、刘璋两位王爷，夺取了南北军，一举消灭了吕氏集团的骨干成员呢、啊。随后把这个小皇上刘毅也招下去了。那么把这个刘毅招下去之后，谁来当下一代皇上呢？选来选去就选了一个叫刘恒为皇帝，这个刘恒也就是汉文帝。从此汉王朝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文景之治时期。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这一讲评书说的是惠帝刘盈的故事，下面呢我把惠帝刘盈的小档案给大家说一下。刘盈呢属虎的，死那年呢24岁，他没有庙号，他的父亲是谁呢？是汉高祖刘邦。他初婚的时候是21岁，别看21岁，他共有子女6名。那么他最擅长的是饮酒作乐。他出生在公元前211年，也就是秦始皇皇帝36年。他死那年是惠帝7年，也就是公元前188年。他的谥号叫孝惠皇帝，他的寝陵在安陵，他母亲就是吕雉，后尊为高后。他配偶有一人，正是老婆叫张氏。他的继承人是刘恒，号为文帝。 他最失意的事情是婚姻乱伦呐、啊，他最痛心的事是观看人质。本篇章到此全部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文帝刘恒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文帝刘恒。说起这文帝刘恒，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生于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2年。这个文帝刘恒死后啊，人们给了他最美好的谥号，就给他个号，叫孝文皇帝。所谓的文，是代表着经纬天地、道德博爱、学勤好问、慈惠爱民等丰富含义，这都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汉文帝的政绩。汉文帝刘恒是以德治天下，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也叫文景之治。这个治世是治平之世，也就是太平盛世的意思。那么这个汉文帝刘恒是怎么来的？他的母亲是谁？我简单的交代两句。秦朝的末年，有一个叫魏豹的人，这个人很有号召力，振臂一呼拉起军队，是自立为王啊。有一天行军打仗，路过一村，看见一漂亮女子，一打听这女的姓薄，博士，他就把这博士纳为了妃子，就带着这博士是行军打仗。楚汉战争的初期，这个魏豹协助项羽跟刘邦对抗。有一天呢，他的军队就遇到了韩信的军队，韩信施巧计就把这魏豹给彻底的打败了。抓这俘虏的时候，就把魏豹这个妃子这博士给抓到了。怎么处理啊？充军，就押到了军营，让这个伯妃织布做衣，给军队做衣服，就整个一服装厂，这里边全是女的，有的是奴隶，有的是俘虏。哎，博士就在这个后营里给这汉军做衣服。有一天呢，刘邦到这后营来视察，他来到这后营里边，纺织声、织布那缩的声，这声音传入刘邦的耳朵，他就来到这大帐里边一看，百十多号妇女在那儿织布做衣呢。哎，他一眼就看到这个博士了，不知为什么他心中就是为之一动，刘邦的眼睛就亮了一下。那么博士也恰巧抬头看了一眼刘邦，可那个年代是行军打仗啊，也不是纳小老婆的时候，刘邦呢也没多想，转身就走了。赶刘邦做了天下之后，当了皇上了，也封了吕雉为皇后，天下稳当了。有一天他又打前宫到后宫来，来到后宫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女子在那刷马桶，刘邦就过来了。这个女的一看皇上来了，急忙跪下。刘邦就问：“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姓薄。”
0: 抬起头来，一抬头，刘邦一看，呀，好像在哪儿见过。这薄妃就说了：“我夫魏豹，兵败在韩信手下，我被抓充军，原来在军营织布作揖。”现在皇上做了天下，我现在被遣到后宫做一杂役，干杂活呢。刘邦一看这博士有几分姿色，立刻告诉这内侍啊，把此人就纳入妃子。这博士长得很漂亮，就这么的，刘邦就把这博士就纳入了偏妃。这一纳入偏妃，你还别说，博士跟这刘邦还真就恩爱了几天。这一恩爱了几天啊，便生下了文帝刘恒。刘恒出生了，可这刘邦呢，又遇到了齐夫人。他一看这齐夫人比谁长得都漂亮，所以他就宠爱着齐夫人，而冷落了薄妃。所以这薄妃基本上就没被宠幸过，
1: 就那么几天，所以在这个后宫的争宠中啊，因为她没被皇上那么看好，就那么几天怀孕了，生了个儿子。后来刘邦就不搭理他了，所以他在这个后宫的争宠的斗争中，他属于中立派。他为人还谦和，跟这个宫女的关系处理的也非常好。而且我是既不像潘也不像杨，谁长谁短谁知道，每天我也不多言多语。就因为这个，他才没有遭到吕后的暗算。吕后掌了权之后，把戚夫人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多残忍呢、啊！哎，这伯妃没遭到吕后的毒手。在高祖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的时候，这个刘邦啊，就封这个伯氏为他生这个儿子刘恒，封为代王，领郡中都，就到中都这地方。你去到那儿当代王吧。七岁刘恒啊，那得他妈豹子连博士一起也去了。这个中都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山西平遥的西南。在刘恒13岁那年，这个吕后也说不上怎么的，心血来潮了。有一天呢，他在后宫饮酒，有一宫女儿给他倒酒，他一看这宫女长得漂亮，一打听一问，这个女子姓窦，窦氏，这年岁也不大。吕后一高兴，行了，我把你呀赐给刘恒吧，就这么派人把这个窦氏就送给刘恒做老婆。这个刘恒一看这个窦氏长得太漂亮了，哎呀，对这个窦氏啊太爱了，那爱的已经死去活来了，那真是海枯石烂不变心了，那真是炮打雷轰也打不动了。俩人这么一恩爱，很快这个窦氏就给这刘恒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刘恒给她起名字叫刘嫖。生了女孩不久又生了个男孩，刘恒又给这男孩起个名字叫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景帝。那么这个刘恒处事是极为谨慎小心，这个人做什么事儿都小心翼翼，而且呢大脑特别发达，想什么事儿这么想那么想，还能那么想，从几方面能去考虑。可他怎么考虑，他也做梦没考虑到，也没想到他能当皇帝。但是这个机会是偏偏到了他这儿。因为什么呢？这个吕后病死之后啊，那么吕后在位掌权的时候，他把他那些哥哥弟弟表叔二大爷三伯四五的磕头的老舅的三姨夫二大伯的亲侄子全都安排成重要角色，把握兵权的、财权的、掌握土地的、掌握建筑的、掌握工程的，好家伙，全都是他的三亲六故啊。这个吕后太遭人恨了，他一死，几大臣开始秘密的合计，一定要推翻吕氏集团。这里边呢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周勃，这周勃掌握重兵啊。在周勃的鼓动下，三下五除二的就把吕氏集团彻底的扫干净了。那么这个历史上管这个事件叫做周勃安刘。把这吕氏集团扫清之后，那么谁来当皇上啊？这个人选是谁呀？大伙儿开始提，有的人说让齐王刘襄为皇上。这个刘襄不仅是汉高祖刘邦的长孙，又是在扫清吕氏集团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有人提出来，就有人提出反对。为什么呢？这个刘襄啊，他的母亲家族势力太大，非常强大。这个大臣们怕什么呢？ 刘湘当了皇上，刘湘他妈他舅舅那头要一闹着起来，不比吕后差，这不是整走个孙悟空又来个猴吗？啊，二次吕后专权的这戏不又上演了吗？所以啊，这刘湘不行。后来又有人提说这个刘长也行，他是淮南王。结果有的人又站出来了，你可不知道啊，这刘长他妈呀比那刘湘他妈还讷，那刘长他妈比那吕太后还讷，万一整进来又是个麻烦事儿，不行不行，提了好几个，这哪是选皇上啊，这选妈呢，看哪个候选人他妈善良就行，要是可恶那就不行。这七言八语的吵吵一夜也没分出个里边来，最后这个周勃和陈平就提到了刘恒，说这个刘恒是个最合适的人选，他是高祖的亲子，汉高祖刘邦的亲儿子，而且仁孝宽厚，特别是这个刘恒的母亲这个博士谨慎善良小心翼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贤惠妇女。他这一提呀，有人点头，好，对，行行行行，就刘恒吧，就刘恒，刘恒他妈。

0: 贤惠。
1: 你看，选刘恒当皇上，主要得考虑他妈，因为未来的皇太后啊。现在大伙一提这皇太后这仨字，脑袋都疼啊，这就是让吕后给闹的。那么周勃一提让刘恒当皇上，大伙是一呼百应，立刻派人去请刘恒。一开始刘恒都不相信呢，可能吗？不可能啊。但是当看到是真的时候，刘恒的心是一阵的狂跳。就这么的，刘恒继位，就是文帝刘恒。我们从上述史实可见，这个文帝登基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主观方面看，这个汉文帝刘恒并不是高祖刘邦的得宠之子，他的母亲伯妃也不是宫中得势之人，所以这样小时候的文帝刘恒就没有荒淫之举，而素有仁孝宽厚的美誉。更何况刘邦在世的儿子仅有两位，他又年长于淮南王刘长，这个刘长啊是刘邦的二儿子，所以他的自身条件使这刘恒就成为了最佳的人选。如果从客观方面来看，文帝刘恒继位实际是刘姓宗室集团与功臣集团之间的互相妥协精心谋划的结果，是最高统治集团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是皇权体制的重新组合。那么在汉朝的初年，这个皇权的核心部分主要由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构成，三大集团既有共同利益又各有特殊利益，而每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的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消灭吕氏集团就是这种冲突和斗争的结果。因为文帝刘恒的母族伯氏善良，他善良就有软弱的一面，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是构不成威胁的，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文帝当了皇上之后，首先做的是巩固皇权，把一些要害部门都安插着自己的人，渐渐的皇权巩固了。可由于他大力的巩固皇权，必然也要引起冲突。在文帝刘恒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7年，冀北王刘兴起起兵造反了。那么文帝马上就派兵镇压，经过一场激烈的战争，这场叛乱被打压下去了。又过了三年，也就是文帝刘恒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也就是刘恒的弟弟，举起了叛旗，也造反了。刘恒为此事很伤心呐，马上派兵镇压。结果刘长呢，造反造半截，一琢磨自己做的有点过分，不对劲儿。不管怎么地，自己的哥哥是当今的皇上，他一咬牙，一瞪眼，拔出宝剑，噗，自杀了。他这一自杀呀，文帝刘恒伤心好多日子啊，心里头不得劲儿啊。那么西汉王朝建立后啊，汉高祖还有惠帝还有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都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即便收到了点显著的成效，但是老百姓依然过着苦日子，所以文帝就想怎么办，如何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他思前想后，最后进行了一番大力的改革呀，在农业上、工业上、水利上方方面面他都进行了改革。特别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这个汉朝这个肉刑啊是太残忍了， 这人要犯点错误，拉鼻子、弯眼睛、锯腿。文帝刘恒觉得这太残忍，下了一道令，立刻停止这种刑法。所以在汉文帝刘恒时期，有个故事叫提刑救父，就发生这个年代。另外，刘恒又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这个汉朝这个大臣呢，不敢跟皇上提意见，不敢说三道四啊。你要说多了，皇上不高兴，给你弄一个诽谤、妖言之罪。大臣们不敢说话，刘恒就把这条废除了。他告诉大臣，多说话，多提意见。所以刘恒就跟文武百官说，大臣们的错误全是皇上一人承担，决定权不在皇上吗？你们不敢说话，咱们怎么治国呀？由此可见呢，刘恒是个开明的皇帝啊。尤其是刘恒坚持清静无为，勤俭节约，给老百姓免去了不少税赋，使老百姓呢过上了安稳的日子。那么在外事上，特别是对中国北方的匈奴势力，那么他采取了抵抗，在边境啊屯兵驻粮。如果你来犯我来，我立刻给你坚强的打击。那么在南方，也就是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在这个地方居住着一种知足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那么这些百越人呢，丁架造反，一整就起兵来跟汉朝来争斗。那么刘恒采取的是安抚政策，不是打。经过刘恒的不懈努力，百越人终于的安顿了下来，也服从了朝廷的指挥。由以上可以看出啊，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护相安友好的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良好的作用，也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文帝后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57年夏天的六月，汉文帝病逝，享年46岁，葬于霸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市西北。文帝去世，太子刘启继皇位，称为景帝。下面我把刘恒的个人小档案对听众们说一说。刘恒属猪的，死那年46岁，他的庙号叫太宗，他父亲是刘邦，他初婚的时候是13岁，子女共有4个儿子2个女儿。最得意的是开创治世，最擅长的是勤俭节约。他出生在高祖5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2年，死那年是文帝后7年，是公元前157年。他的谥号是孝文皇帝，寝陵是霸陵，母亲是博氏，他配偶共计有3人，皇后为窦氏。他的继位人是刘启，他最失意的是刘兴起叛乱，他最痛心的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刘长自杀。本篇章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景帝刘启的故事。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

0: 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台区大队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驾车人在夜间开车，开灯不仅是为了看清楚路况，也是为了让其他的驾驶人、行人尽早地发现自己驾驶的车辆。滥用远光灯虽可能是一次有意或无意的瞬间之举，这个行车中的小细节却可能带来永久的伤害。那么滥用远光灯都有哪些危害呢？
6: 一、远光灯炫目有瞬间致盲效果，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高于近光灯，会使对向车辆、驾驶人、骑行者、行人等因炫目而瞬间致盲。二、远光灯产生的光晕会占据人眼视觉中很大一部分面积，缩小对向车辆、驾驶人的可视范围。三、滥用远光灯易引发路怒症，脾气暴躁的驾驶人会在会车时，如果被对向车辆远光灯照射，可能会以牙还牙，用远光灯回照对方，导致不理智的危险驾驶行为。四、跟车时使用远光灯会影响前车驾驶人，近距离跟车时使用远光灯，前车内外后视镜中会出现大面积反光光晕，使前车驾驶人产生眩目，难以观察到周围的交通环境。
5: 由此可见，滥用远光灯十分危险。那么哪些情况不能使用远光灯呢？
6: 夜间行车，在照明条件良好的城市道路中禁止使用远光灯，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公路，当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汇时，应在距来车或行人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雾、雨等低能见度的情况，近距离跟车行驶时，后车不能使用远光灯；遇有浓雾、大雨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不能使用远光灯。此时若使用远光灯，易形成慢反射，严重影响驾驶人视线。
5: 那么怎样正确的使用远光灯呢？
6: 夜间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郊区公路行驶时，可以使用远光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交替使用远近光灯进行示意，如夜间超车时应提前开启左转向灯，交替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
5: 在日常行车过程中，如果遇到有车辆使用了远光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6: 若对向来车使用远光灯，首先注意自己是否无意间打开了远光灯，同时可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方。若对方无视提醒，应将视线右移，减速靠右行驶，谨慎会车。若前方是路口或道路复杂路段，应靠边停车，待来车通过后再行驶。在此，九台交警呼吁广大驾驶人，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夜间行车请慎用远光灯，善用远光灯。
5: 非常感谢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分享了行车过程中正确使用远光灯的相关知识。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队伍今天是全部出炉了，阿根廷队以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决赛的对手是西班牙队。
1: 嗯，世界杯如火如荼的同时呢，中国之声每晚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一场人机大赛也是越来越有看点了。
0: 从世界杯开赛的第一天开始啊，《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针对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
1: 嗯，
0: 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来分别作答。
1: 昨天的竞猜题目呢，让大家来预测一下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这场比赛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最终呢，老塔罗第92分钟为阿根廷呢是打进了制胜球。所以说这样的话 ，AI 小胜还有新闻纵横的编辑杨森以及足球解说员朱玉明就猜对了答案。目前积分榜上领头羊 AI 小胜领先第二名杨森是2分。
0: 那么在欣赏世界杯、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您想不想也来和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和 AI 成员一较高下，一起答一答我们那些号称地表最难最奇怪的竞猜题呢？
1: 今天的这道题呢，要来聚焦的是3-4名决赛，两支没能进入冠亚军决赛的球队，几位顶尖攻击手一共能够打进几球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人类成员的回答。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今天我们来关注世界杯3-4名决赛法国对英格兰这一场，登贝莱、姆巴佩、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四个人加在一起，这场比赛能进几个球呢？
3: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2026年世界杯眼瞧着就到了收官阶段，目前只剩下一场冠军局，一场欢乐局。今天方练出的这道题就属于欢乐局，因为3-4名季军之争历来属于世界杯最具娱乐性质的比赛，比赛通常会打得比较开放，所以我的答案是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会在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内各进一球，加时赛双方均无进数，最后以点球大战这种谁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这一届让英法感觉伤痛和充满遗憾的世界杯之旅。
4: 我是连续预测出错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器，我非常赞同李哥的观点，每届世界杯的3-4名决赛大多数啊都是娱乐性质为主的比赛，通常没有竞技性质的参考，这场比赛呢一般会给队内有冲击记录可能的球员一些机会，让他们刷刷数据，或者使用一些此前登场机会较少的球员，让他们感受一下大赛氛围，增加参与感。我预计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这四位攻击手在这场比赛中一共打进3个球。
5: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通常世界杯3-4名比赛呢比较鸡肋，更像一个表演赛，在这些队员当中，姆巴佩的进球欲望肯定会更强烈一些，毕竟他还有拿金靴的很大可能，而其他队员呢比较疲劳，甚至有可能轮休无法出战，包括凯恩和贝林厄姆，大量的替补可能会在这场比赛中得到出场机会，所以稍微打点余量吧，我觉得这些所有队员加起来应该能有3粒进球。
6: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说来说去啊，我们猜决赛的队伍好像几乎所有人都猜错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猜的是一个失意者联盟。我同意朱老师的观点，很有可能刚才方亮所说的几个名单当中不会所有人都会先发，甚至有些人会完全轮休，所以考虑到这个原因呢，有可能在本场比赛当中这几个人加在一起只会有2粒入球。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突然发现半决赛的题一个都没对，已经失去夺冠希望了，非常的沮丧。但是踢世界杯能夺冠的毕竟是少数，拿世界杯题能第一的也是少数，想夺冠想第一就要经过沮丧的历练，继续认真答题吧。今天这个题首先得看这四位能有几位出场，两队都有好多球员出场时间不多，应该会在3-4名比赛里边给着补一下。登贝莱肯定是休息了，凯恩也很悬还接着踢，贝林厄姆不上的话，英格兰也没有什么其他中场了，估计也能至少踢一会儿。认真踢的就只剩下还有金靴希望的姆巴佩了。一个姆巴佩加上半个贝林厄姆能进多少球呢？2个或者3个，那就猜 两个吧。
8: 我是老编辑杨森，84分钟还1-0领先，最后却1-2惨遭淘汰。半决赛在心理上对英格兰队的打击更大，图赫尔也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和队员们之间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队参加三四名决赛的战役要打一个问号。法国队这边输给西班牙队有点有力使不出的感觉，最后一场比赛还有送别德尚的意味在，应该会更投入一些。具体到四位运动员，我就猜4个球吧。
0: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AI 小胜，那么面对今天的题目，他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英格兰 VS 法国四大球星总进球预测。季军战无夺冠压力，两队防守强度会明显下降，大开大合，反击进球概率极高。姆巴佩一球，心态憋闷，面对英格兰高位逼抢，身后大片空档，反击单刀机会充足，大概率完成一粒运动战进球，冲击金靴优势。登贝莱零球，更多负责边路拉扯，给姆巴佩输送助攻。凯恩一球，英格兰主打阵地传中，凯恩投球点球稳定得分，上半场或下半场中段完成破门。贝林厄姆一球，持续前插冲击法国防线，复刻淘汰赛连续破门的状态，远射或补射得分。合计总进球预测4人相加3球。
1: 美加墨世界杯在半决赛之后会进入到休赛期，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与阿根廷队争夺冠军，中国之声也将为您转播决赛，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之后的精彩比赛。
0: 接下来继续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亚特兰大向您问好。刚刚就在我身处的梅赛德斯体育场，阿根廷队再次实现了85分钟之后的大逆转。比赛的最后6分24秒内，他们连入两球，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说实话，能在现场看一场英阿大战，真是我职业生涯里最想凑的热闹之一。事实上，我们这代人也没有赶上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但咱还是遇到了这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张红牌的故事。无论是听说过还是见证过，在我印象里面，英阿大战似乎总掺和着英国人的抱怨和阿根廷人的脚下。小时候听说马拉多纳得意洋洋地表示，打进那粒世纪首球就好像顺手掏了英国人的皮夹子。说实话，我掩饰不住的震惊，为什么会有人对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后来啊，我看了一本写阿根廷足球的砖头书，叫《脏脸天使》，才知道这拧巴心态从何而来。在英国人看来，首球进球是卑鄙的作弊，但阿根廷人认为，在马岛海战当中，英国人用庞大的现代军事武器以大欺小，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弱者的小聪明以小博大呢？甚至这才是对强权最痛快的戏耍。脏脸天使的作者写，马拉多纳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同时展现了阿根廷足球最无赖最市侩的一面是为脏脸，以及最美丽最神圣的一面是为天使。这两粒进球正是脏脸天使这个书名具象化的投射。事实上啊，英阿大战的火苗子早在马岛海战之前很多年就点燃了，这话甚至得从现代足球由英国侨民传入到阿根廷开始说起。最初在阿根廷，足球是精英学校里那些强调规矩、纪律、体能和绅士风度的运动，但咱总爱说足球是圆的，当足球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尘土飞扬的街头，为了在狭窄崎岖的空间里流动，阿根廷人发展出了以极度细腻的盘带、欺骗性的假动作和街头智慧为核心的风格，他们管这种风格叫野孩子。野孩子们在1966年的世界杯当中第一次给了英格兰一个脸色看，更多人知道那一年足球回家了，但也是在那一年英阿大战的初代梁子就结下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两队相遇在温布利，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极强的侵略性，队长拉廷因为语言不通情绪激动的抗议被德国裁判红牌驱逐， 拉廷愤怒地直接拒绝离场，他坐在了专供英国女王行走的皇家红地毯上，离场的时候还揉皱了温布利的脚旗。英格兰队的主教练拉姆塞当时赛后气急了，阻止球员和阿根廷人交换球衣，并且把阿根廷球员形容为野兽。反过来，这个词彻底又激怒了阿根廷举国上下，被他们视为傲慢的英国人对拉美人民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一晃啊，这场比赛也过去60年了，每当英阿相遇总得有点小节目。这次是6分24秒的极限两球逆转，上半场12次犯规且无一脚射门的世界新纪录。我们无法去评判这两种足球哲学的高下或者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显然球场上可以分胜负。本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三四名决赛见了。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菲律宾近期借机持续炒作相关议题。12号，菲律宾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共同发表所谓纪念该裁决10周年的联合声明，妄图借这份非法文件向中国施压，制造地区对立。
0: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
1: 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且没有拘束力的废纸？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究竟有何图谋？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
12: 10年前的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操弄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出一份裁决，企图全面否定我国在南海依法享有的各项海洋权益。对此，中方多次明确表态，这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存在严重的越权管辖问题，整个裁决过程违反国际法准则，做出的裁决完全非法无效，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法理事实。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纸非法裁决？金一南分析。
13: 首先呢，南海仲裁案本身就是个笑话。去年底第3届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上，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图尔克他当时就讲了，他说在这个南海仲裁案里，相关的法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临时仲裁程序，并非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整体正式介入和背书。国际法院他的法庭在裁决的时候是穿的法官服的，他的主席台上面是有国际法院的标识的。那么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仲裁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官呢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主持人刘鑫做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揭露出来的事实呢，我觉得更加耸人听闻。菲律宾弄的那个所谓什么呢，常设仲裁法院本身就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你看他们玩的什么猫腻，他们到了瑞典的和平宫，他们说是呢来的人比较多，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个法庭太小了，坐不下，所以花钱租用国际法院，法官们是临时友情支援，花钱请的嘛，然后呢又闹了这么一个闹剧。
12: 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法律效力、满是谬误的非法裁决，却在过去10年间被某些南海生索国和域外势力反复拿来当说辞，妄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频频借他挑事搅局，破坏南海稳定。今年7月12号，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以拙劣不堪的政治作秀再次炒作老戏码。金一南认为，这些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就是企图以固化非法主张来实现抹黑打压中国的目的。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金一南进一步指出， 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
13: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人这样首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一定要揭露菲律宾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包括刘鑫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当你把他这个卑鄙手段揭得非常充分的时候，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1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从明天起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明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
1: 明天24时，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7月份的第二次调整。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国际油价7月13号大幅上涨，受此影响，国内油价或将迎来上调。
0: 明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1/1决赛开打，奥运冠军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林高远、刘伟山组合。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没有长大一点。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

0: 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1: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6: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9: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10: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8: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11: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6: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13: 我国在

0: 界工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2: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4: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7: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8: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7: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3: 根据

0: 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孔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肯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6: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

0: 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 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

0: 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哎，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

0: 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1: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2: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响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0: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

0: 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2: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3: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足医足，科学用药。
1: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3: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4: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洗水、防叮。

0: 谣，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3: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2: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4: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2: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5: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一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2: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6: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

0: 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2: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从人寻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4: 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5: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6: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5: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7: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5: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8: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5: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9: 我们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生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5: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10: 我们也配套联系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5: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11: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5: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3: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集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 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7: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

0: 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1: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0: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重光于世、青铜时代、辉映古今、异彩纷呈、终归一统、疏于竹帛、遗传后世、星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经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战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0: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2: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0: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于今天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
3: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0: 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1: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五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驻守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1: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湾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湾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是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0: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希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塔这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 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文内涵的优质旅行？

0: 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1: 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2: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啊、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的啊。那么高原反应呢，当然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啊。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尚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加上这种高反的势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被困无人区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赌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
3: 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
2: 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1: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是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2: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啊，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啊，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练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啊，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1: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2: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

0: 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这种冒险啊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于这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啊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青春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流浪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1: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们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0: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藏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摆拍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非遗民俗然后当地的工人当地的这个藏民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要主动搭台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 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1: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

0: 常锻炼。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上周四的节目里啊，我们一起逛了中轴线南端起点永定门。今天呢，我们继续探访中轴线上一座特别的皇家舞坛——先农坛。先农坛和天坛隔街相望，藏着600年的农耕故事，还有人人都听过的一亩三分地的典故。今天我们的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小

0: 友们一起走进些农坛，读懂古人敬农惜粮的古老智慧。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2: 同心漫步中国城。
0: 同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二集，先农谈。

0: 中轴线就像北京这座古城的脊梁，古代的主要建筑都在这条线上，其他建筑在此基础上呈放射性往两侧延伸。在北京城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古建筑，重要的有两组，靠近永定门的是先农坛和天坛，还有一组是天安门旁边的太庙和社稷坛。看完永定门的爷俩，继续向北就来到了中轴线西侧的先农坛。
1: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
2: 这是四声杜鹃，也就是常说的布谷鸟。每到夏天芒种前后，在咱们北京附近呐，布谷鸟就多起来，越是农忙越是叫得欢呐。
1: 布谷鸟是催人干活的小闹钟吗？不过这声音真好听。
2: 布谷，布谷，收麦种谷。布谷鸟叫声响起来，先农坛一亩三分地的冬小麦也就熟了，人们准备拿起镰刀收获夏天的喜悦啦。
1: 一亩三分地，我听过这句话，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哼哼，一亩三分地儿，说的就是咱们眼前的这块皇帝要亲自耕种的一片土地，因为刚好有一亩三分的面积，所以被通俗的称为一亩三分地。
0: 在古代，农业是天下稳定的基础，年年粮食丰收了，老百姓有饭吃，国家才能稳定发展，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非常重视农业，会亲自定期祭祀主管农业的神灵，所以也就有了先农坛。先农坛位于中轴线南段的西侧，有内坛和外坛之分，最早建成于明朝永乐十八年，也就是1420年，但最初叫山川坛，祭祀先农、山川、风云雷雨等各路神明。后来山川坛更名为神奇坛，增建了太岁坛、天神坛、地奇坛，最后改名为先农坛，主要祭祀先农，体现了皇帝的重农思想。
1: 先农是谁？坛又是什么样子？
2: 先农就是传说中的神农炎帝，是华夏始祖之一，发明了农业、医药等等，被后世尊为主管农耕、饮食、医药的神明，在古代人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里的坛可不是装东西的坛子，是露天的建筑，用来祭祀大自然中的各路神明的，便于祭祀的人们跟神明对话，通常是一个方形的土台子。
0: 明清时期，每年春天，为了表示自己对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高度重视，皇帝都会在先农坛举行隆重的亲耕亲祭大礼，要亲自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亲自祭祀先农和各路山川神明，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个亲耕大礼也叫吉田。来这里最勤快的皇帝是清代的乾隆，他先后28次来这里亲耕。
1: 爷爷，皇帝穿着龙袍，怎么耕田种地呢？
2: 哼，那个歇山顶绿色琉璃瓦建筑叫聚福殿，皇帝会在那里换好衣服再去耕地。古代耕地是用牛拉着犁，划出一道深深的土沟，人们再把种子播撒到沟里埋上，就完成了耕种。皇帝要亲自扶着犁，拿着鞭子往返3次，然后就在旁边的观耕台休息，看其他人继续犁地。王公大臣和普通官员分别往返5次、7次、 九次，就算完成了吉田里的主要部分。如果有机会站在仙农坛的观更台跟前儿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周围有各种石雕的花纹，其中的龙纹非常有特点，龙身上有各种叶子，被人们戏称为穿草裙的龙。专家们认为这种龙纹啊是跟农业耕作相呼应的。
1: 那一亩三分地耕种出来的粮食会怎么用呢？
2: 这里收获的粮食啊会小心收藏到神仓里，专门用来祭祀祖先和各种神明。不过今天的一亩三分地已经成为北京市青少年农业科普和实践的重要基地了。中小学生可以在这里啊认识什么是五谷。夏秋季节这里会对外开放，通过预约，每个人呢可以在这里收割一镰刀，并把自己收获的谷穗带回家。
1: 听着就好玩，我还没收割过庄稼呢，我也要在中轴线上体验耕种和收获的喜悦。
2: 爷爷小时候啊可是干过不少的农活，收割小麦和谷子最在行了。晶晶啊，真要干起农活可是非常辛苦的呀。
0: 仙农坛不仅祭祀仙农，还有各路山川神，里面有五岳、五镇、五山、四海、四渎等神龛牌位。其中五岳是西岳华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五镇是西镇吴山、东镇宜山、中镇霍山、南镇会稽山、北镇伊乌驴山。五山是启运山、天柱山、龙叶山、昌瑞山、永宁山。他们的神龛外面都雕刻着山石花纹。四海是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四渎是西渎黄河、东渎淮河、南渎长江、北渎济水。他们的神龛外面都雕刻着漂亮的水波纹。今天的仙农坛个头最大的单体建筑是太岁殿，也就是太岁坛。实际上太岁殿建筑群包含拜殿、太岁殿和东西配殿等。
1: 爷爷，太岁是什么？
2: 在古人的眼里啊，木星每12年围绕着太阳转一圈，被用来纪年非常合适，所以木星也被称为岁星或太岁。后来啊，人们把太岁神化了，每年都有一个值班的太岁，这样天干地支组合起来，60年一个甲子周期，就有了60个不同的值年太岁。你可以理解为太岁是掌管一年时令运行的神灵，可以保佑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啊。
0: 起初太岁、风云雷雨、山岳海渎等神灵都放在太岁殿里供奉，后来这里改为专门祭祀太岁以及12月将等自然神灵。明清时期每年的冬至或第二年立春，以及遇到水旱灾害时，朝廷都要在这里进行祭祀太岁的活动。
1: 爷爷，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每年都能风调雨顺，庄稼都有好收成，人人都能幸福平安。
2: 看了仙农坛，你能有这个想法，那就来对喽。
0: 今天的仙农坛已经被开辟为北京古建筑博物馆，里面有中国古代建筑展、仙农坛历史文化展等。你还可以在太岁殿看到著名的星空藻井呢。这个华丽精巧复杂的藻井中央有一幅唐代的星空图，是非常珍贵的天文文物。爷俩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小喇叭故事共唱伙伴、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温柔的夜晚，适合听温暖的故事。今晚我会陪着大家，在小喇叭的故事里度过一段甜甜的时光。
0: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3: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4: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我们来听第20集《学医青年》的下集。
5: 你们跑不了了，还是大哥聪明，带我们找到了这个边门。
6: 你们这帮外国人竟敢在我们康居劫狱行医，都给我抓起来。
7: 就在这时，张禄和小齐兄弟俩悄悄出现在了边门的畜栏旁，两人打开畜栏门，拼命将圈内的牛羊向外赶。牛羊受惊了，一下子向人群冲了过来，场面十分混乱。张骞等人趁乱赶紧离开。

0: 受惊了，快躲！
1: 我说郭熙，别乱了阵脚，快给我抓住张倩！
0: 大哥，还是闪开吧，这些畜生撞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2: 总算把他们都甩掉了。大人，接下来咱们要和扎西一起找到安西神医瓦卡。
3: 安西国在遥远的西方，到这里才知道安西瓦卡神医，一定要找到他。如果能将安西医术与我大汉医术交流融合，岂不是一件幸事？
4: 我来康居国这么久，四处打听，可是到现在也没找到瓦卡神医的下落。
2: 现在回城也只能被马匪和差役到处追。扎西，要不咱们在城外找找看吧。
5: 小骆驼，小骆驼，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小骆驼怎么口吐白沫了？
4: 像是得了病，病倒了。
5: 他昨天还好好的。
3: 小骆驼的蹄子边上长了这么多水泡，身上这么烫，昨晚小骆驼和羊牛贴得太近，是不是传染上了什么牲口疫病？
5: 小白，小白，你怎么了？
3: 快用河水给他冷敷降温。
2: 是，大人。
3: 他的手和脸上也有水泡。
4: 我们家乡的牛羊也会得类似这种病，但是不会传染给人。
2: 那这种病怎么治？
4: 我们那边的山里有种药叫柴胡，能够减轻这种病，可是我身上没有带啊。
3: 柴胡气味苦平无毒，可以用来治疗寒热邪气，只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此药。塔娜，我和唐姨父随扎西去远处的草店找找有没有柴胡，你来照顾他们。
5: 大人，照顾病人我能行。
3: 照顾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把面纱带上，不要被传染了。
6: 谁知道张谦和唐义父没走多久，塔娜也感觉浑身发烫，昏倒在了地上。倒下前，他依稀见到一个模糊的人影朝自己走了过来。等到张谦和扎西回来，一位陌生的老人家正在照料着塔娜和小班。
5: 救命啊！

0: 保甲，您是？
1: 我是瓦卡。
0: 瓦卡，您就是瓦卡神医。
2: 瓦卡神医，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1: 他们得的是传染病。
3: 瓦卡爷爷给我们吃了丸药，现在感觉好多了。
4: 我也不难受了，谢谢瓦卡爷爷。
0: 谢谢瓦卡神医。他们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1: 我把这种病叫做口疮，他们刚病还比较容易治、哦、现在吃了我的药丸就不会有事了，可是要完全恢复还需要调理两三天呢。
0: 类似这种病我的家乡也有，牛羊会得病但是不会传染给人，为什么塔达和小班会被传染上呢？
1: 康居国一半为农业，一半为畜牧业，悲田城人虽然养牛羊，但不四处游牧，而是像农民一样在本地定居，这就使得牛羊和主人居住比较密集，常有疾病在人和牛羊之间传播。
0: 我们采集了一味草药叫柴胡，您看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治病？
1: 你们找的柴胡是很好的草药。
0: 瓦卡神医，小班和小骆驼是由于接触了胡甲家的牛羊才得的病，你的药是否能够预防口疮病的爆发，以防止胡甲家的牛羊或者其他牧民的牲畜群大批患病？
1: 我的药对于预防口疮并没有效，一般都是生了口疮吃我的药才管用啊。
0: 我们汉朝防止疫病传播的主要方法就是隔离和消毒，如果能让这里的牧民也采用隔离消毒之法，想必能够防止口疮蔓延。
2: 大人，我听人说城卫大人回来了。
0: 好，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见城卫大人，一定要赶在疫病大规模爆发之前告知所有的牧民们要进行畜群的隔离和消毒。可是张大人，塔纳小班和小骆驼还没有彻底好，我们恐怕不能一起去见城卫大人。
1: 还是我留在这里，你们放心去吧。
0: 有劳瓦卡神医，汉使张骞再次谢过。唐一夫、扎西，我们去面见城卫大人。
5: 好。
6: 就在张骞回城的同时，城卫大人也回到了府里。陷害张骞的胖差役有点坐不住了。
7: 这都是我此次进的货，来自西域各国，你们看看怎么样？
8: 在咱们碑田城从没见过这么琳琅满目的货品，城卫大人您真是劳苦功高啊。听说西域很多国家的物品运不到康居，大人您是从哪儿弄的？
7: 听说大汉使节出使西域，各国各地的许多商人也随之而来，这些货不仅档次高，价格也十分公道。
8: 这可怎么办？这两天我到处抓张骞，要是给大人知道了，我可吃罪不起。
6: 胖差一官害怕自己勾结马匪陷害张骞的事情曝光，只好逃之夭夭。很快张骞和城卫大人终于见面了，城卫大人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还按照张骞的隔离消毒之法对城内爆发的口疮病进行了处理。
0: 城卫大人，只要按照这张药方配置药水，让牧民家家清扫牲畜棚，再用药水

0: 定期喷洒，那么我相信这里的疫情就不会大规模爆发。
1: 嗯，城里大部分都是牧民，城中牛羊更是数以万计，张大人的粮方能够救这么多生灵，真是万分感激呀。
2: 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呀？
3: 这是城卫大人发出的紧急通告，所有牧民立刻到衙门里领取药水，赶紧清扫各家羊圈牛圈，再喷洒药水，不得延误。牧民们一旦发现家里的牲口嘴上脚上出现水泡发烧，就立即将这头牲口隔离处理。
2: 哦，明白了。
1: 如今有了这条通商路，我康居百姓又能够见到大汉丝绸、茶叶这些来自遥远异国的特产了。
0: 西域各国彼此接壤，这条通商道路尤为重要，各国间沟通商贸，它会越来越繁荣的。
1: 这次我在押货的过程中听说西域各国和大汉建立通商，匈奴商人不能够再对货物进行垄断，因此对张大人怀恨在心呐。张大人您可要多加小心提防才是啊。
4: 一切终于恢复了宁静。离开前，张骞一行人特地前往瓦卡神医处拜谢。
0: 瓦卡神医，是您救了塔纳和小班，还有城里的其他病人。
5: 张大人过谦了，光靠我的医术也不行，从您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大汉的医术，两相结合才控制了疫病的大规模爆发。
6: 扎西，你以后要和瓦卡神医好好学啊。
5: 扎西，这是我毕生所学，你带上他和张大人他们一起去吧。
0: 医术只有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有所提高。
5: 最要紧的是张大人也可对我的这卷医书随时进行补正参考，以后这卷医书可能就会变成十卷百卷。
0: 这才是真正造福人类的宝贝啊，太感谢您了，瓦卡神医。
4: 就这样，扎西跟随张骞一行人继续向西出发了，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奇遇等待着他们呢？
7: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高昂落地呀，老英雄带着一只桃，就奔这个葫芦峪来了。动身之前，真的一把大火，把这草庄子给烧了。谢虎看出来，看出什么呢？看老头站在远处，是眼含着热泪，有了感情吧。哎，金窝银窝呀，不如自己这么个破窝窝。现在你看，一把大火给烧了，哎，感情老头都做好了安排，把水正漂他们都给安排好了，告诉他们我要上山了，你们继续愿意打鱼就在这打鱼，哎，愿意呢，那么还在陆林中闯荡，你们可以继续闯荡。如果不愿意，那我这儿还有一点小小的积蓄，拿去做个小生意。嗨，这哥俩一听，做什么小生意？怎么都放羊都放惯了？那您就甭管了，你老人家多多保重吧。爷几个撒泪而别，闹得一个挠心里头也怪不好受的。爷儿俩就上山走一路啊，只要走到无人处，高昂就嘱咐一番。嘱咐什么呀？告诉谢虎，你可千万看我的眼色行事，这不行了，逞强好胜都不行， 另外不要攀比，小哥们之间，哎，你说谁谁谁，就是杨千武，他们就是老一辈的了，这咱不比了。杜光祖呢？啊，他们怎么样？贺天宝呢？就这一把，小弟兄，什么张月峰，这个那个，一比就麻烦了。要是这样，你就趁早回去。你知道，一听老人家您只管操心，您说的这番话，我老师都对我说了。他老人家一夜没合眼，就嘱咐了我大半宿。我一定遵师命。离开老师了，那您就是我的老师。哎，让我行则行，让我止则止。老头放心，看谢虎这个人挺稳当，却也很有心计。爷俩呀，赶到了这个胡同，先到招贤馆，一说求见，见馆主。金头蜈蚣这么一听，嗯，高恒来了，他见我干什么？怎么，他不是那紫金山的人了吗？啊，有请。还不错，给了个面子。遇见高恒啊，见窦氏也相当客气，然后给引荐一荐，说这是我的义子明灵，他叫谢虎，过来见过馆主。谢虎过了一十里，尽头一看，嗯，这个小伙子不错啊，很稳健。怎么，老英雄，不在您的提议度，作为紫金山的眼线，怎么到这儿来了？一言难尽。怎么，没想到我养了这么一个混小子，凯体蛟龙高同海。怎么回事？他呀，归顺了彭鹏了，居然跟我作对，我不敢在那儿再待下去。哎，父子啊，现在是两股道跑车，所以这孩子我也管不了了，我只好离开那儿，投奔到这儿了。请您跟庄主去说一声，能把我收留在此处，如果要不行的话，那我就带着我的意思漂泊江湖，那么从此就离开紫金山这个哀呀。老太太一听，依然一笑，怎么，您呐，给紫金山立过功，是紫金山主要的眼线，哎，这36个是明的也好，暗的也好，还不都得尊重您念高恒？怎么认识这黄河这一带炮大了吧？好，谁不知道高家父子？那么您来的这，我们是求之不得呀。跟宋世奎这么一说，嚯，宋世奎可亲自来看望了高恒。您不要待在招贤馆了，走吧，就到我庄里去吧。这两天庄子里头是特别的热闹。怎么回事？眼看到99了，99登高日啊，我准备把所有的英雄都聚在一起，大伙在一块高谈阔论，好好在一块聊聊。我还有一个知心好友，他要亲自来看望我呀。高恒这么一听，是什么人？剑锋山大寨主，这佛阎王就这员，啊，带着他5个儿子。啊，焦宝仁、焦宝义、焦宝礼、焦宝智、焦宝信，这哥儿五个，而且贺号人称江湖五鬼。哎，不知道他们都怎么个排法，什么是索命鬼呀、追魂鬼呀、白面鬼呀、修刀鬼呀，和这，反正这哥几个都特厉害。谁不知剑锋山五鬼阎罗庵，他们爷几个都来，说不定今天大鹏南阳王还亲自到这儿来呢，可就热闹了。高鹏这爷俩一听，我们这回可开眼了。哎，行啊，不提那个，听说老姐儿3个还要在这儿聚会。有谁？金头蜈蚣道士是我招贤馆的馆主，我花重金把体爷翻干蔡姓，还他老伴金头蜈蚣给请来了，在这儿做这馆主，而且他的师子那3个人，还有沙虎妈的刘氏，从来都不出事了。这回呀，为看姊妹亲自要到这儿来一趟，特别是双面奇人，老人家已经隐居在太湖山， 这次是一口气为了自个儿的女儿打到了京城广和楼，用蜈蚣鞭击碎了九龙杯。他也愁到这儿来，这老几人几个凑一块可太不容易了。哎呀，苟恒这么一听，我说庄主，也只有您才能够惊动这样的人，活财神。那宋世奎，除去您，谁请得到啊？说这次南阳王也好，我就当着周应龙、金翅大鹏也可以这么说，就凭他呀，要请这些人来，根本都请不动啊。嗯，宋奎微微一笑，哈、啊。高大哥，还有一件喜事呢。哦，您这喜事太多了，还有什么喜事？我准备就在九九这天，给我长子宋启龙完婚。咱们最近他处了一个对象，谁呀？九华娘。嘿，是这玩意儿。咱们你说这有点邪乎气儿没有？一拍即合。九娘才来这多长时间呢？感情跟这宋启龙大少爷见着，一见这大少爷，当时就晕了，差点昏过去。怎么回事？因为九娘长太美了，把他美的晕了。也不怎么说的，这事儿连这招贤馆主金头乌公都是都反对。怎么？这没有这么快的婚姻，也不能这么办。这活财神有他的想法。宋奎怎么想的？他知道他这。

长子啊，这个作风太坏，这横行霸道那还不说呢，这三妻四妾就甭提了。反正他爸有了钱，他就这么穷折腾。哎，没想到他能看上九婆娘。哎，这个活财神宋垂呢，想用这九婆娘丧事啊这点魅力，就把他的大儿子的心呐、啊、给拴住就得了。他也知道啊，这九婆娘这人性差点，水性莲花，水性莲花就水性莲花吧。怎么，我管怎么地的？这猪八戒不是架着老雕吗？这话怎么讲啊？就什么人玩什么鸟，这他这正合适，干脆就这么地得了。大伙儿、啊。这么一撺掇，干脆您就在九九那天给他们王坤大鹏办事。哎，也高恒这么一听啊，心里说宋世奎啊，宋世奎，你们家算开始热闹。嗯，借火憋不住热，但也不敢笑，因为什么？这高恒嘱咐了，不许让人看出半点破绽来。就绷着了，就这么绷着吧。宋世奎觉得就有点奇怪，怎么？我这小伙怎么这么严肃啊？啊，这谁呀、啊？这是我的义子啊！您在哪儿收了这么个义子命令？还别提了，怎么？是我在黄河岸边捡的这么一个苦孩子，这个编了这么几句，还真把这活财神给糊弄过去了。哎，没太追问。跟着这两天呐、啊，这英雄就不断了，是这个来那个吧？哎呦！整天这胡财神忙得不得了，高恒有时候啊也陪着去见一见，特别是孙氏来，高恒啊专程接出了这个庄门，这就见见这双面亲，一看这老太太果然不凡，真的手里头贴扁担，他知道那不是扁担，怎么那是鞭。特别是俺妈刘氏一来，招着好多人呐、啊，捂着嘴偷偷的直乐，笑什么？这老太太太胖了，特富态，好嘛？看样子这体重能有100多公斤。这老太太呵，带着一个手下的丫头，这丫头什么也不管，专给老人家抱着这口大刀。铁戟屠刀啊，这刀前文书说过，就跟那扎刀一样，反正没上那槽子，那刀的齐头齐脑。据说有这么一块铁，打了这么几宗兵器，一个是鸳鸯棒，就是金头蜈蚣斗士手里使的那个兵器，再一个就是那蜈蚣鞭，孙氏使的那个铁扁担，再就是老头的那刀。哎呦，大伙开了眼了。这老姐儿咋见着是格外亲热。哎呀，高恒晚上睡不着，他翻来覆去呀、啊，怎么回事？女儿高恒心想：俺开封府现在这个势力，就是彭公手下的这些英雄，想拿下紫金山，太困难了。怎么回事？甭别人，就这仨老太太，我看就对付不了。不由得晚上的唉声叹气，谢虎觉得奇怪，他悄悄地问一声：“老人家，您这怎么了？”嗨，这就把这心事悄悄地跟谢虎说：“我替彭公担心，这金牌恐怕请不回去，想灭紫金山呢、啊，是势比登天。”谢虎微微一笑：“怎么回事？他有他的看法。”你这套心想，嗨，强人自有强出手，甭听那个，魔高一尺啊，是道高一丈啊，真是的，您知道什么？哎呀，高恒这么一听，爷们儿，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我知道就在紫金山这块有个了不起的英雄，我看甭别人，就那位闭眼金蝉，就能啊，把这些位给缠落。你怎么知道的？得了，我就慢慢跟您说得了。行了，睡吧。好吧，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啊。
主编说话讨那有人听，那就算了算了，咱别从咱这儿露出什么破绽。在这待了没有多少日子，九九重阳到了，呵，这树锤是真能折腾，打是咕咕叽着连通，好家伙，从东到西是由南到北，到处彩绸彩缎绣球飘扬，这灯笼火把无数，杀猪宰羊，连骆驼都切了，这一定是大宴群雄啊，可以肯定。真的等把这酒宴摆下之后，高恒一看，也只有他也真有这份儿。怎么？我在江湖上这么多年，见的世牌最大恐怕是黄三太家的贺龙一了。我觉得那就够可以的了。但是那贺龙一那场面和今天这九九论英雄啊，没法比了。真的，剑锋山山主胡延罗教这个带着他几个儿子来。带着好多寿礼呀、啊，金翅大鹏把他手下最得意的那几位教头派来了两位，他自己没来，怎么回事？据说他要接待一位呀、啊，贵宾，但是是谁呢？没说，周应龙不说，也不许别人说。就说只要接待完这位贵宾之后，他立刻就要赶来看望宋世奎。宋世奎已经可以理解，咱们南洋王嘛，这不是？好，哎，不来不来了，咱们这就行了。头天晚上这就全都铺排好，到九九这一天这大排酒宴了，还不错，把宴高恒啊给让到了第三张桌子，因为这上不了这第一桌。为什么呢？第一桌就这几位老太太加上胡延罗，这就可以了。好家伙，各位英雄往这一坐，高抬黑的胖子瘦的好，这样这带什么兵器的全有，大伙儿都等着说这种英雄论什么呀。感情宋世奎啊出了一个彩儿，为了呢给儿子办这个婚事，哎，加一点这个喜庆的气氛，他想让各位啊说到说到自己在江湖中都露过什么脸，这在哪儿闯荡过，是什么南山打过虎啊，北山什么进过狼啊，是不是下海擒过龙啊，这都可以说，谁露过什么脸都行，不管是哪位，只要说出来大家就频频点头，只要一喝声，这一有这个掌声啊，一有喝彩的，那这就马上，这就敬酒三杯。高恒一想，行了，咱开开眼界吧。咋的？我还真不知道啊，这江湖中近来都有些什么样的英雄，听听吧。和这大伙这个说一套，那个说一套，这杀气一个宰娃，现在就如原来吹了。反正这也不上税，到这大伙儿是吹吹吐，有的说的招三不招两的，哗说的大伙儿就一阵大笑。可有几位啊说的还真有点贴谱。怎么你就那天小鬼就他还说呢，说呀、啊、你别看医生闭眼金蝉把他打得鼻青脸肿，那还说，但是我在京都就露脸，露什么脸？广和楼，我用镖暗地里扇过皇帝，我想把康熙皇帝打死，但是他手下保驾太多了，没能够得手。大卫心齐声喝彩，那么这可了不起，不用说别的，甭说商量商量，你能识破认出来他是皇上，你了不起了。其实他壮大运，田小鬼就不说壮大运，我看着那个都与众不同，我就想给他一镖，没打着，反正是。那个还有呢，这个也说，那个说一说，其中站起，小个不高，后站起手，穿起寡刀一身黑，这人呐，长得太特殊了，怎么这俩眼睛光有黑眼珠没白眼珠，那耗子差不多。他还没怎么说话，噌楞一下，先从腰里拉出个宝剑。把这剑往手里头这么一举，当一傻了，怎么认这口剑？这无形剑，

0: 剑的主人，剑的主人就是无形剑客张景和。我不猜，就把张景和给打死。我打死张景和不算，而且我还倒过彭彭的金牌。在下不才，在江湖上非天属事也。这话音还没落，听有人大喊一声：“好，我冤家，我可瞧着你了！”大家心里神经这么一看，就好，只见那个彭小的下边坐着一位，反穿着皮袄，手里提着一颗大烟袋，左脚穿着一只棉鞋，右脚光脚，那毡鞋没了。噌的一下跳起来，把烟袋这么一横。他要在群雄中争霸。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活财神宋世奎在他自己的重农庄葫芦峪这儿举办了一次是九九论英雄来个登高会给他祝寿，同时呢把他三山五岳的好汉是来到这会儿来登门拜贺的，那么都带如上宾，大伙在一块儿啊交谈交谈，这谁在绿林中都露过什么脸。他纯粹是有点钱烧的。谁呀、啊、这活财神啊，你这不瞎折腾是不是，就冲他勾结的金池大鹏在紫金山谋反，这简直就不得了了。但是这人有时候让你前知识的呀，这就忘乎所以了。再冲昏头脑立令智昏嘛，他糊涂了，但是他觉得他很聪明，这时候就没人向他进一言嘛，别说没人进，就有人进一言，你就把苏秦张仪这样的人物全搬出来也不好使，因为什么呢，这烧的这秦烧的这人，他有时候这就自己就不行了，都会在那大伙都说了，这绿林中的这些位还管他啥啊，这酒菜这摆着，在当着这么多的人，各自就是说各自的这个身世来得演着露脸的说，这说一套那说一套，你还别说这还真有几个动人的。老太太双肩齐人，就拿着小铁扁担，在北京城，那什么地方啊？啊，那叫皇帝眼皮子底下，打烂对过仙口里边，在广阔楼啪一下击碎九龙杯，惊震四座，都有着敬仰的目光望着这老太太，你这不得了，人物。这其中还有一位，这位站起来一说话呀，有些位乐的都差点钻在桌子底下去。怎么回事呢？这是个小孩，也不算太小了，反正是二十来岁吧，也是小孩了。啊，生的是瘦小枯干，那小骨脑门，欧口眼，小鹰鼻子，菱角嘴。俩元宝耳朵往前伸出，梳着冲天杵的小辣签啊，那头发又黄又短，这小辣签往前凿着。这位站起来，诸位，都是这个不是老师就是师爷，再就师祖宗师祖宗家，我看哪位的本事都比我大，道行比我都深，武艺比我高强，我也没露我什么脸，出事也太晚。不过呢，我曾经呢遇上这么一个人，此人姓张，叫张岳松，哎，人称粉面金刚，他有一个妹妹叫霞莲姑啊，张月英，哎，兄妹两个千里寻兄，

0: 怎么回事？听听，这个响亮的胡同，江湖上有什么绰号啊？叫小蝎子。嗨，怎么够毒的？你可以可以。最后呢，也有一位，这位可露了脸了，但是这模样长得比五国精还惨。你别看四十多岁了，但是呢，那个还没有小蝎子五杰五国精那个头高呢，喉干挺瘦，这么尖嘴猴腮，长一对老鼠眼睛，那两个眼睛是广见黑眼珠啊，是看不见白眼珠，只江湖人称飞天虎，姓伊叫伊世杰。他说他曾经露过脸，杀死了无形剑客桑景客，而且得来了这个无价之宝剑宝剑。不信，有剑为证，唰把剑亮出来。这还不算，在殊途路上无意之中还到了一面金牌，这金牌上书警字，代天巡守，如朕亲临，我把这面金牌双手奉送给了双面奇人孙氏老太。哎呦，大家一听惊震四座呀，怎么好多人呢、啊、都知道张景和遇害，哎，但是呢不知道被谁害。听说他有一个最得意的门生为报师仇啊，千里寻仇人，历尽万苦千辛，这个人父姓欧阳，单字名，得江湖人称为侠中之怪，这怪侠欧阳德就是张岳宗的大师哥，找到今天也没找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没想到感情是这一对，此位话音没落是掌声四起，这才个举杯呀、啊、干嘛过来给他敬酒。嗯，飞天猪傻了，怎么回事？这怎么这个啊，我说诸位，我没干什么呀，嗨，我这比我这小兄弟五杰五国兴拐人大车，这也强了哪些，这就是顺手牵羊，是不是？那我这个杀死了无形剑客，那是用了一计呀。哎，我披头散发跪在他的面前，他万万也没想到我会是个刺客。我先用暗器打伤他，打完这人就算完了。趁家里没人，我才得了这口宝剑，他还往下说，可了不得！怎么了？只见了，就在这过街天棚内西北棚角那儿，有人大喝这么一声：“冤家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可找着你了！在半空就像打着霹雳响的，由那棚顶上扑哧一下漏下一位来。怎么漏下来了？这位坐在那棚上气呀，这一坐就在棚顶漏下来了，孤身往这儿这么一站，大伙一瞧啊，都傻了，怎么没见过这模样的人？这才什么月份啊，看此位身穿老羊皮老毛朝外，浑身上下这打扮啊，这腿上还穿着棉套裤呢，前清那时候讲究穿套裤，棉套裤啊，夹套裤，哎，裤这个腿，哎，一瞧这位的，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棉鞋，那个粘鞋没了，给打丢了，手里头提着大天带，是烟袋裤那幌子，鼻梁子跟假鼻子眼镜子光有那块儿，没劲儿。辫子都快赶成尖了，

0: 他站这儿谁也不找，就叫这个方才那耗子眼，你出来，你出来，我可把你找着。这位当时眼睛都红了，这飞天鼠借的两种酒气儿，这是一个；再一个，他万万也没想到，自己投奔这儿来，他还担心他人家不要他，所以呢，这小牛腿呢，他就得往这个粗了吹，哎，添油加醋说点大话呀。他这之所以能到这儿来，那么他沾光，就是因为孙氏老太太说了句话，就把他倒过金牌。这个孩子，我看还有点本事，紫金山将来是个用得着的人物，带他去吧，要不然赵钱买给我收了。那么在这个氛围之下，借了点酒气儿，他哪能把欧阳德放在心上？当然了，怎么回事？我还亲自会会他。哦，他给他师傅报仇来了。那好啊，问有头债有主。话没说完，旁边有人给拦住了：“慢着吧，有几位可是坐不住了。谁呀？金大鹏那几个最好的朋友。这么一看，好，你甭管谁，人家都说说道道，就连这小蝎子五杰五星还拐辆大车呢，我们干什么了？”我们跟着金翅大鹏左右，最后把碧霞庄弄丢了，哎，还让人家把我家庄主给羞臊不亦乐乎。最后九龙杯还让梁山伯给盗去，这太难了。腾的一下，赛仁贵就站起来，他几步就走到了欧阳大侠的跟前，这不找倒霉？怎么回事？你也不想想，欧阳德现在什么把你赛云贵搁在心上？毕竟赛罗成他也不拿你当回事儿。他现在找的是仇人，赛云贵过来，啪一下，把手里的这个方铁戟这么一抖，过来跟欧阳大侠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咔嚓一下，叫一烟袋就把戟给打断，然后啪。往前这么一响身呐、啊，就这一烟袋过了，就扣在这位的膀子上，嘎啦一声，把臂膀给打断。哎呦，这个还了得！唰，旁边站起七八个来，都是人家碧霞庄的人，特别是以戴胜熙为首。身带火龙军这边挂住，三招五式叫人把戟给磕断不算，膀子给打折了，这简直对，我是碧霞庄的总教师啊！戴胜熙几步走到欧阳德的跟前，啪，把金背刀这么一横，欧阳义士，你胆子太大了吧？怎么只身一人你就敢来闯葫芦峪？这什么地方？这是紫金山的咽喉啊！啊，劝你赶快走开。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张景和的门生，张景和是黄三泰，他们这个关系相当之好。我呀，跟黄三泰同一门下，现在我嘴上不能说黄三泰好，但是呢，心里边还有点这个同偏向。那么我就冲着他，饶你不死。欧阳你是哪听进去就烂了呀？你管你是谁，你谁也不行啊！他紧接着就打，这赶快把金刀这么一横，两人都动起手来了。走了有个二三十回合，欧阳德点点头，怎么厉害？不愧啊，是盛家寨的门下，盛英盛子川的得意门生，武艺确实高强，不是你对手。告辞了，说着唰，把 把烟袋子别顺，一个败势他下去。哎，戴上去看怎么样？我就知道你不行了，你这是个聪明人。欧阳子，我送你几步得了。他一拖腰从背后来，唰，风到人到，刀就到。这个刀是尖儿冲前，刃儿冲天，背儿冲下，唰一下，一个樵夫问路，直奔后心。眼盘扎上，欧阳德没躲。嗯，但是谁着急呢？怎么这张扎上还了得？他不躲，他是不知道诚心不躲呀、啊？是怎么回事？你招他随着一声，这咔吱一声，怎么了？扎上了。顺皮袄扎进去了。嗯，当时大师是愣了，怎么了？这刀就像扎石碑上一样，他几乎呆住了。只见欧阳德回头冲着孙牙子一笑，
1: 谁乐了让爹吓了一跳？
0: 怎么张家后兄回头还乐呢？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人家把烟袋子扬，啪一下，好吧，一个凤凰展翅。欧阳德不错，怎么不错？手底给他留着情，只拿这个烟袋子，就在他这个右肋这儿，就算扒了他一下。要真点一下打一下戴胜奇，那就破碎了，他不死在重伤啊。就这一下起码也得歇俩月。金刀落地，大伙全看欧阳德皮袄后一大口子，但是呢血丝不见。你先生不先生，戴胜奇噌噌往旁边啊倒退好几步，这不影响咬牙关，两脚用力站，这俩腿不给使唤，扑通一下坐在地上。这是欧阳德，换别人拔过来再烟锅打太阳穴准死无活，但是没这么做。当时都替戴胜奇捏把冷汗，好像这下子可了不得了。怎么了不得？来的那些客人九家五鬼全站起来，活阎王救进来的五个儿子都不让啊，这还了得啊？戴师伯是我家父亲最好的朋友，让他给他带回来。这一个个大拳魔掌，这抽刀拉剑。这时有人娇滴滴的喊了这么一声：“列位英雄请慢，小女不才，要会会来人。”随着这话音扭扭捏捏、捏捏扭扭的，打里边溜达出来一人，大伙这么一看，都愣了，怎么？这不是活财神的那新媳妇儿吗？儿媳妇儿啊，是说今晚过门嘛，先论英雄论完喝差不多的开始，东院并不允许也娶媳妇儿，这就搭上一些彩棚，这怎么热闹？是九花娘，那个道符已经不见了啊，哭从头到脚啊，浑身上下五光十色，霞光缭绕，润彩千条，身上寸铁没带，手里就拿一把小小的拂尘，他要生擒欧阳德。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

0: 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九和娘初会欧阳德呀，这可大出人的意料之外。怎么？人今儿这位是新媳妇儿啊，哎，一会儿就要水水打打过门了，没想到他溜达出来，嘿，这脸够大的，看来这位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九娘那道服也脱了啊，一身新装就差个盖头了。好多人都知道啊，说这个活财神宋锤大儿子宋启龙说了个好媳妇儿，可称得起呀，是一位绝色美女，好多人都没见着过，今儿个这就开眼了。哎呦，确实啊，娇小柔媚，十分可爱，倾国倾城。行了，这宋少爷也不浅呐，有不少啊都咬着后槽牙不敢乐。怎么回事？有知道九娘这底下，心里说活财神啊，你要把他娶过来到你们家，那你算倒了血霉了。怎么能娶这位呀？这女三门星啊，这是啊。这大伙就是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管说什么？这也没话说什么呀。您再看见活财神，呵，完美，他挺高兴啊啊啊！开始欧阳德一露面，吓我一跳，他以为是刺客呢。现在全闹明白了，哎，这不太正常了吗？啊，是为师报仇找到我这儿来了，你说罢就罢吧，啊，先给这点颜色让他看看。然后他看了一看焦振元，焦仁兄，看见了吗？这就是你的侄媳妇，九花娘啊！这个火阎王瞅了瞅，焦振元上下打量了打量宋志奎，没言语。怎么，心说？宋老弟你可太没谱了，怎么怎么能把他收到你的门下做您的儿媳，这简直开玩笑了。怎么这位不应呢？这位啊，他跟我都敢搞对象，这我知道他这没谱，可这话不能说呀。哎呀，这怎么能够一个新娘子就抛头露面？哎，仁兄诧异，怎么你我乃江湖中的好汉，还怕这个吗？这有啥呀？只能说明你这个大侄媳呀，好一派侠骨英风啊，巾帼好汉。此乃我儿子道化，哎，我宋氏门中这星爷。说这会儿

看了看他的大儿子宋启龙，哦，不知你大儿子宋启龙可美的呀，不得了了，举着那酒杯站在那会儿，谁不知道怎么就好了。这时候这整个的这个酒席宴上的简直就静下来了，看眼前这场面，欧阳德泄气了，怎么回事？欧阳德楚家不找找的飞天鼠，他不认识九姑娘，你是什么人啊？一个女流之辈，我怎么能跟你打呢？怎么你在哪的本领也不行？哎，你要打了我，我得烧死；我要打了你，我就打你六个。我也没地方去说去，说谁谁谁把谁谁打了。过去有这么句话，这男不斗女，快回去吧，算了吧。九姑娘嫣然一笑啊，欧阳大侠，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本领高强，有这个金钟罩的硬功啊，你还让他给说破了。当时还有不少人还纳闷呢，怎么这一招扎在后心上，怎么没怎样啊？可今天我非要会会你。哦，那好那好那。欧阳义是把烟袋往旁边那一放，再带上席内金刀捡起来，这样吧，这刀你拿着，干什么？你就砍我三刀，砍不行吗？哎，你这三刀砍完了，确实把我头砍破了，那见了这个铁骑，我就算输给你了。如果没砍破头，那么你就可以一走两只，不愿砍头，炸也行，剁也行，啊，就随你的便吧。九姑娘冷笑一声：“欧阳德，你太狂傲了！怎么，你不就仗这童子功后面吗？刀枪不入，刀砍上一个白道，枪扎上一个白点儿，这我见过。我没有别的，今天你要是知趣，赶快离开此地，不要搅了你姑奶奶的喜事。那么你要不走的话，看见了没有？”把这小拂尘举起来，我就用它将你制服在此处。欧阳德愣了，你太狂了啊！这孩子，你小小的年纪，好言好语相劝，你听不懂啊？休怪以下意志。别带你不开，带你一股劲风，那咋上？哼，万朵桃花开了。只见九连往旁边轻轻的一闪身，把烟袋锅躲开，就拿着小拳就跟他动起手来。欧阳德以为他这拂尘是一宗兵器，兵器长短是各有妙用啊。常言说得好，兵器一寸长一寸强，哎，一寸小一寸巧啊。所以呢，欧阳德也很加小心，也特别注意，跟他走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九姑娘暗中点点头，这个人挺厉害，我不是你对手，请告诉我。说完了一转身带下去，打了一刀。欧阳德把烟袋往起这么一举呀，什么意思？吓唬吓唬他，他俩是追他，俩人不是追他。你无论怎么说，你给两千白银的奖金，他也不去追。他只是吓吓就完了，可谁知道九娘没败，他把一领的红尘转身走了。但是没走，这么一摔脸，他感情他在找风头。什么风头啊？这哪来风啊？这东南风西北风啊？找这个。九姑娘是站在

上铺的，把拂尘啪的一甩，嗯，胡杨得的是一股清香扑鼻，当时啊，天旋地转，当啷啷，烟锅子扔下了，哭坑躺那儿了。哎呀，您再看那酒席桌子上，就围着桌子坐那些位，甭管男女，这老少头哗，酒杯都扔了，怎么齐声喝彩，掌声雷动，简直有人呐、啊，要把那活财神宋志奎给举起来，抛在空中扔几个个，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好了。怎么回事？嘿呦，您这有这么一横儿媳妇儿，我这边比穆桂英能的大多了吧？这了不得呀！九娘回头看了一看，吩咐人来啊，绑脸，噌噌蹦过一个来，提了个绳子，谁呀、啊？宋启龙，他过来给绑。九娘一把把宋启龙给拉过来了。那姓顾爷，怎么这粗糙活怎么你能做呢？你别忘了少庄主啊，你是啊，马上就要拜堂成亲了。哪能做这种事儿啊，让手下人去捆绑。我要到后面去洗洗脸，重新啊梳妆打扮。你陪我来，说着本儿一拉这位宋启龙，吊着胳膊走了，感觉这吊胳膊在那年头就有了。溜达着叫。这宋启龙都晕了，脚底跟踩棉花一样，身小浅小的，这没眼睛就跟着溜着呢。他这会儿一瞧，呵，够恩爱的，甭管那个，先把这捆上，赶快神捆锁绑，把文德给捆上。怎么处置？也不知道谁是喝多了还是怎么回事，顺口就说出来了，还是车心跟欧阳德有仇有恨。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一个是活埋呗，一个是火烧呗，怎么样不好办？他有金钟罩，你说你怎么弄去？哎，等着明白过来，这还就麻烦了。对，火烧最好玩了，搁哪烧去？就给吊在后边，老龙背烧死他算了。四人扛着烟袋，好几个人抬着这个欧阳德奔老龙背。哎呦！这席面上有俩人可坐不住了，谁呀、啊？在卧底的鱼眼高恒和一只桃谢虎啊，谢虎啊，眼珠子都红了，血贯头人呐、啊！他跟欧阳德倒没有什么这个亲密的关系，还是师兄啊、师弟啊、朋友啊，什么都不是。但他知道这欧阳德可是粉了金刚啊张月宗的师兄，据说这个人对师特孝，江湖上讲是这个，哎，孝敬老师，那说的夸张点，胜于孝敬父亲，这样的人最受人尊重，那不得了啊。所以这个谢虎常听人叨叨说这人不错，他还没有啊鱼儿高恒了解的更多的，那高恒是老一辈了。这时候鱼儿高恒啊像万箭钻心一样，怎么办？他按照着自己的名字，我能不能去给说个情？那么找谁说情？我只有找招贤馆的馆主金州蜈蚣斗士。可是呢，就怕露了馅，耽误了大事。但是不说情，这人可就完了。想一想啊，他还是强加心头火，站起三回来，坐那儿。这可真应那话了，趁乱果乱，谁也没有察觉。说这一老一少面目表情有什么变化？这要搁到往常素日大厅闲叙就随便聊天，
那这哈尔滨非要见不可，万幸啊，这玩意儿太乱了。各着家王子起着哄，抬着乌烟得奔老龙背去了。公这儿不大，有人前来禀报，禀报什么？烧焦了，在老龙背下烧死了乌烟得。哎呦，真可怜呐！那皮袄烧的就剩一只袖子了，烟袋给扔了，这人就算完了。哎呀，高恒这酒是说什么也喝不下去。怎么？他在想，我无论如何百计千方，千方百计，我得把这消息送到开封府去哟，得让开封府知道啊。可难为了高恒了。哎呦，这晚上这出热闹，几乎是通宵大旦，热闹了一宿。你看，飞天从哪自在？怎么身份也暴露了？自己把这个大话也说了啊，脸儿也露了，还一根汗毛没碰着。你见也保住了，跟罗文德连个面儿都没见，这把罗文德给烧了。他非常感谢这个新娘子九华娘。等到酒席散了之后，一直头到了高恒的身边，怎么办呢？高师说：“咱们太废物了，瞪眼瞅着乌阳一时咱就救不了傻孩子，你得弄明白啊！怎么，咱是救人来了，咱是卧底来了，不能因小失大。说的不好听一点，别说一个欧阳德，就十个欧阳德遇害，咱也不能轻举妄动啊！怎么，破紫金山要紧呢？”还是为了眼前就这位欧阳义士，咱就当时调出来暴露咱的身份，那不完了吗？你别着急，傻孩子，我比你痛苦。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信息送出去，把这消息传到开封。怎么传呢？我的师叔，你有的我自有道理。高恒安排人了啊！对了，那水上漂客不趁底干嘛的呀？这高恒跟谁虽然没说，但是咱也没交代。可但是这两个就是跑水送信的，无眼高恒啊，把这情况给写的清清楚楚，写完了之后由水上漂愣把它给传出来，传到了开封。这一传开封府，当时张月宗傻了，傻了啊！感情我家兄长没走啊？他说的好好的，来公馆我们把他留下，他说什么也不待，我们把他带如上宾也不行。最后他说非离开此地，想要回到这个浙江望江港区祭扫师傅的坟影，然后继续寻找仇人。感觉他还在这儿呢，现在师兄遇害了，放声大哭。好多人轮流劝，总算呢张月宗把悲声止住。但是呢，老少英雄们有点发傻了。什么事儿发傻？张月宗不吃不喝不说话，是两个眼睛直勾勾就在那坐着。他自己啊做了个灵牌，欧阳德的灵牌，就往灵牌旁边让一坐。大伙一看这可不好，怎么他是不是要急出神经病来呀？一连两天好多人呐、都在张宗身上特别注意。到第三天的晚上，张月宗不见了，怎么回事？他收拾好了，飞刀进山，为师兄报仇。谁才没告诉？怀里揣着欧阳德的灵牌，他就奔葫芦里来了。

0: 成为了。走着走着，忽然前面灯光中一闪，张九兄一愣，他急忙隐藏在树后，用眼神仔细地一看，奇怪，怎么只见从远处不慌不忙走来了三个老太太。
1: 但是大哥，你大口吃啥呢？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消
7: 的家
8: 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陈金刚替兄报仇啊，这独闯葫芦里，他这回啊，这简直是横下心了。他愣找上来了，张二松太聪明了，感情啊，暗中有一条引线。这引线呐、先甭说，没人指路，张松根本到不了这儿走。他居然来了，等到了这个晚间，他接近了这个葫芦峪的时候，张松一愣，怎么了？只见前面灯光这么一闪，来了十几个人，有几个丫鬟婆子，在簇拥着这么三位老太太。哎，这挺有意思。这仨老太太啊，只有一位手里头拄着还不是龙头拐，是个小扁担。拄扁担这位啊，在正居中，旁边一左一右俩老太太陪着。左水手这老太太是一头黄头发，金黄头发，连眉毛都是黄的，在肋下这儿挂着这么一对鸳鸯棒，铁棒槌。在右手这老太太生的是又白又胖，好富态啊，破烂衣服是肥肥的，满头的三环首饰，老太太挺爱打扮，哎，老来俏，行啊。其实啊，这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的年龄，是应该呀、要修饰一番，更应该讲究一些，打扮打扮。这是人的一种这个精神面貌。这老太太呵，看着就富态，可有点吓人的地方。哪吓人？在老太太左肋下

0: 是把铡刀，不是铡刀，那叫冰铁金背截头刀。这刀啊，没刀尖儿，可是那个这刀的尺寸、宽窄、长短儿，就差那个铡刀那刀槽子了，跟那差不多。这可瘆人！怎么瘆人呢？走起路来之后，他这个刀啊没鞘，这个光滑一闪一闪，闪闪夺目啊！大哥总倒吸口冷气，心里说：这仨老太太，他就认识一个，就当中间煮扁的这位。哎呦！就这二位是谁呀？老姐仨走在一个亭子的跟前，不走了。孙氏老太看了两个妹妹一眼：“二位贤妹啊，咱们是不是在这儿坐一会儿啊？”“好啊，看看今日天气多好啊，咱不妨就坐这儿赏赏月。”丫鬟婆子赶快。哦，手里头提着黄云缎的垫子呢。嗯，知道老太太走哪儿要歇会儿，二面山石啊，冰着呢，那怎么得了啊？这铺成垫的几位老太坐这儿，这婆子高举着火把往那儿这么一站，这些丫鬟婆子一个个是刀剑，佩戴齐备，哎呀，全是练家子。张二爷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好在这地方离这个亭子呢也不太远了。这时候啊，他才听到有一股水声，张二爷从没太注意，他以为是哪儿的一股山泉。只见老姐几个坐下了，就是这带铡刀的那位吩咐人给他点一袋烟。大姐，您不吸袋烟吗？
1: 不吸了。
0: 今儿我领你们来坐这会儿，想做一个小小的游戏，不知道二位贤妹有没有这个兴致。这是老姊妹啊，好吗？剩余啊，亲姐妹、师兄弟哥仨，嗯，大师姐、二师姐、小师妹，这得再来。大姐，您要做个什么游戏呀？我给你们看一件玩意儿。说着，老太太把这扁担交给手下的婆子，由怀里伸手拿出一件东西。这东西啊，用丝绒套套着，黄绒的这个丝绳，把这黄绒丝绳轻轻的把它拉开，由打这套里的唰往外这么一取，把张如给吓了一跳。怎么了？只见金光一闪，哎呀！当时那些丫鬟婆子都惊呆了，什么东西啊？这东西大小只有现在那扑克牌那么大，可比那扑克牌厚，是一面金牌。啊，两位小妹，张二松差点乐了，怎么回事？还小妹呢？啊，都多大岁数，感情叫惯了。大姐，你们认识吗？被黄头发老太太把这牌接过去，一看上边一面两条金龙刻的，一面写着四个字，正面是代天巡守，翻过来一看，如朕亲临，他们全念出口来了。张月宗明白，

那么，这是康熙皇帝亲自赐予彭公的秦氏和台这一面金牌，好嘛，在这老太太身上呢，心说这哪儿找去啊？这真是来早不如来巧啊！啊，这玩意儿活该谁露脸呢？张宗心想，这脸我露了。在我为我家新农长欧阳德报仇之前，我先得了一面金牌，今天就是豁出命去，我也要从这仨老太太手里把这金牌抢过来。我是个大小伙子呀，我再对付不了这么三个老太太，这有点太难了。可想到这心里含糊，心说这仨老太太可非同凡响啊。正在这胡思乱想之际，孙氏老太把这金牌接过来，拿来拿来。小妹，你们说这玩意儿好玩不好玩？太好玩了，知道它的来头吗？姐姐，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啊。这是皇上给彭公的金牌，来巡视河南。待天巡守如朕亲临，等于康熙老佛爷亲自驾临河南一样。此牌来头非浅，那不假，不知有多少人在惦记着。哎，金翅大鹏也想得到的，彭公也想把这面牌找回去。今天我领着你们姊妹两个到这儿来，咱们做个小小的游戏。我想这个牌呀，也不用让他再回这个彭彭手里去，也不必呀、啊、把它落到这个周瑞龙的手里，落他手里也不好办。虽然他自封南阳王大可以，但这金牌来头不正，对他名声也不好听。那姐姐你想怎么办呢？我呀，说着老太站起来，张宗在树后瞧挺清楚，其实干嘛扎了啊，挂在哪儿？来个什么游戏？只见老太太不慌不忙走在这亭子上去，感觉这亭子里边啊有一眼井，八角琉璃井，那不是井，感情那是一眼寒泉。双面旗人孙氏老太举着这金牌到这韩权的跟前，两位妹妹，实不相瞒，现在有好多人惦记着这面金牌，哎，你们可不要多心啊，包括老身我身边的人，今儿我让他们死了这股肠子了，哎，我就把这牌呀扔在这权里，他们谁有本事谁就上这儿来捞。我已经下令了，这韩泉周围不设什么埋伏，一没有机关，二没有岗哨，谁爱来谁来，看他们水性怎么样，本领如何。哎呀，这时候金头蜈蚣斗士沙虎妈刘氏二位可就过来了，大姐您可不能这么做呀、啊！怎么听说这个韩泉没有底呀、啊？有人说他叫韩潭，说韩潭有万丈，万丈深潭，谁没去量过，扔下去那这东西可就毁了，您这不等于杀了彭彭一样吗？哎，不管怎么说，事已至此了，我已经闯过大祸，在广楼击碎九龙杯，今天二岁归一也是不过如此。说着一抖手，嗖砰，扔下去了啊！真的，真的，这么大金牌给扔在韩泉里了。当时这两个老太太，哟，其中心里头最为难过的是沙虎妈妈刘氏，金头蜈蚣斗士啊。那么这老太太已经做了这个啊葫芦玉祝融庄这招贤馆的馆主了，一家子全来了，

0: 我就绕着，就算端谁饭碗数谁管吧。关于这个活财神，真孝老也好，假孝老也好，反正啊，算他手下人了。刘氏可不是，沙虎妈刘氏这次来看大师姐回明，感情老人家有一桩心事。什么心事啊？就为这面金牌，有人曾经在老太太跟前许下了鸿师大愿，你老人家只要能够把这金牌，甭管是偷来盗来骗来是要来，把金牌拿回来，我就漂漂亮亮的给您收个儿子。感情这老太太儿子迷，这一扔这金牌，就等于真把儿子给扔在这寒潭里一样。呀，
1: 打
0: 了！他有点走神了。刘氏老太太大叫这么一声，用手一握这个刀柄，那个刀嘟上的大环嘎啷啷一响，孙氏老太吃一惊啊，旁边一闪身啊。就这么一顺手，就在婆子手里，就这小铁扁担就拿过来了。躺着的张世宗给乐坏了，他巴不得这仨老太太打起来。心说啊，你们这仨老太太打起来，我看热闹。我看到底啊，谁横？孙氏老太太一问，提醒了刘氏。大姐，怎么您夹起小妹我的小心？难道说您以为我要暗自抽刀伤害您不成吗？说的哪里话来，姊妹几个二十多年都没见，我怎么能往那上下？不过你刚才这一声惊叫倒有点奇怪，小妹，是不是有点心疼啊？大姐说对，我倒不管他什么牌不牌，什么字不字，那不是挺好的一块金子吗？孙氏老太微微一笑，小妹放心吧，只要这样的东西啊，我给你几块，只要我说句话，活财神送水，就能给你打个金人，金马驹子，这都不算回事儿。行了，钱钱不倒了，咱们回去吧。老铁几个说说笑笑的，互相搀扶，溜达达走了。张玉松站那儿愣了，心说这孙老太怎么回事？是知道我怎么金刚今天晚上前来看庄，他就特地演这么个把戏叫我看，不能。大哥，我也不是小看我自己，我还没这么大的影响。张月松还不配，他还真猜对了。怎么真猜对了？他确实按张月松这身份、这名望各个方面，没这么大惊动。那可能这是一个巧遇啊！现在人都走了，那我跟前去看看去吧。张月宗想办着，会不会有埋伏？刚才我可听这孙老太说了，一没埋伏，二没赶上。管他呢，咱一纵身，这个心里点水，就到这亭子上。来到这亭子，抬头这么一看，借着这个青铜月光，看得很清楚，上边有一块立额。这亭子上边有块立额，横着的叫匾，立着的叫额，上写三个大字韩全亭。张月松想起来，说是红玉这儿有这么几处名声，韩全亭，老龙背，不想老龙背不相信，都要叫人给烧死的老龙背了啊。你们还有什么一个什么堂

0: 先看看这儿吧。他往前这么一探身，可了得，怎么一股寒气袭人呐、啊？我这个铁，说悬了，就这股寒气就差一点儿把张月松牛奶这瓶子上给掀在这瓶子下去。一扶这瓶子的肚子，颤住了，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现在可才弄明白，哟，刚才他听到那水声，但是就从这地方传出来的。这时候只听有人冷笑一声：“张老弟，怎么样？”听见水声有点发傻了。哎呦，他抬头一看，水声漂流溜。哎呀，兄长啊，多谢您指明路，我才找到葫芦女。方才是你都看，我都看见。老太婆好狂傲啊，把金牌给扔寒泉里，他藐视高人呢、啊。先帝离弦上台，御兄不才。我下场，龙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张月松探山，是夜探葫芦玉，为弟兄报仇啊。他刚到这儿，今儿可开眼了。开什么眼了呢？看见三位老太太往这井里边扔金牌，这是一眼寒泉。金牌扔完了之后，人家一不设岗，二不放哨，老姐儿几个说说笑笑，嘻嘻咔咔走了。张学松就过来，他想要试试我能不能把金牌捞出来。他刚要啊，到这井口跟前去看看，有打这个柱子后边转过一个人来。哈哈，张老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哟，张老弟愣，既心走月宫，仔细这么一看，知自己带路人，水上漂，溜溜，他们不说他吗？水上漂，溜溜，水鬼溜七，哎，不趁底，刘小虎，撒这么大水笑，对，就这二爷啊，现在呢，不在这儿，哎，在这个太湖山的郝李佩手下。在水寨当一个总头目，他走了，这哥俩可是压根儿也没离开黄河岸。水上漂可不趁你，师傅一眼高鹏到这个葫芦玉来卧底来了，也可以说是在紫金山卧底， 不为了破这次金山，练高恒也不冒这么大的风险。那么这哥俩呢，就可是绿如的探报。哎，他们的身份是霍明华，你说他们是干什么的？说是啊，两个水寇也可以，紫金山的巡逻的也行，和公馆有点关系，就是说和恒公那边这没准儿，反正啊，好几重身份。不过他要不引入，张继聪根本就到不了这儿。张继聪，哎呦，大哥，原来是您呐！方才小大哥，您看呀，看得一清二楚啊。那您怎么不出来？把这金牌，那意思您把这劫过来、抢过来、要过来，哎、老弟呀、啊。咱俩都没露面，那算对了。今儿咱呐是活该万幸。嗯，骆驼走了萝卜槽了。这话怎么讲？仨老太特殊高兴，没有发觉你我兄弟。那要让这孙氏老太要嗅出点什么味道来，别说咱哥俩，哥四个也白饶。张继聪还有点不太服气，可是呢，转念一想，那水上漂说的对，那可怎么办呢？兄弟，我可不知道贤弟水性怎么样。嗨，我这水性二把刀啊！怎么，这小和尚那儿你还闹腾闹腾？这里边不行了吧？别说你呀、啊，行和不行，你就真行比方说。啊，徐兄，我也不能让你探这个险，结果记事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儿有一座寒泉，这可不得了啊。兄弟，这么着，你呢忙你的事，不是为师兄报仇吗？请你呢多多珍重自己，哎，报仇是应该的，兄弟的情谊这我没法儿劝阻，可有一样你得酌量一下。据我所知啊，这葫芦玉这活财神送水，包括这俩少爷，那是饭桶，有名的饭桶，这起码是六吨的。就吃饱喝足了之后啊，就知道在那会儿摆谱量份，没别的真本事。不过他手下的人可不少，你可不要大意。哎呀，仁兄啊，那您呢？这个，我呀，我在这拽拽啊，说不定呢，我下着寒船去看看，也许呢，我就溜达回去。那大哥，您也得加小心呐、啊。可是我听说呀，咱们在黄汉这一带，这爷四个。抽不进交易了，谁？于彦高恒，他少爷，啊，那叫混海蛟龙，高通海，那多厉害！还有您这样的，别说那个，好汉不提当年勇，知道不了？别耽误这段，贤弟，你忙你的事。手里我也犯合计，所以他把张雄支走，自己也在掂量这分量。我下得了这寒泉下去，即便下去，我还能不能再上来？这事儿啊，他可不能不考虑。因为什么？听师傅可说过呀，这个潭不能轻易下。且不说水性，你说水性必须得说是出乎其类，八十多岁。不说是在水里边随便出入气吧，也得差不多。这一口气啊，要不憋上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您呢趁早别下去。他说即便这样，据师傅说呀，也不需要一种什么水彩，只能穿上这个东西才能下这个寒泉，没有这个下去。所以留有点饭合计， 他又把耽误了张孙的事儿。贤弟，见好就收啊！哎，你人单势孤，单丝不能成线，孤树难以成林，自己可要多加小心。大哥，您呐，也不要冒险。小弟我劝你，怎么，你的水性虽然大，但是这寒泉不同黄河的，我就不多说。你我兄弟分头行事，谢谢大哥您。说张继聪，就奔这个祝融庄来。他来到这个祝融庄前，到这一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就是个大宅院而已。干嘛呢？说的神乎其神。可据说他这会儿也有不少的机关暗道，我也得加点小心的。张继聪刚到这个墙下，还没等站稳呢，只见墙头上是鹤影灯一晃，唰！明明一个人由着他头上过去了呀。张继聪一愣，这是谁呀？是水上霜。这大哥跟我开玩笑，来本军既把我稳住，他不放心我随后跟来，不可能。想着这个宋神上墙，啪用胳膊往墙上这么一跨，探身一看，那鹤影离他不太远。张松是紧随其后，是紧赶慢赶，赶到一个小跨院，这鹤影不见了，这鹤影没了。张月松来这院子里边站住了脚，他往四外看了看，侧耳这么一听，远处正好鼓打三更。这时他听身后有点动静，月松一回身，唰就把兵器亮。警惕性蛮高，那当然了。哎，何况还有刚才水上漂一番提醒，这回头这么一瞧，眼认出来了，谁呀？一只头谢虎。谢，刚说谢老弟，谢虎抬手就把他嘴给捂住了，然后拉起张月松就走，就把这个拉屋来了，连灯都没敢点。进屋一看呢，屋里那坐着一位，正是余言高恒。张月松上前施礼呀，老人家，我这厢。高恒摆摆手，是我把你带进来的，方才看那条鹤影没有？看见了，那就是我。哎呀，我说月松，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谁叫你来啊？你上这干什么来？这什么地方？这是？高恒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呢？也别说老人家不高兴，有点道理。怎么？我带你这条谢虎，我们爷儿两个冒着生命的危险前来卧底。这会儿啊，按现在话来讲，就是这个祝融庄的啊，葫芦里边，那就是紫金山前沿阵地啊。俗话说，就叫桥头堡啊。这地方就是紫金山的屏障，这地方要是一破，那紫金山就等于破了一半了。嗨，另外国财神宋锤曾经跟金翅大鹏夸过海口，哎，兄弟，你就放心大胆，吃嘛吃嘛。哎，哥哥，我在这儿给你挡着，甭管他是哪路英雄，哎，就是个鸟也休想插翅，从我祝融庄上边飞过去。所以才下这么大的功夫，这么大的心思，哎，经过高人提醒，那么派我呢，带谢虎，我们爷儿俩两个特殊人物，一个俩特别生，一个是半拉紫金山的人，就混进来。那你还干嘛来？话说回来，盘公手下，就是公馆里边那儿，这样能没有的事？老老少少，可以说老中青，随便挑一个都可以也带祝融庄到紫金山来溜达溜达，那就不必叫我来。张月松听着，扑通一下跪下，没等说话， 泪流满面。怎么回事？我来老家谁也不让，我就是为我家兄长牧羊德来。如果我哥哥真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呀活着的世上没什么味道，我就算一个亲人了吧，当然还一个妹妹。可是呢，欧阳德对我兄妹恩重如山，为报我的复仇，他大破体系，没想到落了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鬼使神差也好，反正我来了。您要是这个怕暴露什么破绽，您就把小侄我绳捆锁吧，押往紫金山。这句话气得高鹏差点站起来给张兄来大嘴巴。怎么回事？这不骂人吗？这不是？哦，合着你来是给我带来威胁呀？是我把你送去秦宫受赏了？哎，爷俩全误会。一直头一看，嗨，老人家您就别发火了，我大哥这点心思我明白了。说了把张军给搀起来，哥哥你也白来了。怎么回事？你根本该这样啊，你什么也施展不了。实话告诉你，欧阳德怪下遇害，据我所知还剩一只皮袄袖子，这人在老龙背下活活烧死，烟袋都烧完了，那大铁烟袋，我的天哪！啊，照我这口烧，那谁能受得了啊？别说你一个张玉宗，十个你也报不了这个仇。以我奉劝，现在天还没亮，要走还来得及。张玉宗这么一听，看了看于眼高行，老人家，我只求您一件事。什么事儿？您让小侄我到一趟老龙背，我跪在老龙背前祭奠祭奠我家兄长。哎，我看看那只皮袄袖，那么这晚上我也算没白来。您看这样行不行？话还没说完，只听远处是铜锣响，响跟着梆子像雨点一样，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锣声梆子声当时啊，整个这葫芦就乱。年高行一看，砰的一下，这一把把张玉宗拉过来，就给送到李天屋去了。然后软帘放下，把门带上，告诉张玉宗，没有我和易之桃的话，就是我和谢虎我们两个人，你说什么也不能动。我们看看这怎么回事。张玉宗只好点头吧，心说怎么了这事？是我进庄露出什么马脚了，还是水上漂那出什么事了？他满腹狐疑，不管张玉宗怎么想了，高恒带着玉桃赶忙就奔庄里来。再到庄前这一看，好家伙，灯笼火把人流松照跟白天一样。再看众龙庄所有的庄丁，那简直一个个的全副武装，各个刀枪带刀，横眉立目。就在庄前放了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人，胡开人宋水，他俩儿子在他身后一边一个那站着。高恒几步过来，啊，庄主，出什么事啊？高老一世，您来得好啊！啊，高恒应声，怎么了？老义士，有人探我的寒泉，可惜呀，他水性不到家，功底太差，淹死在我的寒泉里，还不是一个，是一双胎儿。 谁的活财神？

0: 个一声令下，唰，过来几个装兵，四个装兵啊，一扇门板，每扇门板上躺一人，唰往这儿这一放，在灯光照月下高坑，不看则已，这一看，老人家就决定天昏地暗，天旋地转了，头沉腿发飙，两腿一软，显一显，通通通一下都坐在地上，把旁边一阵好可吓坏。心里说：“我的师叔啊，您可不能这么激动。”他想劝劝不了，不是实话。他赶忙过来就把高恒给扶住了，可虽然一直到谢虎心情是这样心情，他想劝高恒您不要这样激动，但谢虎也受不了了。怎么回事？一看门板塌的这二位，正是高恒得意的两个门生，水上漂和不趁底，击死在寒泉之内。哦，高恒点了点头，这眼泪要往心里掉。他师生感情不错呀、啊，今天是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你问了谁了？你怎么会去探寒泉呢？宋锤冷笑一声，行了。高义士，我的高仁兄，我看您呐、啊，就别再给我做戏了。来人呐、啊，将高恒与我拿下！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探寒泉二流丧命啊！哦，愿高恒和谢虎看见的那两具尸首，真是水上漂和不趁底，确是此兄弟二位死得太可怜了。那么大的水性，哎，一下这寒泉，想去捞这面金牌，还没等到这个寒泉的这个泉底呢，就给击死了。这泉水太亮了，高恒心里甭

0: 多难过。本来这时候就滚油煎肠，刀刺肺腑吧。嗨，这活财神呐、啊，还把底给钻出来。行了，告老一声，你这是明明到我这儿来卧底。来人，把高恒拿上。起来，腾一下，一条血虎过来。行了，大伙儿一愣，怎么？自从这小伙子来了庄上之后，直到现在，也没说三句话。大家都说这小伙子贵人比化石。你看，今儿这怎么了？怎么了？他急了。宋庄主，你这是何意？嗯。宋世奎打量了打量谢虎，小义士，你有所非耻啊！怎么？这高恒本来对此金山就三心二意，哎，他这次来投啊，也不是真心来投，是上这来卧底的，我要把他拿下，你为什么阻拦？哎，宋庄。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我从头师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那天起，我就听说过活财神宋世奎仗义疏财，为人特别仗义，所以这次我才随高老英雄来投奔你。想不到是这样。我问你，这两人来看盘拳，与高老一事又有何干？哦，他是学生，不用说是他学生，就他儿子。现在实话告诉你，高通海就在彭公馆。正因为老人家说他的儿子，劝此不听而大不由也。老人一口气来投了，跟儿子到彭公馆不行吗？就你们这小小的众龙庄，包括这座紫金山，还用得着卧底吗？哟呵，行啊！怎么这老实人不说话，说出话来之后倒挺感情好，几句话把活财神给问住了。哦，那么按你这个说法，那么这两个人来看寒泉，你这位高老义士没有什么相干。当然他们也许啊是奉命前来探权，也许呢是为了图财。图什么财？有人把金牌给扔在寒泉里。宋世奎糊涂了，什么金牌啊？是谁扔的？是我。大家这么一听，各自都暗吃一惊，回头一看，远处来了三位老太太。宋主爷啊，他就怕这三位吩咐人，俺赶快给围住。谢霍庄主，孙氏老太往那一坐，他没客气，看得出来，好，这位比佘太君都高，他见人见人大三级。他把扁担这么一煮，砰的一下，老太坐那。这金牌是我扔的，什么金牌呀、啊？感情这活财神还糊涂着呢。你看，他出去有两钱烧包，合着什么都不是，扔了什么金牌呀、啊？宋世奎一想，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别说一面金牌，我又做个金匾，我有的是黄金。嗨，不是普普通通的金牌。孙氏老太啊，就把这金牌来历说了说，这就是飞天鼠盗来的那面金牌，彭公的。哎呦，老人家，那这么好的东西，您都把它扔到这个寒泉里来、哎？我呀，这叫设深坑后虎豹，哎，百戏仙耳掉金毛啊！这金牌扔到寒泉里了，彭公的人得到消息，他能不着急吗？肯定他们都啊觉得自己有两下子，会水的人物也

这可得了，高老医师，您看该怎么发落呢？金头公道士说话，我说庄主啊，这个鱼眼高恒可是来到众戎庄，先到我的招贤馆了。我这个招贤馆不能是等同虚设，既然通过招贤馆的人，那甭问，就得说是靠得住的。那么刚才您也没跟我这馆主打个招呼，您就把这鱼眼高恒给拿下了，这与老身我脸生不大好看。看来我也没有资格呀，做这个招贤馆的那个馆主。我现在就向您告辞。哎呀，慢点，胡财神赶忙站起来，老人家，您可不能走啊！火财神心说：“我倒不怕得罪你呀、我怕那老爷俩。怎么，你们是亲师兄弟，跟亲姊妹一样？你这一走，那二位一挂果啊，撞见袭人孙氏、萨古拉刘氏都走了，这得撤我众戎庄啊，侯绿整一半的力量，我怎么能办这傻事儿呢？用一口横，对，我把这事情给忘了。”怎么我也得跟您打个招呼？刚才我不过是跟高老医师开个小玩笑而已，您千万不要多想。待我给亲自送达，我是亲自把王成送来。怎么办？怎么着？把这两个人，甭管他是奉命前来还是图财前来，既然跟高老医师那么有这么一段这个师生之情。看在高老医师的面上，好好装点起来，咱就埋在这个含春亭前面，设摆香案，祭奠一番。咱这还不行啊？这事儿就算压过去。高恒谢虎，连个谢字都没到，凭什么表谢？高恒还一肚气呢，他心里头特别的不痛快。爷俩回来之后，一进门想把这事儿跟张瑞宗招呼招呼。高恒啊，告诉谢虎去把岳宗给我叫。叫出门进来这么一看，张岳宗啊，影儿都没了。现在天亮，整折腾一宿，这怎么办？哎呀，你这高恒坐卧不宁，怎么？这医治不了又医治啊！你说这，你这，两个徒弟完了，张月松又没影了，这可怎么办？告诉谢虎，你出去悄悄的打探打探，听听风声，在哪出动机关没有？在哪儿这个抓到什么生人没有？谢虎连早饭都没顾得吃，就跑出去了，快晌午了才回来。告诉高恒，什么动静都没有。哦，鱼眼高恒跟谢虎商量，粉面金刚张月松小伙子特别聪明啊，聪明过人，一看这个阵势，他会不会自动撤了？也许早已离开狐狸，悄悄返回了开封府，这也未可知。哎呀，但愿老天保佑。这样是最好了。等了一天，晚了上，这才迷了个盹儿，也没听到张玉春的消息。他可能走。天黑以后，鼓打定惊了。谢虎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白天忙了一天，确实累了，睡着。高恒翻来覆去，说什么也睡不着。他在屋里坐着，定睛过，老人家收拾收拾，就奔寒泉亭来。怎么回事？没有别的意思，老人想来祭奠祭奠自己这两个弟子，吓得他的病气
一步三小啊。

0: 没什么背悔的，我背悔什么呀？啊，即便碰上熊人，怎么了？睡不着，半夜我心里不痛快，出去转转呀，来到寒泉亭前，看看离寒泉亭不远处，这个小山岗上两座新坟，那是自己的弟子啊。老人走到跟前，找这么块青石往那儿一坐，哎，心里头都还翻江。孩子们，你们艺高人胆大呀，太狂妄了，平常素日告诉你们的话全都忘了，怎么这座寒泉不得了，别说你们，连我都这么些年，特别是年轻那时候，年轻气盛，你眼高横，大胆黄河道，这多大的水性啊，啊，据说可以在水里头泡一礼拜，吃什么呀，吃点鱼虾呗，就那么大的水性，都没敢沾这寒泉的边，你们怎么能这样，嗯，得了，老人家思前想后啊，我呀得对得起我这两个弟子，嗯，今天我就冒一切的生命危险，喝出这把老骨头，我探探这寒泉，我也对得起我这两个弟子，嗯，一旦真是侥幸的话，把金牌捞出来，我没有别的意思，求得呢，彭公啊，给我这两个弟子安一个差事，安一个差事啊，那就是就封个官吧，就是这到底是个千宗啊，还是八宗啊，守卫啊，是个参将啊，给下，哎，也对得起这俩人呐、啊，这番苦心。老人想着坐不住，阴间高横，提着兵器，这两眼直瞪瞪的就奔着韩小姐的跟前来。来到地井口旁，他往前这么一探身，倒退好几步，怎么了？一会儿冷气袭人，哎呦！高寒暗叫自己的名字，老不将筋骨，未能英雄出于少年呐、啊，老了。怎么也不至于这样啊，就一股寒气逼着我就倒退几步，哼，自己唰一俯身，把这小包裹打开，敢不光是带着兵器来，里边有一套水衣，老人就把这套水衣换上，换好之后由怀里伸手拿出一小葫芦来，流光转将痛红，不知道使多少年了，感情这是个小酒葫芦。高恒望着那两座金门，心里头暗暗在想，弟子们，你们兄弟两个助我一臂之力吧，如果今天坦权不成，我师徒三人就一路通行了。想到这里眼头，高王把这壶酒喝下去了，喝完小酒葫芦扔了，这么多年都舍不得离身，可以说从来没离过身，今儿老头这真干了，真玩命了，把小酒葫芦扔了，然后这抬抬胳膊踢踢腿，浑身上下没有什么崩挂之处，老人几步走过来，把这胡须刷从当间这分开呀、啊，两边这么一搓，他把这胡子系上了，往前这么一探头，寒春寒气扑人呐、啊，唰！也有零下几十度，大概是，这太凉。 强啊，这手一扶着栏杆，跟往前这么一探身，忽听后边有人说话：“老义士且慢。”报告，我们家李少，怎么回事？你说这黑天半夜的，啊，寒船这一个人没有，在寒船亭前的还两座金坟，突然后边有人说话，这不吓一跳吗？这个，唰，老人一转身，拉着小开门，伤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得有啊。什么人在讲话？只见啊，从一棵鹰爪松那个松树的后边转过一个人来，松树的那个树影挡着他，看不出他的穿戴，也看不出他的面容来。只见这个人细条身材站在那边，冲高恒一拱手：“啊，医师不必如此啊，怎么您要是下去，那是下去就甭想再上来了，这准得丧命在寒泉。这么大的水星，这么大的名气，若如此结果，实在有点太难为情了啊。这个不瞒你说，金牌余下不才已经捞出来啊。”高恒傻了，什么人敢出此狂言呢？你口气太大了吧。哎，老医师不妨请您进前来。怎么你可以到跟前？我不怕。预言高恒一听好啊，噌噌噌几步走过来。咱们离着那个人呢也就一米多远的时候，高恒目转睛在打听着。虽然说看不出这个人的肤色怎么样的，只是见这人呢，这眼睛有点特征，这两个上眼皮呀，直到金星，蓝大海，倍儿绿。高恒就愣在那儿：“你是什么人？不必多问，您看您不信，请看。”数瓦金光的比赛。真的金牌就在他手里，我这还有一封书信，拜托了，拜托谁？老义士您，请把这封信亲自转交给双面奇人孙老大。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

0: 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

0: 人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2: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6: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5: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5: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8: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5: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9: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4: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1: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10: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1: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2: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0,000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3: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4: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3: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4: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3: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4: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3: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4: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3: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4: 2026年中国文明相逢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

0: 与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3D4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1: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0: 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

0: 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3: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17号表示，该省两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奇斯坦省副省长17号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
2: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2: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4: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他 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

0: 假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内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焦灼，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7: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呢？
8: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8000，也就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 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巨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9: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着大家去解锁。
7: 绵绵，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加哈、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还有本届大会上将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呢？
8: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80%，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词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10: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7: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儿？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2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11: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7: 好的，张绵绵。
1: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3D 四管展区矩阵， 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7: 没错，本届大会三地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
12: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3: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7月15号，九台区学习教育进展工作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全面统筹推进全区学习教育深化提升和整改整治工作，全力推动全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陈亮参会并提出工作要求。会议指出，开展学习教育、推进整改整治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各单位各部门要自查补短板，深化理论学习，强化学用转化，完善常态化整改机制，优化政务执法服务，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以全域整体提质检验学习教育成果。7月15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主持召开2026年度区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会前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会议传达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区下部工作。会议听取市长公开电话12345办理情况及多项重点工作汇报，审议并原则通过相关协议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区领导祖东航、朴英、张帆、罗强华、郑权参加会议。7月15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2026年度第六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区领导祖东航、朴英、张帆、罗强华、郑权参加会议。7月15号，我区开展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楼道杂物堆积、消防通道堵塞专项整治，区应急、消防、住建、城管、公安、交警、供电组建联合执法组，全域排查清单化整治，清理楼道杂物，清移占道车辆，整治私拉电线，实现整治全覆盖。下一步，我区将完善消防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巡查宣传，压实各方责任，防范火灾隐患，筑牢辖区安全屏障。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4: 你好，外卖。
1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5: 妈，帮我拿瓶饮料。
1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6: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8: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2: 一起去读书吧。
2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7: 是太棒了。
2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 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1: 不忘初心为本，
3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

0: 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知
3: 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的年终好，
17: 用完就
18: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
20: 一度电
19: 不仅关系
20: 现在
19: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4: 徐正刚刚去世，小万丽就突然翻脸。为什么曾经许诺照顾恩师家人的小万丽会让张徐正家破人亡？大明西凉张徐正之死后的噩梦

0: 了大明王朝，为了万历新政，张居正尽量化解与皇帝学生小万历的冲突，也更加急切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种最普通的病却要了他的性命。他更想不到，他最器重也寄予厚望的皇帝学生也很快要了万历新政的命。曾经亲如家人的君臣彻底决裂，曾经情同父子的师生彻底对立，这一切都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不久。对于恩师张居正，小万历是怎样进行反攻清算的？对于那位陪着他长大的大阪太监冯保，小万历又会如何对待？为什么万历小皇帝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后人为什么说小万历的这种极端行为也给大明王朝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为您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死后的噩梦。
1: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我以为这是文学中的悲剧啊。什么才是生活意义上的悲剧呢？因为一些善良的愿望、善良的初衷，却造成了不可预料的灾难，这才是生活意义上的悲剧。张居正在去留之间，为自己着想，啊，也为万历新政的发展着想，本来要坚定了退休的决心，本来要功成身退，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小万历18岁荒唐的西城夜宴，让张居正误判了去留之间，让张居正决定留下来看着这个孩子，再进一步的教育，再把他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哪知道他越要这样想，那个孩子，那个他期望的接班人和他的决裂程度就越深，就越大的。他这一留也在事实上促成了他和小万历之间彻底的决裂。事实上，在张居正去世前的2年里头，小万历和张老师之间的这种决裂不是显性的，完全是隐性的。在张老师的严格要求下，甚至小万历都不如16、17岁的时候表现得那么逆反了。他对所有事不闻不问，也就是以一种不作为的姿态混日子。事实上，在张居正死后啊，小万历最大的执政特色，除了贪婪固执之外，就是不作为。这就是小万历的接纳情节啊，我们上一次分析过。那么张居正啊，面对小万历的这种行政风格，面对他的约纳情节，面对小万历的不作为，完全理解错误啊。他只是以为这个孩子还需要自己的进一步的教导和教育啊，所以他还一如既往的把事无巨细的国家重担接着自己扛起来。可是张居正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他生病，病得很重，而且这一病病入膏肓，直到送了性命。当然关于啊张居正的病因，在明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谜题啊，野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明史等正史以及张居正自己的文集里头都清楚地交代了病因，是什么呢？痔疮。哎，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奇怪，我们俗话说十人九痔啊，就说痔疮这种病是一种很普遍的病啊，怎么会就要了张居正的性命了呢？就算张居正得的是痔疮中比较严重的内痔吧，啊，作为一个内阁首辅，作为一个当朝大臣，医生也不至于诊断不出来啊。我觉得原因在张居正自己身上，说明张居正他自己 并没太把这个病当回事儿。啊，张居正什么人啊？权倾朝野，势压天下，而且工作那么超切，对别人要求那么严格，可见他不仅对别人要求超切，对自己也很超切，是不是？这么一个性格很极端、很激烈的人，他要觉得自己没病，谁敢说他有病？是不是？你要说他有病，你才有病呢，是不是？肯定的，啊，所以这个病情一直延误下来。那我们说张居正为什么自己这么不当心呢？当然野史有野史的说法，啊，但我觉得张居正讳疾忌医，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在最后几年和他的部下常说的一句话，叫“万历新政的改革任务要以吉普在位，不为医疗摆荡”，就是说要趁我还活着，把该做的事、艰难的事，啊，没法做的事都给我做了的，啊，所以我刚才说，他不仅对别人很操心，对自己也非常操心，啊，所以，因为要想把所有的事都做掉，他就不能生病，有病也不能当病来看，对不对？所以病情就一直延误下来。等到啊病来如山倒的时候，完全支持不住倒下来，那时候已经怎么样，为时晚矣。而我们再联系他自万历八年以来完成清藏田亩，万历九年推行一条鞭法，以及万历九年的时候还大规模的裁减了政府公务员，这每一个工作都是极其艰难啊，极其困难的工作来看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张居正这两年是如何的超负荷的工作了，是如何的透支了。所以他以为自己只是得了痔疮，以为动个手术就可以一了百了啊，就可以去掉病根就没事了，但是他哪里知道啊，这个对自己也操切的张居正哪里知道他已经要油尽灯枯了啊。因为误诊再加上手术之后啊，这个脾胃受损，张居正很难进食啊，没有营养，那时候又没打点滴，对不对？三个月之后，这位一手开创了万历新政，一手振兴了大明王朝的明代历史上唯一一位政治家啊，梁启超先生说的，在病榻之上永远闭上了双眼。在张居正动完手术到去世的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头，他一再上书请求，向皇帝请求要回乡疗养，可是小万历就是不答应啊，除了张老师在，别人做事都不放心。所以张居正临死的时候，他的病榻之上还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文和奏章。
0: 小万历基本不作为的行政风格，让张居正事无巨细地把国家担子自己全部扛了起来。尽管此时他已经生病了，但是迫切的改革愿望让张居正对自己的病情掉以轻心。智慧过人的他也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为一种最普通的病要了性命。而更让张居正想不到的是，他所器重和看好的学生小万历还会要了万历新政的命。那么曾经和老师情同父子的小万历，曾经答应照顾好老师的子孙的小万历，为什么会在张居正死后突然就翻脸了呢？
1: 在张居正啊重病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头，小万历对自己的这个张老师，在逆反和约纳情节之外，开始想起这么多年的啊张老师和他之间的感情了，不仅让京城的官员为张居正斋教祈祷，而且在张居正临死前九天封张居正为太师。要知道太师是明代文官里头最高的官衔了啊，虽然主要是个名誉官衔，但是是最高了。明代除了张居正，没有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得到这个官衔了。 张居正绝无仅有。小万里这么做是想对张老师表达一下那种尊崇和感激啊。这就像他在三年前他曾经在一次课上对张老师说先生功大，朕无可回头，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就是说张老师你对国家啊，对我对朝廷这个功劳大到没有办法计算的地步了，我没办法报答你啊，我只有将来在您百年之后去看顾去照顾您的子孙。小万里说这话和在张居正死前封张居正太师一样，都是为了想表示一下自己对张老师的感激之情。可这种行为啊，在不久之后就成了一种巨大的讽刺啊。因为张居正尸骨未寒，这个在死前哭天啊，张居正死前哭天抢地的小万里立马就变脸了，立马就开始对他敬爱的张老师反攻清算了啊，导致小万里把这种感激变成一种巨大的讽刺的啊。我觉得原因不像后代的很多史学家评论的那样，主要是出于政治的因素。我个人分析主要出自生理因素，小万里的生理因素，或者说叫遗传基因决定的。你看小万里在遗传学上，我看啊，小万里有两个重要的啊，接受了这个祖先的遗传基因，一个是他爷爷这边的，他爷爷是嘉靖皇帝。嘉靖皇帝我们知道他是半路上当上皇帝的，武宗死后大臣们推选他当上皇帝的，他一当皇帝怎么样，就开始和拥护他的大臣闹别扭，只是为了要给他爹上一个太上皇的封号，大臣们不肯啊。然后嘉靖就和大臣们为这事斗了几十年，以致把国力都消耗掉啊。到最后嘉靖赢了，还是他最狠，是不是？还是给自己的爹上了个太上皇的封号啊。可以看出来这个嘉靖皇帝是个非常偏执固执的人，而且后半生，嘉靖的后半生啊，怠政荒政，很长时间不上朝。哎，你别说他不上朝，但是他皇权还从不旁落，大权牢牢地握在手里头啊。所以宗嘉靖一生，他这一生的关键词儿可以说偏执固执怠政弄权，就这几个词儿啊。小万里绝对继承了他爷爷的光荣传统啊。在张居正死后啊，在他后半生的这30多年里的执政的日子里头，他最大的特征也就是怠政荒政。他比他爷爷狠多了，他后来连续20多年就是不上朝啊，从来不上朝可以啊。他是明代历史上怠政荒政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且他手上的大权也从来没旁落过，没有人能控制他的手上的权力，喜欢弄权，喜欢怠政荒政，偏执固执，而且啊，他受的第二个遗传基因的影响，我想是从他姥爷那儿遗承的，还遗传的。他的外祖父我们讲呢，李伟，就李太后他爹，原来是一个河北的农民啊，破落户，一个泥瓦匠，走投无路了，把自己的女儿卖到了王府，本来就是为了图俩钱儿，哪想到阴差阳错使得李家飞黄腾达。所以这个李伟啊，啊，这一次的投机成功让他看到了甜头。他一辈子最大的特色就是贪婪和投机啊，还记得吧，我们上次讲到就是因为他的贪污啊，他的贪婪，这个戚继光才为此一直气得闹到张居正的面前。小万里在这一点上也毫无疑问继承了他姥爷的光荣传统，而且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啊。小万里可以说是整个明代历史上最贪财的一个皇帝。

0: 举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他后来啊不放心让这个户部去收全国的税收，啊赋税税收，而亲自派太监，自己派太监去全国各地收税。这看上去是太监跟户部抢银子，其实就是小万历自己给自个儿抢银子，因为户部也是替他收钱，对不对？所以这孩子抢钱都抢疯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说他贪财到什么地步了？所以从他爷爷那儿继承来的度制偏执怠政弄权，和从他老爷那儿继承来的贪婪，这两大遗传因素都潜伏在小万历的血液里头，在他血管里流淌的。为什么在此前没表现出来的呢？因为被张居正压制的。而张居正就是对权以钱这两大因素的标志性的压制力量。而当张居正一死，我们说按下去的弹簧一放开来，反弹会愈加激烈，小万历的这两大从血管里流淌的遗传基因开始发光了。而张居正作为压制这两点的标志力量，也就是小万历要摆脱过去重塑自我的一个重要标志，怎么样呢？反攻清算张居正。
1: 小万历抄了冯保的家，冯保家巨额财富让小万历更加是红了眼，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居正。那么小万历会以什么理由来对张居正下手呢？大明启阳张居正正在播出。作为被张居正忠心扶持的小皇帝和倾尽心血培养的接班人，小万历曾经万分感激自己的老师。他也知道老师刚刚去世，如果他突然翻脸，于情于理都难以说得过去。可是此时内心充满了仇恨的小万历已经失去了理智。对于恩师张居正，小万历是怎样进行反攻清算的？对于那位陪着他长大的大半太监冯保，小万历又会如何对待？为什么万历小皇帝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请继续收看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为您讲述大明启阳张居正之死后的噩梦。
0: 当然了，小万历毕竟受张居正教导多年循序渐进的方法还是懂的，他也不能等张老师一死就开始翻脸。他先怎么做呢？先从容易下手的人下手。谁呢？冯保。反正冯保这个家伙没有一个士大夫认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况且小万历心的话你冯保老看着我，老给我打小报告，害了我好多年，是不是？原来有张老师罩着你，现在罩着你的人没了，看你小样我还收拾不了你，是不是？所以第一个矛头对准了冯保，所以马上就有人告这个冯保贪污受贿但是冯保毕竟看着小万历看了好多年从小就是他看大的，他对冯保还是有些心有余悸的，开始还不敢动他。虽然有人告冯保，他还不敢动他，但等到有人说冯保家财万贯，富可敌国，说冯保家里的钱比皇帝你的钱还要多，这话真是打动了小万历了从他老爷那儿继承的贪财因子开始发光，小万历不害怕，当即下令抄家。结果这一抄果然不假，在冯保家里抄出黄金几十万两白银上百万两，珍宝字画不计其数。小万历这个高兴真是尝到了抄家的甜头了，是不是开心极了。他本来恨冯保恨得要死，抄到了这么多钱忒高兴了，反倒对冯保不恨了他最后没杀他说算了，钱都归我了，你就到南京去闲住吧，就赶到南京去了。说这个冯保被抄家，李太后还不知道，一直到冯保要被赶走的时候，李太后才知道冯保被赶走了，就跑过来质问自己儿子我那个贴身太监冯保怎么了。小万历这时候再不是当年跪在李太后面前求饶。

0: 那个小万历了，因为他已经亲政了嘛，大权都在他自己手上了，啊，所以他可能不当回事，说哦，没什么，冯宝那个奴才啊，受了张居正的蛊惑，啊，我让他到外地住几天，过一段时间就让他回来，啊，你甭操心吧您呢，是不是？你看他给他娘说话，也很随便了，也再不用害怕了。而李太后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操控啊，垂帘听政操控自己儿子的能力，以前帮他钳制自己儿子的张居正也不在了，所以李太后一个很聪明的女人啊，这事之后她再也不过问任何国事，甚至张居正被反攻清算她也不说一句话啊。你看啊，小万历对他娘说这个话已经可以看出什么来呢？他说啊，冯宝这个奴才受了张居正的蛊惑，要知道这时候张居正还没有被翻盘呢，在名义上还是啊万历朝的这个内阁首辅，还是国家的重臣，还是对大明王朝做出巨大贡献贡献的功臣，对不对？而小万历已经可以很轻松地说出来冯宝那奴才是受了张居正的蛊惑，所以已经可以看出来他在心里已经把张居正怎么样不当回事儿。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不是？官场上的奴才最擅长的就是揣摩主子的心思，小万历有这个想法了，那就不缺有人把矛头对准张居正，所以马上就有人在冯宝案之后开始弹劾张居正，但是并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和啊说头。毕竟你不能凭莫须有对张居正这样对大明王朝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人下手吧，所以小万历开始也不敢动张居正啊。但是我们说要点证据有什么难的呢？所以马上万历皇帝所希望的证据就出现了，什么呢？在某些神秘人士的唆使下，一个陈年旧案被翻了出来。什么陈年旧案呢？啊，我们曾经在这个第三讲里头讲过，辽王朱献捷的旧案。辽王朱献捷的遗孀这时候跳出来告御状，告什么呢？告张居正陷害辽王一案。啊。说辽王朱献捷作为张居正小时候的玩伴，因为误杀了张居正的爷爷，张居正后来啊就陷害辽王，说辽王什么生活腐化，甚至要造反，这些事都是张居正捏造的啊。当然对这些小万历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这个御状上的后面几句话，什么话呢？啊，说张居正在陷害了辽王朱献捷之后，霸占了湖北荆州的辽王府，这一下辽王府当时的无数珍宝叫原话叫金宝万计进入张府。嘿，我估计小万历看到这八个字眼睛又开始发光了啊，金宝万计进入张府。小万历这时候大概就像一条贪吃蛇，是不是啊？只要能吃到钱，管他是什么先生还是老师，有这个证据就好办了啊，有钱在那儿就没问题。况且张居正陷害的还是辽王，那是我们朱家的亲戚，是不是啊？那是皇亲国戚，那护短从他爷爷那儿继承来的护短偏执固执也发挥作用了。况且小万历想到本来应该属于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这么多年来竟然在张居正的手里，所以虽然张居正这时候死了，但越想心里越不平衡，终于横下一条心，开始对张居正反攻清算。从哪儿开始呢？抄家开始。因为抄家是最直接的获得财富的最方便的方法。
1: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皇帝之一，唐玄宗。她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女之一，杨贵妃。一个皇帝，一个美女，他们的相遇演绎了历史上最美丽的爱情神话。